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早上八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东宽路交金山隧道路段去往广电中心方向，东联路金三角的春联的下桥位置，同样在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安顺路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整个东联路车辆的尾段已经排挤到春流附近，同样也会影响到疏港路东行匝道进入到东联路，已经出现了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了。我们看到鞍山路这个路口呢，暂时呢没有看到事故，就是单纯车辆比较多一些。那么除此之外，在鞍山路方向车多之外，像春柳到金三角这一段的路市方向路段也是比较高。此外呢，去往大荔湾海底隧道附近光明路上，目前在光明路进入到光明路隧道去往大荔湾海底隧道方向车多。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团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呢，有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3: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4: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3: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4: 盛世国庆，听见大连。十月一号到七号，每天早上八点、中午十一点、傍晚五点，全天三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3: 七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4: 一号，最美中国红；
3: 二号，豪迈大东北；
4: 三号，最爱是大连；
3: 四号，燃情东北超；
4: 五号，决战梭鱼湾；
3: 六号，假日慢时光；
4: 七号，平安回家路。
3: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4: 五号晚七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3: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4: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3: 一零零点八，生动千。

0: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晚8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下午2点将会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区气温16度到25度。
4: 每一条道路都有规则守护，
5: 每一次出行都是愉悦奔赴，
4: 直击路面实况，
5: 宣解交通法规，
4: 解答出行疑惑，连心畅路，平安守护。本节

0: 听民生解疑惑，
1: 户出行保畅通，
0: 警民对话零距离，
1: 平安路上心相通。
0: 大家早上好啊，欢迎各位收听早八点陪您平安出行的连心畅路节目。各位好，我是敏阳。
1: 大家好，我是高峰，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昨天我们这个联合节目组的小编阿莲，给大家呢上新了今年最新的五常大米，
0: 9月22号开联的，
1: 然后昨天呢很多朋友已经下单了，现在就是坐等收货了。昨天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在中午的时候就在我们广电中心的一楼大厅
0: 开始焖米饭了，
1: 就是我们的阿莲呢就开始现场摆摊了，让大家品尝，结果引来无数人
0: 因为寻味而来，就是这个味道啊，那个米香
1: 对
0: 飘的满大楼里都是香气，
1: 寻味五常啊，就说哎呀这个米饭的这个味儿这是从哪儿飘出来的，就是现场我们的那个蒸饭的那个电饭煲啊，电饭煲，然后呢就蒸出来让大家现场品尝啊，确实这个新米感觉到哈，这个味道比较香。但是昨天呢我们稍稍呢有点小失误，就是这个水啊放的有点少了啊，这个米呢就显得米饭蒸出来之后呢有点硬，对，但是颗粒饱满，哎，每一颗米粒都是晶莹剔透的啊，
0: 这个、
1: 油光锃亮的。
0: 就大家特别喜欢吃筋道米的朋友们，昨天真是掏上了，是吧？
1: 对，你要是多放点水的话呢，它就会更加的软糯香甜一些。
0: 对，除了味道，就是大家寻味而来之后，吃的时候大家不仅赞叹说，确实能吃出新米的这个香味儿。
1: 对呀、
0: 陈米和新米啊，你一吃到嘴里，马上就有感觉。所以真的是应了那句话：“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1: 啊，
0: 我们在阿莲当中给大家选的选品都是层层筛选之后的优质推荐。
1: 对，大家看到那个视频了哈，就是我们五常大米稻花香二号那个试验田啊，稻田里面我们的这个农户就拿着咱们阿莲的那个小牌儿，是不是给大家精选的这个？
0: 大家发错了，
1: 对，别发大米，
0: 不要发大米，也不要发五常，要发两个字阿莲。莲呢，就是我们连心畅路的莲，也是大连的莲。阿呢，就是阿
1: 姨的阿。对，
0: 别搞错了啊！
1: 哎，
0: 其实今天除了大米之外，我们还要推荐另外一个碳水。这个碳水呢，确实是我吃了多少年冷面之后，就是唯一留存在我冰箱里的。
1: 对啊，就是我们朝鲜族风味的这个大冷面哈。
0: 对，
1: 前些天呢我都讲了，我说我和米阳我们俩就因为这个冷面，我就说我吃过那好吃，他就
0: 说我吃的那唯一的，就是我吃了种种冷面之后唯一留下来的、
1: 我说你那不行、肯定我这好吃，
0: 后来发现我俩吃的
1: 是一款
0: 一样的都是江盐大冷面。
1: 对，
0: 这绝对是延吉风味的超正宗。
1: 就是我也是吃过这么多呢，就是即时性的袋装冷面，我是觉得呢就这款我们推荐的这个大冷面呢是最接近于口感是饭店出品的现压冷面。
0: 其实对于这个汤汁而言，我吃过很多冷面，那个汤汁啊、说实话他自己包里带那个汤汁我不用，因为感觉有点浑浊，
1: 有沉淀物是吗？
0: 对，但是江源冷面不同，我唯一吃的就是这个江源冷面里的这个汤汁儿，此前那些冷面啊，真的是你煮过之后要反复的冲洗，就感觉呢黏发黏，就觉得不清爽。
1: 还有呢，就是冷面呢，它这个好吃不好吃，关键是在于它的这个汤汁儿上。冷面汤
0: 酸甜配比，
1: 对，它一个是汤汁不是光酸甜的
0: 啊、
1: 它是熬制出来的。
0: 总之我就吃的这个口感，只要这个酸甜配比我感觉很得劲儿
1: 啊，
0: 就咱东北人喜欢的这个口味、
1: 对，就是这个口呢得你口了。
0: 对，
1: 再有就是什么呢，如果你要是买到这个即食冷面发现这个汤汁是浓缩的，我建议你不要选，就是回去之后呢你还要再加水稀释等等，
0: 那个都不行，我们都试过。这咱俩两个东北人啊、对于冷面有着东北的情节，所以锁定了这同一款江源冷面之后，我家冰箱里就从来没断过。
1: 这也是我家的常备啊。如果要是觉得
0: 也别发冷面，就发阿莲，因为在阿莲这个链接当中，我们无论是刚才提到的新五常大米、还是我们的江源冷面都有推荐。
1: 对，大家来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啊，记住长期你就发这个阿莲啊，阿是阿姨的阿莲呢，就是咱大连。

0: 连的连，然后呢添加我们的客服小编，以后呢他就是我们节目组专门服务您的专属的私人客服了。
1: 对，能找到阿莲就能找到我俩推荐的好物。
0: 对，
1: 因为确实这些好物都是我们俩亲自尝试过的。
0: 那个冷面我直接干到人家后厨，我现场去煮完之后呢直接打开料包之后一个一个配比，那是有模有样的，跟饭店出品是一样一样的。
1: 我估计咱俩在这个事情上绝对是达成一致了，
0: 是吧？
1: 就是我家只要来客人，我给他做冷面的时候，大家都会一拍自己大腿，当然不敢拍我的啊，都说太好吃了。
0: 关键是米阳，你喜欢吃的是白冷面，我觉着愿意吃的话呢，还是应该吃那个黑色的荞麦冷面。
1: 这个每个人的口感不一样，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0: 对，
1: 无论是荞麦的还是白冷面，大家伙都可以通过阿莲发送阿莲两个字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推荐的江源冷面和新下，应该就新下市吗？还是新上市的？
0: 这也叫就是新下市上市都是一个意思，大家能明白。
1: 对，这个大米马上就可以到你的购物车，马上就可以到你的餐桌。
0: 然后你就坐等这个物流吧，看看这个快递哪天到啊。
1: 我要唱一句，反正在哪儿都是买。
0: 哎，阿莲这里更精彩啊。
2: 每一条道路都有规则守护，
3: 每一次出行都是愉悦奔赴，
2: 直击路面实况，
3: 宣解交通法规，
2: 解答出行疑惑，连心畅路，平安守护。本节目由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大连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交通话题掰开聊透，
3: 不同视角共话出行，
2: 直面出行热点，交换各自观点，
3: 锵锵三人行。
1: 好嘞，聊过了吃的之后，我们必须要进入正题儿了。连心畅路，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案件查处大队的张荣建警官。
0: 我们先来问一下张警官，好，
1: 早上好。
4: 你好。
0: 张警官，离这个话筒啊，我们可以再近一点啊，这样的话呢，这个保持说话的音量，大家能够听得更加清楚一些。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阿莲，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继续开展我们的话题，这两不耽误啊。
1: 不耽误。大家伙对于非现场的这个违法处罚有没有什么概念呢？因为对于张荣建警官而言，他在案件查处大队主要进行的就是非现场违法照片的复核申诉。
0: 首先给我们讲一下哪些是属于非现场。
4: 行，我就简单讲讲咱们非现场违章都有哪些啊。
0: 嗯，
4: 主要是咱们真非现场违章，就主要是针对于咱们这个是电子监控抓拍，也就是咱们这个摄像头抓拍，一般呢涉及到的违章有那个闯红灯、不礼让行人、然后那个压实线，那个还有一些就是电子抓拍的那个违停，比如说咱们那个有民警现场给你处罚的。就是民警现场跟你处罚或者是贴单子的，这些是不是我叫现场处罚
0: 啊、
4: 除了这些其他的都是非现场
0: 啊。对，就这么理解。
1: 就是民警不在现场给你的处罚，有关电子眼拍到的这些处罚都叫做非现场处罚。
0: 就是没看见交警本人，我怎么就违法了，怎么就被处罚了呢？这些都属于是非现场处罚，是吧？
4: 对，
1: 交管12123哪天一下弹跳出来一个。这就是非现场处罚。
4: 对， 对，就是电子警察处罚的。
0: 那这个一提到非现场处罚，是不是大家的一些经历啊或者感受呢，想咨询的问题
1: 就多了，
0: 就比较具象化了吧。欢迎大家有问题想咨询的或者有不明白的啊，也可以呢把你的问题编辑成文字信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1: 好嘞，今天是9月29号。昨天呢我在和郑林沟通的时候，郑林跟我说，苗姐，我这两天都忙飞鞭子了。我在想真的是两种状态。交警这边马不停蹄的忙碌，因为在十一期间不仅仅有音乐节还有东北超，他们是相当忙碌的，但是有部分人确实工作呢跟交警的有所不同，可能在这两天就已经放假了，属于快乐无边那种。一种是忙飞边，一种是快乐无边。请问你是哪一种边？
0: 我是哪一种边？这一下把我问懵了。
1: 你是不用扬鞭自奋蹄的那一种，就是十一期间还要关注台里的各种节目。我们也要
0: 就是每个人。

0: 有自己的生活节奏，
1: 嗯
0: 啊，就是大家按照节奏来按部就班，是吧？
1: 对。
0: 比如说十一你是怎么计划的？另外呢，咱们交警部门呢肯定也做了充分的这方面的预案，
2: 是
0: 啊。对于这个中秋三天假期刚刚过去，
2: 嗯，
0: 然后呢，这三天工作日之后马上迎来的就是更具挑战和考验性的我们十一的黄金周了，
2: 是是，
0: 嗯。比如说像十一的这个节假日啊，自驾在我们的滨海路，单双号依然是有限行的规定。
2: 是是。
0: 那么国庆节期间，咱们大连的公交车专用道怎么通行？哪些情况呢？属于违法的占用？
1: 哎，这个特别重要了。
0: 嗯，
2: 那你刚才说那个，咱们现在已经有人就是开始回家了，可能已经有些好的单位可能是
1: 放假了。
2: 对，已经放假了。所以说这里，我现在首先先提醒，这两天咱们要注意什么？因为这两天你放假了，我们没有放假。
1: 是。
2: 对，我们要还是按法定节假日我们走。所以说这两天的公交道咱们是正常启动的，不能说因为你个人放假了，你今天就可以走公交道。那是肯定是要处罚你的，
0: 嗯。
2: 然后咱们十一期间呢，10月1号到7号是咱们这个法定的公休日，咱们公告也说了，法定咱们是以法定公休日，就是这个公交道这个抓拍，也就是说咱10月1号到7号是不拍的，
0: 嗯。
2: 但是这咱们有串休日，咱们就是之后涉及到和之前涉及到的周六周日，如果是串休为工作日，那咱们就是。一样是有抓拍的，所以说咱们不能只看周六周日这个，你去判定你是否可以走公交道，咱们一定要以这个国家，说白了，咱们现在都有手机，手机上有日历，日历上写的是休息，就可以走。如果日历上写的是上班
0: 工作日上班，
2: 周周日上下面写班，那咱们肯定就不能走公交道。
1: 对了，
2: 这个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就每年咱们讲。
3: 吉尼瓦桥麦凯乐六楼大商电器9月21日至10月7日秋季家电大会战低价风暴来袭，预存增值送电火锅，套购满额送苹果手机，仙台洗地机循环抽。
0: 刚才呢，张警官也提醒大家啊，一定要看自己的这个手机的日历啊，确定好今天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
1: 对，
0: 他这个休息日啊，和周六周日有的时候呢，他串休，这一下这个节奏就打乱了。还有很多人是属于自由职业者，对吧？他有时候只记着周六周日，不记得今天是工作日。
1: 工作性质是自由的，但是公交专用道可不是自由的。
0: 是的。
1: 所以在这一块呢，特别要和我们的滨海路这一块呢进行一下区分。公交专用道呢，在十一假期呢是正常开放的，但是滨海路10月1号到10月7号依然是对相反的，依然是单双号限行。从早上的9点钟到傍晚的6点钟，
0: 而且呢，这个十一的黄金周这七天也是我们本年度滨海路单双号限行的收官时期了。
1: 是
0: 啊，这七天结束之后，本年度我们的单双号限行也就结束了，
2: 对，
0: 是吧？那么我们再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有人发现呢，就咱们公交车专用道上方啊，它那个 LED 的显示屏，有的时候呢和我们正常的公交车专用道开启或者关闭呢，它不是非常的吻合，
1: 就不太同步了。
0: 对，有的时候呢是提示错误，所以这个呢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并不是绝
2: 对
0: 的。
2: 对，咱们还是要以就是公告的时间为准，不能就是以看只拿这个 LED 屏去判断这个是否能走。
0: 好，这边有一条路况信息哈，独来独往告诉我们，红城路新寨子在这个中队的西侧路口有三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外侧车道上啊，这是事故点位，希望的过往的车辆要注意避让一下外侧车道。
1: 好嘞，既然提到非现场的违法行为，那么我们也想跟张荣建警官沟通一下，就是节假日啊，在滨海路的沿线，除了有一些驾驶员可能会离不清这个单双号，或者说可能忘了啊，大意了，除了这个闯单双号之外，还有哪些高发的交通违法行为呢？
2: 这是说咱就以滨海路为主，其实单双号还有个小，我先提醒一下单双号这个问题啊。有时候咱们可能有一些有露营的那个伙伴，喜欢露营，他这可能是今天车他单号可以进去，他开进去了，
1: 出来出不来了，
2: 可能玩一段时间很长，可能是那个。在这个第二天这可能就不能走了，
0: 他跨天了，
1: 可以赶在早晨9点钟之前离开。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这个就是咱们就一定要把这个时间也记住，而且像这种你早上去的早，然后可能是你走了也早，但是在这个时间范围内，你一定要注意，不要在这个时间范围内你出现。我不管你是进来还是出去，
0: 对，
2: 都是不允许的。
0: 所以你看哈，咱们这个滨海路的单双号啊，我总结了几个要素啊，首先呢是属于这个。

0: 咱说呢，限号就是你是单号还是双号，
1: 嗯，
0: 再有呢，限牌儿，
2: 嗯，
0: 限牌儿的话呢，限的是辽 B 号段，
2: 对，
0: 对吧？
2: 对对，
0: 不管你是蓝牌的燃油车，还是呢渐变绿的新能源，现在全都是限号了。
2: 对，
0: 限这个是限，这个限牌儿就是属于咱们这是辽 B， 再有呢就是属于啊这个限时啊，早上九点到晚上的六点，再有是限段儿。
2: 嗯、
0: 啊，哪一段呢？滨海路西路的就这一段，从国宝的这个前面国宝桥，
2: 对，
0: 一直到呢咱们的跨海大桥的，
2: 对，
0: 这个呢分道的这个匝道，
1: 森林动物园的匝道，也就是银沙滩公园的门口。
2: 对，对
0: 你这一解释几个要素，是不是就很清晰？
1: 都来了，
2: 对，对，
0: 嗯。
2: 然后咱们再说那个，还有其他的违法问题呢？就过节嘛，大家肯定是违停是最多的，
0: 嗯，
2: 而且咱们也。到时候肯定会有咱这摩托车民警去来回巡逻，
1: 嗯，
2: 而且咱们现在摩托车也可以抓拍违停，不是说可能到时候就没有民警下来提醒你这个车违章了，可能就是我这摩托车过去了，你这个违章行为已经被我记录了，
0: 嗯，
2: 可能在不知不觉这100块钱你就失去了，
0: 嗯，
1: 你看，
2: 所以说对不对，咱们就是不管是赏景还是去游玩，咱们一定要把车放到就近的这个正规的停车场，
0: 对，
2: 或者是那个绿色出行，咱们，
0: 嗯，
2: 假期不赶时间走走也可以，是坐公交也可以。
0: 其实咱们大连交警呢也不愿意增加大家出行的成本，有的时候呢吃个早餐，是不是上个卫生间，一出来之后发现完了这个成本增加了。
2: 确实，
1: Michelle就说我那104块钱的豆腐就是非现场处罚来的，
0: 你理解的
1: 对，豆腐4块钱，罚单100元 是吧？
2: 而且这个非现场就是在你不知不觉中，你可能
1: 就
2: 被记录了。
0: 对，
1: 有些人可能还埋怨交警说，你看他都是单双号限行，都非单号啊，比如说今天双日子，
2: 嗯，
1: 那交警怎么不罚他呢？
0: 嗯，
1: 刚才张荣建警官提到了，
0: 嗯，
1: 交警的执勤小摩托，
0: 嗯，
1: 上面是有记录仪的，
0: 一走一过，这个交通行为呢已经被
1: 入了眼了，
2: 对，
0: 收集和采纳
2: 了。对，
0: 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罚款100元啊，就说明你这个违停呢还不是非常严重的后果啊。要是严管路段，你那个违停罚款可就不是100了啊。给你变成粉单的之后呢，可能就要变成200起步了。所以大家呢，就是节假日期间一定呢，要用车或者说呢，了解我们的这个通行规则啊。
1: 对，答复一下黄。刚才张荣建警官其实介绍了，十一期间滨海路的单双号限行不限绿，限绿牌车，
0: 嗯，
2: 对，
1: 限绿牌车。曾几何时，我们
2: 最早
1: 往前理，应该2年前吧，
2: 限行的时候
1: 那会儿不限绿牌，
0: 嗯，
1: 对，
2: 现
1: 在绿牌也在限行的范围，
2: 是
1: 这个一定要明确一下。但是外地车牌非辽 B 牌照不限行，
2: 不限行，对。
0: 咱在这个地方要是违法停车了，他立马他就监控抓拍，在上面就把那个你的车牌号码就给你报出来了。
1: 那个地方可叫雕塑公园了。
0: 嗯，对呀，啊。
1: 好，故乡的人提到交大夜市晚上都10点半了，那全是违停啊。
0: 嗯，
1: 这地儿怎么没人贴罚单呢？说要管的话，能不能天天来管
0: 啊？交大夜市，
2: 交大夜市这个
1: 管呢？
2: 其实我在那儿停车的时候都被提醒过，虽然我没有在那儿停过，但是那个可能。就是
0: 你开的慢点，是不是都提醒？
2: 对，而且就是我认识朋友也被在那儿被抓拍违停，就是我们电子警察。可能你感觉就是，可能是停的乱，是因为咱们这个电子警察它有随机性，它不是说你停在那儿，我每一个车我都能保证罚到。
1: 有的可能拍不到。
2: 对，有的角度和那个人流量多的话，可能车牌号会有遮挡，所以说有些人可能。几次停都没被拍，可能他感觉那就没有人管。
0: 嗯，就是侥幸心理啊。再有就
2: 是
0: 大家看，你说这个车停到这儿了，哎呀，感觉明显就是违停，为什么没有交警到现场呢？
2: 嗯，
0: 其实这个违法的信息啊，已经远程通过空中的监控镜头被咱们交警已经采集了。
2: 对。
0: 再有就是，既然你都想去的话啊，你说100块钱你进到里面你能吃多少东西啊？你何苦在这违停呢？对不对？有钱你不花在刀刃上吗？
1: 任性。好了，说到任性啊，确实有一些驾驶员朋友，嗯，开车的时候也挺任性的，会有接打电话这些违法行为，这些举动。那么我们也想了解关于，国庆出游开车，比如说有关不系安全带呀，接打手机啊，这些容易忽视的违法风险都有哪些？也请张荣建警官给梳理梳理。
2: 行， 首先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接打电话。嗯，咱们现在其实还有安全带，但安全带我觉得现在好多了，基本上大家都能做到这上车。
0: 但是安全带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被误拍了，哎，比如说我穿黑色的衣服又系了黑色的安全带，
2: 嗯，
0: 这种呢可能被监控镜头以为我是没有系安全带，
1: 可以复

0: 对，这种情况咱可以复议，然后过后咱们再讲复议的事。
1: 对，
0: 然后咱们先说这个安全带，就是您刚才说的，就是可能是同色撞色，可能是照片，还有一种可能是，咱们安全带是违法，是未正确使用安全带，就为，就说白了，安全带不是说你卡上那个扣就算系上安全带的，所以说你一定要从你的前方斜挎，然后去，系上安全带。有些人可能觉得，哎，就是磕的前面可能是磕的不舒服，有些人就是从腋下去系安全带，
2: 对，
0: 这种情况是违章的，而且我们这种处罚的也不在少数，就很多我们确实明显的看到他系安全带，但是他是从腋下，就是从底下系，就是跨过去的，这种是违章行为，所以
1: 没有正确的使用安全带，
0: 对对，一定要记住安全带要从前胸就斜跨过去，不要就是自己感觉我擦上了就是，
2: 对，
0: 就是系上了，不提醒了那就那不行。然后再就是咱们刚才说接打电话，其实咱们特别是等信号灯或者是压车的时候，咱们都有这种习惯，把电话拿出来就看看导航啊，可能是
1: 看看微信
0: 啊，对，看看微信啊，就有这么个习惯。
1: 甚至于有人还能够刷短视频，这
0: 是
1: 很可怕的。
2: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接打电话，不单纯指你拿出手机是接电话和打电话，只要是你把手机掏出来，妨碍了驾驶安全，
1: 全是高清的。赵天策想问了。啊，其实他是和我们分享，但是他说的不一定对，咱们也请张荣健警官评判一下。说停车的时候呢，我一般都看着点摄像头，一看头顶没有摄像头就没事了，或者把车就停摄像头的底下，是不是开不着？
2: 正下方，这叫灯下黑，
1: 哎呀，来讲讲吧。
0: 行，首先我先肯定小姐
1: 明确一下，
0: 确实挺聪明的啊，能避免一定量的。这违法行为
1: 是不
0: 是
1: 小聪明？
0: 对，被抓拍肯定是有避免，肯定能避免一定的违法行为。但是咱们现在不光是摄像头抓拍，咱们还有民警的这个，像我刚才说的摩托车巡逻，然后那个现场的，就是民警贴条，对，而且你看的那个摄像头不一定是抓拍违停的摄像头，咱们现在上任一个路口，你看一看，四处都有摄像头，不光是有一个摄像头，
2: 就是现在来讲还缺摄像头吗？
1: 再说还有那个流动的摄像头呢，就是市民随手拍呀。
2: 对，
0: 是，所以说你这样的反而你可能是放松警惕了，可能更容易被。
2: 其实有些车呀，在路口临近路口的时候呢，就故意在那个电子监控的镜头正下方在那儿违停，
0: 是
2: 看上去呢你是一个大聪明，好像躲避了监控的盲区，但实际上你这种行为真的是激发了很大车友对你的公愤。
1: 原来是这样的，张建警官，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啊？原来有一些小方盒的，它是确实有一些盲区，但是现在我们都是360度的
2: 球机，
1: 球形的，大家都知道这个鱼眼睛是这种球体，就是我们的那个摄像头它也是个球体，
2: 现在叫全景摄像机，
1: 所以别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别把这个小聪明用到这个地方。
2: 好，那既然提到了这个监控啊，抓拍，刚才提到了很多驾驶员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很细小的一些动作都能够被监控镜头所抓拍到，我想问一个细节，比如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开车的以女士居多啊，比如说带那个遮阳防晒的脸基尼，就只露啊鼻子和眼睛，把整个面部我全都遮挡起来啊，这种情况允许吗？或者说因为这种情况一旦他要是交通违法了，我们电子监控抓拍是要确定的驾驶人他当时的这个当事人本人
1: 怎么来认定，
2: 或者说我们在进行处理违法的时候呢，拿着别人驾驶证，如果我们明确的能判断出来你不是当时违法本人的话，这个是不允许的，是吧？那么这种情况我把脸全都遮起来，这种情况可以吗？
1: 那还有发型呢？
0: 说那个现在咱们就是没有要求那么严格，就是说就是你开车的时候你可能必须没有遮挡脸部，就是说你
1: 戴口罩啊，脸基尼啊，
0: 戴头套还是脸基尼，这边咱们没
2: 说不行，
0: 对，没有问题，是咱们有说就是有这方面要求，只要你不影响你正常安全驾驶，不影响你视线，不影响你的听这耳朵去听这个环境，不影响你正常的驾驶
2: 判断
0: 是没有问题的，对，是可以的。
1: 别说是脸基尼了，曾经有一个大姐啊，她就是在美容院做完脸，然后人家那个美容医生告诉他，你这面膜多敷一会儿，大姐就把这个面膜一直开车开到家，带着这个面膜。你说我当时在路上，我说那别的司机看见你没害怕吗？
2: 就是夏天的时候呢，这个带着面膜开车的大有人在啊，就觉着好像是上班这个路上这点时间呢，我必须得干点啥，要不然这个时间的话单纯开车有点浪费了。

0: 是，但这确实是咱们还没有有这方面的法律。
1: 嗯，还有呢，这个国梁他提到说管管电动车啊，
2: 嗯，
1: 现在在咱们的非现场处罚，尤其是电子监控抓拍，
0: 嗯，
1: 针对于像这种的摩托车呀、电瓶车，现在有没有？
0: 嗯，咱们现在那个非现场主要这个针对摩托车管理是在咱们这个东快路
1: 城市快速路上，
0: 对，
1: 在
0: 咱们对于这个现行的这个摩托车，咱是抓拍就是违法的。
1: 嗯，这个已经是一大提升了啊，因为之前呢很多人反映说在东联路上明确呢有摩托车的禁行标志，
0: 对，
1: 但是很多摩托车呢，
0: 对对对，
1: 也是开上东联路，
0: 对，
1: 但是现在这些骑摩托车上东联路的经过龙门架的时候，他们应该都能收到电子监控
0: 的
1: 违法处罚。
0: 是的是 的，我们已经在进行了。
2: 嗯，这现在只是城市快速路，
1: 嗯，
2: 其实慢慢会发展，
0: 对对，慢慢
2: 会拓展
0: 范围，对，也会扩大这个违法的这个行为。
1: 嗯，
2: 小飞说，哎呀，对于安全带啊，还看见应该一个网约车驾驶员吧，
1: 嗯，
2: 他就是自己身上背了一条跟安全带一样的带子而已，
1: 嗯嗯，
2: 都下车了，那条带还在车身上挎着呢。
1: 那不是属于自欺欺人吗？啊，其实我就是为了防止啊这个监控镜头啊发生这个误拍啊，我把我这个安全带呢给它呢做成彩条的了。
2: 嗯，
1: 所以呢非常非常
2: 醒目，
0: 对，
2: 嗯，避免
0: 就带个安全带套，在那个安全带的本身要靠怕磕，
1: 对对对
2: 对
1: 对对，
0: 对，有那种保护套，
1: 既起到了装饰，
0: 对对对
1: 啊，然后呢也是防止呢这个有明显的这种啊勒痕啊，然后呢不影响它的安全性，
0: 对对对，舒适性也高。
2: 嗯，咱们就说回来，
1: 嗯，
2: 如果确实安全带和自己的衣服撞色了，
1: 嗯，
2: 不明显，
0: 嗯，
2: 被拍了，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来复议？程序是什么？
0: 这种其实比较简单的复议，咱们就直接在自己的手机1213 APP 上，
1: 嗯，
0: 然后咱们上面有个违法消除申请，
1: 嗯，
0: 咱们把这个咱们这个在违章下面可以提出申请，然后把你的理由写上，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是上传一下你自己的这个证据，如果在上，如果在这个违法照片上能明显就看出你这个安全带，那你就标注一下，
1: 嗯，
0: 然后大家截个图标注一下，或者是你拿文字描述一下。
2: 嗯，
0: 如果看不出来，嗯，可以就是拍一下自己，实拍一下自己，就是灯光好的或者是视线好的时候的安全带的状态，就是既然然后咱们对比一下，然后后台会给你在五个工作日内，然后把你这个违法就是审核，包括可以消除还是不可以消除的结果
2: 来认定一下，
0: 对，
1: 反馈给你。虽然说呢，通过这个要是可以申请啊，这个行政复核啊，
0: 嗯，
1: 这个是有程序的，有流程的。
0: 是，
1: 所以有些人就觉得，哎呀，我也不愿意打那麻烦。所以既然是有黑色的安全带，我要穿黑色衣服的时候呢，有些人就比如说把口罩垫一下啊，把这个白色的餐巾纸啊垫一下啊，
0: 嗯，
1: 能够反衬出来。
2: 对，
0: 嗯，
2: 总之呢。我的那个车啊，它也是黑色安全带，
1: 嗯，
2: 你会发现没，我从来没有黑色的衣服，
1: 嗯嗯，
2: 就是怕这
1: 被误拍哈。
2: 当然也是开玩笑哈，
1: 嗯，
2: 不过对于如果有误拍这种情况，可能是光线的原因，
1: 嗯，
2: 那么一旦放大照片就会能看出来，
1: 嗯，
2: 对。
0: 然后那个咱们除了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违法行为，又想到一个哈，就是咱们这个不礼让行人，就是特别，
1: 不礼让行人，
0: 特别我想主要是这个滨海路，因为一到过节啊，滨海路在那个森林动物园门口啊，
2: 人太多，
0: 人比较多，而且那个点位有一个摄像头，就专门就是抓拍这个不礼让行人的，
1: 嗯，
0: 所以说我这边就特别注意，就提醒大家。当然，在其他地方你也要礼让行人，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可能会要更加小心点，因为这毕竟是咱们这个是固定摄像头抓拍，他抓拍的这个可能就是不会有遗漏，就是只要犯错误了，可能有别的地方你犯错误还有侥幸，
1: 嗯，
0: 在这儿是没有侥幸的，就是在咱们这个森林动物园出来这个人行道上
1: 啊，
0: 然后咱们这个是有摄像头抓拍这个不良行人的，大家一定要小心，就是行人进入了斑马线，咱们就提高警惕，咱们就停车
2: 等待
0: 让行，而且那咱刚才也说了，这滨海路也不会太快的，肯定你有反应时间，
1: 嗯，对
0: 对，
1: 这个滨海路啊，尤其是到了这个节假日期间啊，肯定这个车行速度啊它也快不起来，
0: 对
1: 啊，也就是你往前走一步，也就是在哪儿等的问题吧，
0: 是
1: 往前等还是停在原地等，
0: 是
1: 啊，能多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也不差那一会儿，
0: 对，其实它，而且滨海路它那块也就是一排道，
1: 嗯，
0: 你等后尾车也过不去，你也不用太着急，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不用
2: 放平心态，
0: 对对，你就有行人你就礼让，它就不涉及到你被别人插当着。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所有我们的电子

0: 监控抓拍的这个照片后台还要再经过我们人工去审核一遍吗？
1: 是，电子抓拍咱们就是首先是摄像头那个机器先抓拍，首先分拣、分拣后可能会过滤一部分就是不合格的照片，然后再进入咱们人工筛选的阶段。人工会就是可能会更仔细，把这个其他一些不符合的、符合的啊留下，
2: 非常严谨的。
0: 对，那这样的话，本身它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真实性啊，或者说呢，违法的取证率啊，就高多了。
1: 对
0: 啊，
1: 但是这个点也不排除有个别的可能是人工也可能也有就遗漏，因为毕竟人他也有犯错误，
0: 有一些小失误，
1: 所以说咱们就有复议这个，
0: 这也正常。
1: 对，
2: 容错率是可以达到3%的。
1: 对，
2: 钟海提到了说我在车里坐着哈、三位交警都看到我了、但是呢来拍我的违停，请问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他也没有提示我走，还跑到车后面去拍照。那大哥你得下车呀。
1: 对呀、你得告诉人家。
2: 很可能是这样的情况，你的车那个膜啊有点黑了、交警未必能看见车内有人。
1: 是，
2: 这种时候你赶紧下车，交警一看就会提示你赶紧开走啊。
1: 对，
2: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是，
2: 就这么简单。
1: 对。

0: 盐城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东跨路焦金山，途经彭辉到达广电门前，尤其是彭辉到广电这一段的压力比较大。东联路春柳到金三角路段入市方向，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双向，黄河桥去往通心电缆厂方向。另外在西部大通道格致中学门前路段双向，通行起来是非常缓慢的。再来关注高速，大林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4点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在16到25度。
4: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5: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4: 大连交通广播2026-11特别节目，
5: 盛世国庆，
4: 听见大连。
5: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4: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5: 1号最美中国红，
4: 2号豪迈大东北，
5: 3号最爱是大连，
4: 4号燃情东北超，
5: 5号决战梭鱼湾，
4: 6号假日慢时光，
5: 7号平安回家路。
4: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5: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4: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5: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4: 100.8，生动。

九点钟声准时敲响，交通广播好物登场，大海小林在线种草，衣食住行好货报道，精选好物不踩坑，福利不停更，锁定上午九点档，品质生活。

0: 交广种草官，种在你心间，每天有好物，惊喜挡不住。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广种草官，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准时开种啦。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
0: 嗯，我们的这个 slogan 呢，就是价格基础，品质就不基础，好物基础，福利就不基础，
1: 千挑万选别。

0: 发懵，
1: 直踩油门。
0: 现在路面上明显会感觉到这个节前的压力非常的大，就大家的出行的顺序啊，包括这个目的地好像都跟往常不是特别一样。你比如说这个嘉盛就发来消息了，说华北路此刻还依然在压车当中，那也欢迎您告诉我们一下华北路目前的压车是哪个段，因为华北路可真挺长的，而且呢哪个方向也麻烦跟我们说一下啊。
1: 另外就是沙区法院南行啊，现在也被堵住了，各位走的时候要注意。9月1号开播至今啊，我们交广种草官呢天天在节目当中就是为了大家呢来种妙招种好物，我们推荐了很多的产品，然后如果大家想要下单想要了解想要走进我们商城的话呢，您都可以先发送种草两个字来到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我们会给您回弹一张二维码的图片。
0: 嗯，
1: 您点开图片长按识别添加我们节目的小客服，他的名字叫胖大海啊。您先发送种草啊，加了这个胖大海的小客服了以后，节目当中你要买的我们种草的这些好东西啊，或者商城里头其他地方你想逛一逛啊，都可以在线实现了。
0: 嗯，是，你看梅梅特懂球，节目一开始就率先发来种草两个字了。大家呢也可以不一定非要在节目的这个时段，您比如说这个到了单位下班之后在家里都可以啊，全天候的发送种草都可以收到我们的回弹二维码，直接和我们的小客服来联系就行了。还有这个嘉盛说这个华北路堵车30分钟了，你得告诉我们您在哪段哪个方向啊，
1: 说说路段吧。
0: 对，我们也提醒提醒其他的朋友，如果有可能的话咱们尽量选择绕行啊。
1: 另外呢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种草类型的节目大家来购买好物嘛，除了你有这个购物方面我们节目在直播您可以发送问题以外啊，下了节目以后您都可以和这个客服去进行沟通和联系。
0: 这是有信号的，主要就体现在它的色泽形态气味口感方面。咱先从颜色来说，这个豆腐如果呈现了深灰色深黄色或者是红褐色，或者它的这个块状已经不完整了，组织结构粗糙而松散，表面还发黏，触碰之后特别容易碎，没有弹性，甚至有一股馊味等不良的气味，那它一定是坏了，腐败变质了。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位专家，以前吃的那个商城里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不是我们商城，就是商场里头那个餐馆有个黑豆腐，大家吃过没有？
0: 我知道它有一些是那种黑色的，
1: 那个黑豆腐还挺好吃，涮火锅。
0: 那就是它可能用黑豆来做的吧？
1: 哎呦，
0: 因为咱的普通豆腐是黄豆做的呀。
1: 还有一种豆腐的吃法，大家刷到过没有？那个是在安徽还是某些地区？
0: 毛豆腐。对，它也是在特定的环境之下生成的。人家那个就像我们说去广州吃那种生腌一样
1: 啊，
0: 人家吃没事儿，咱去吃它就拉肚子，就是你的肠胃也要适应这样的一个菌群。
1: 嗯，那么鱼类呢？大家如何来挑选？就是这个鱼有没有变质哈？因为我们在海边吃鱼，每一天都挺多的。先看它的眼球啊，是否是平坦或者是凹陷的，眼膜浑浊，鳞片不完整，易脱落，褪色变黑，边缘干燥，腮丝粘连，然后腹部膨胀，肌肉松弛，弹性差，有腥臭味，这种鱼类就不要了。
0: 嗯，还有呢，这个比如说这个家禽类的这种肉哈，肉色发暗，这个脂肪缺乏光泽，外表就极度干燥或粘手，而且你按完之后它那个凹陷恢复特别慢，甚至你按完之后那个坑它就不能完全恢复了，甚至有酸味臭味氨味，这都属于是已经是这个肉就不能吃了啊。
1: 那还有就是奶类呈现着浅粉红色，然后呢显著黄绿色或者色泽灰暗，呈粘稠而不均匀的溶液状。
0: 哎呦我天，这应该就没有啥疑问了。
1: 对，就打开了之后你直接一看这个肯定就不行了。
0: 最近有一个奶不是上热搜了吗，都喝半截发现一挤出来是白水。就我天哪，这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1: 我喝过过期的牛奶，在我小的时候，我一直记到了今天，我已经33岁了。
0: 啥味儿啊？
1: 这个过期的牛奶放在了冰箱里啊，它是什么呢？味儿其实大差不差，
0: 但是是絮状
1: 的，它会结块。
0: 对，絮状的，
1: 就是它会结那种小硬块，我一开始我不懂啊，然后我就喝了一大杯，你知道，咕咚咕咚，好了，喝下去之后，就是那种头肚子疼到你
0: 脚劲儿，
1: 就是你的头拱在你家的床头上，然后一直往前拱啊，就好像是穿山甲一样啊，就疼到那种地步。
0: 嗯，
1: 这是撒泼打滚疼啊，这是真感受到。所以说这个东西可千万要注意。
0: 对，另外鸡蛋类的呢怎么来辨别呢？比如说这个蛋类的蛋壳呈现灰乌色或者是有斑点裂纹，手感特轻飘，你摇一摇你明显能感觉到蛋黄在晃。另外拿这个灯光透视的时候呢，不透光或者有灰褐色的阴影，打开你就感觉它特别粘壳或者散黄了，一般特别明显就是一打开是散黄的，一般

0: 就说这鸡蛋就不新鲜了。
1: 嗯，另外呢，粮食、蔬菜、水果、糖类及其制品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变质之后呢，都会有酸味儿和酒味儿。你看啊，我们说的这个酒味儿，好像每一个都提到
0: 发酵了、这个，
1: 发酵之后就会有酒味儿或者霉味儿。那么，植物油、猪油、黄油、奶油、坚果类油炸食变质
0: 啊、
1: 哦，比如说奶粉开封之后就不应该放入冰箱中冷藏。
0: 对对对，
1: 虾米、虾皮、干贝等干制的水产品，如果要放在冰箱中冷藏的话，应该先密封好再放。
0: 所以我们经常说，冰箱绝不是保险柜，不是说你什么东西放到里边了，它就万无一失了，就没问题了，真不是这样。另外呢，就真空包装往往更利于保存。现在很多人在家里都有那个真空包装袋、真空包装机，其实呢，真的是一个挺好用的产品。除了温度、湿度、氧气也会影响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氧气不足，需氧型细菌、霉菌、虫子它的生长都会受限的。所以，例如什么粮食啊、大米、豆类啊，我们首先建议选真空包装的产品哈，开封之后呢，冷藏也尽快的吃完。另外呢，一些密封产品，比如说果汁儿啊、常温奶呀、高温灭菌的这种常温奶呀、番茄酱啊，虽然他们开封前经过灭菌处理了，但是开封之后这个微生物很容易进入，也是需要冷藏并且尽快吃完的啊。
1: 所以说今天呢，这个通过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几种啊，如果您下次遇到了类似的情况的话，先要去识别它。我们都说了嘛，不能浪费。那么先识别完毕，哎，这个我听了种草官的节目了，人告我这个可以吃，这个不用扔，那么你就可以来尝试一下。刚才有个人呢，就是说了，那我问一下，临期的食品要不要买？我个人认为，如果你要买了临期的食品，如果能在日期之前或者日期当天你就给它吃完，完全可以买，为什么不可以买呢？就是它已经
0: 临期的商品，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1: 临期又不是过期嘛，对吧？
0: 对，他如果这个商店明目张胆的卖你过期食品的话，那你就可以直接告他了，
1: 哎，
0: 三倍赔偿了啊。
1: 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分享，日常当中你有哪些生活类的小妙招呢？

0: 9:30了，随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东快路进入到海达去往广电方向，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去往春柳隧道方向，东联路春柳下桥的位置，以及目前看到的华北路南关岭地区去往北站方向仍然车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

0: 转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十四点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二十点前后转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北风五到六级，气温在十六到二十五度。
1: 8,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好嘞，种草好物，精彩一路。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交广种草观，我是胖大海，
1: 我是小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哎，这个今天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种草的这件事儿，你看日常生活当中的啊，衣食住行方面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来进行种草。
1: 嗯，是的。另外，华北路啊，是之前在北市汽车城桥下是有事故，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撤离啊？提醒各位注意一下。还有呢，这个从家胜之前说堵的特别早是东行方向。华北路应该就是北行南行，是一个南北行的方向，它走到这个大概应该是在比亚迪的这个位置，还的具体到底是出城方向还是入市方向啊，您就给个大方向啊。好，安德烈说到了之前说西部通道出市方向也是车比较多，不知道现在是否有缓解啊，也欢迎大家能告诉我们一下。
0: 一般来说过了九点半怎么都缓解了啊，都是这些那九点要到单位还没到的朋友几乎也都到了，
1: 差不多了，是不是？
0: 来吧，走进我们今天种草的主单元啊，主推的产品呢，就是首先第一款是我们的一个新品，这个新品你尝试过吗？
1: 我还真没尝试过，但我一直是对它早有耳闻
0: 啊，就是
1: 火了很久很久了，这个东西啊，
0: 来自于小碗粮食的液体沙拉礼盒。
1: 是啊，等我们帮大家尝一尝这个。为什么跟大家来说呢？我相信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就对它早有耳闻，就是液体沙拉这事儿火了一段时间了。
0: 有人说了，你这个沙拉平时减肥的这些人群呢，我吃的时候呢，我有点吃不进去，就像吃草一样。
1: 对，
0: 生活啊，我就觉得是没滋没味的，吃我这无欲无求的。哎，这个时候呢，液体沙拉的出现真是拯救了大家。
1: 其实它跟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大麦这个挺像的，
0: 是挺像，但是它的这个成分是完全不一样。
1: 对，咱们之前吃那个单独的就是大麦苗粉，然后呢咱昨天又推了个奇亚籽，那今天咱推这个里边不光有奇亚籽，还有大麦苗粉，还有更多好东西在里面，
0: 它是比较复合的。
1: 对对对，
0: 这个小碗粮食的液体沙拉呀，一袋一袋的那种啊，撕开了之后您可以直接喝啊，配料表里呢是这个 NFC 的猕猴桃汁 ,NFC 的橙汁、苹果汁啊、鱼干汁，加上牛油果的原浆，还有黄瓜、菠菜、西兰花、油麦菜、莴笋、奇亚籽、羽衣甘蓝粉、大麦苗、抹茶。
1: 大麦苗粉、抹茶粉还有魔芋粉
0: 啊，
1: 就一共是16种果蔬原料都在这里，而且会添加了益生元。它呢是微酸甜，有一点清香，果味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嗯，
1: 如果完全是给你油麦菜、莴笋给你打粉，你这黄瓜打粉、菠菜打粉，你这没法吃了。
0: 很难接受。
1: 所以它里面一定要加一些这个水果的这个东西在里面。它呢果味明显，后面会有一点点蔬菜清爽感，不涩也不苦，很好入口，不用担心蔬菜汁会那种生青的味道、啊、
0: 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们介绍到这儿，它冰镇的一定好喝，放在冰箱里。
1: 我觉得也是，它这一袋呢是110克，热量是58大卡，脂肪和蔗糖都是零啊，所以这个膳食纤维一袋是有4.8克。很多人现在一看就是一定要看它的这个能量表
0: 啊，对，
1: 配料表看完就要看它的能量表，然后你看看这里边都是啥，它的每，而且会有很多人每天每顿饭要计算它的能量多少卡多少卡、
0: 就是。
1: 我每次看到那些博主的时候，我说这怎么算出来的呢？
0: 就非常的严格。
1: 非常严格，这个生产过程是不额外添加水的，也不额外添加蔗糖哈，保留果蔬的本身的原味儿，带着非常方便，您撕开就可以喝，是日常果蔬补充很好的选择。那么这个小碗粮食这个牌子也做食材有10年了，自己的工厂，它没有代工也不贴牌，就是自己的厂子做的。那我们的这一袋呢是110克，一盒里边是20袋，一盒里是20袋，然后呢我们是2件起售啊，一件呢是55元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0: 您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您发送种草了以后啊，它这个有点像是小孩吃的那个果冻的包装，就是那个
1: 果泥
0: 啊、对，带吸溜的那个包装
1: 的、
0: 啊、
1: 果泥的那个感觉哈，
0: 就像自己家买的那个番茄酱。
1: 嗯，
0: 哎，它小上面有个小盖一拧，然后您就可以咕噜咕噜的就喝上这么一袋，这一袋呢是110克，
1: 嗯，
0: 就能补充很多东西，有可能早餐的时候您如果要追求健康，或者晚餐的时候直接当代餐都行。
1: 对，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呢它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因为一盒呢是20袋才55元，那我们的是2件起售，因为你这一喝可能一次就得1袋2袋这样去吃，
0: 嗯，
1: 所以下的也比较快，也可以跟朋友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合并团购啊，这个还是很合适的。
0: 你要2块多钱，不到3块钱，把你一个什么早餐呢、啊、解决了不说，这膳食纤维啊，然后
1: 全给你补上了，
0: 全都给你搭配好了，
1: 对，你这绝对不会出现什么营养什么偏差呀，这只有这个多那个少什么，这就全该补的全给补上了。
0: 也别怪大海一提到这种东西呢就是要调理肠胃，因为现在呀这个肠胃不 不好的朋友特别多，
1: 嗯，
0: 甚至是呢，就是上厕所比较困难的、不方便的人群哈，您常喝这个东西绝对有帮助，朋友绝对有帮助。
1: 嗯，还有之前比如说我们跟大家推荐过的大麦若叶啊，包括奇亚籽啊，如果您就是单纯的想喝这个纯的这个，您可以购买这两个。如果您说我就喝老喝这一个味儿我也腻，那你就多喝几种，您可以选择我们这个多种果蔬结合在一起的液体沙拉，
0: 或者是
1: 这个意思。
0: 什么情况呢？就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啊，您可以不用改变自己的饮食结构，那么你想起来了之后呢，你就把它打开了喝这么一袋，喝完了之后啊，您就能感受到，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喝了冰冰凉凉，哎，还挺好喝的，挺容易接受的啊。时间长了您坚持住，把这个你买的比方说两件起售，你买这两件喝完，你就会形成习惯，就是觉得哦呦，我不喝的时候这我就浑身不自在不舒服了。
1: 对，其实呢，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自己给自己平时准备一点类似像饮料一样的东西，但是说实话，现在大家都在减糖，这个饮料喝多了对身体是真的不好，我们也知道不好，拿什么来替代呢？喝点什么有滋有味的，每天上班的时候，我觉得您可以备一个液体沙拉在这儿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枸杞原浆，我觉得这个真的要跟大家重点的好好推荐一下了，因为过了三十岁之后，尤其人到中年了，你会发现大家聊的话题不知不觉就变了。
0: 哎，枸杞原浆最近就是前一段时间哈，就在各大平台这个视频直播平台上面都卖爆了。
1: 是，然后我自己也非常喜欢枸杞，然后因为我是喜欢枸杞泡水喝，然后我也吃过新鲜的枸杞。你吃没吃过新鲜的枸杞？
0: 吃过，
1: 就是它没有任何皱纹，就是一个小圆粒儿，
0: 是鼓鼓囊囊的，
1: 然后呢非常的好吃，而且非常的好吃，它那个
0: 吃起来有点甜味儿。
1: 对，有点甜味儿。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呢，有红枸杞原浆还有黑枸杞原浆啊，都在一起的两盒，一共是399。马上这个十一，大家要出行，您车里备着点，开车的时候给您提提神，补充补充精力。我觉得这个枸杞原浆绝对是一个好东西啊！
0: 您别光听我们推荐的这个价格贵，您来看一看它一袋多少钱哈？这个红枸杞原浆呢，这个一小袋呢是38毫升，然后呢到手30袋，加上黑枸杞原浆呢是38毫升，到手30袋，到手60袋，也就是黑红加一块60袋啊，然后呢这个两盒装的是399元。
1: 嗯，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哈，这个保温杯里泡的这个枸杞，您泡拿它泡水喝，我们喝进肚子里面了以后，它到底能够对我们身体起着什么样的帮助？这个分量到底占多少？
1: 嗯，
0: 没有人能讲得清楚。
1: 没错，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有机的枸杞原浆啊，它一箱里边是有60袋，那么它是给你红枸杞和黑枸杞搭配的，
0: 嗯，
1: 也就是一箱里边有30袋红枸杞，一箱里边有30袋的黑枸杞。那红枸杞的原浆里呢，配料的就是枸杞的鲜果，那么黑枸杞原浆呢，就是黑枸杞的这个鲜果，没有啥别的，而且它就是大家都知道枸杞哪儿的最好，那必须买宁夏的，
0: 是的，
1: 宁夏中宁产的，那个地方昼夜温差大，日照足，很适合枸杞生长。
0: 那边的黄芪枸杞都特别好，
1: 就是你现在是这样的。大家这个东西我哪儿都有，哪儿都能吃着，但是我就得吃最好的那份儿的。
0: 这个东西呢也很方便啊，就是一个小袋的那一种，早上出门前喝一袋红的，晚上睡觉之前喝一袋黑的，这个黑红黑搭配啊，一天两袋，撕开就喝。出差的时候呢，你兜里就多塞几包，或者是呢放在这个单位的办公室啊，办公桌上想起来了来喝一个这款啊，这个枸杞原浆，您可以在我之前说的这个

0: 的各大平台上您对比一下，我们的这个绝对是给大家保质保量的，您完全放心哈。有的朋友呢现在就开始发送这个枸杞了，原浆了，不要发那个关键字，要发的是种草这两个字啊，种草。然后我们微信公众号呢会给您一个回弹一个二维码的图片，您添加我们节目的客服，您才能进行购买。这就是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全新的玩法。
1: 嗯，
0: 大家不要发送枸杞的关键字啊，
1: 嗯，发送种草两个字就可以了。种草两个字，我回弹的二维码，您点开之后呢，再长按这个二维码就可以添加我们的小客服了。
0: 哎，我来跟大家剧透一件事儿哈，我第一次喝这个枸杞原浆是别人送给我这么一小袋，说哎来你尝尝，
1: 嗯，
0: 这个味道怎么怎么样，你猜他是谁送给我的？
1: 谁呀？
0: 咱同事大点送给我的。在办公室里突然扔给我一袋，说哎你尝尝这个。我说哎这个最近特别火，我说你买了？他说对呀，我看那个网上的大家都在喝，然后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这个我
1: 九零后都开始这么保养自己了吗？
0: 会不会只有他呢？完，然后我就尝了一下，跟大家说口感啊，我先来说口感。这个枸杞原浆的口感呢，喝起来有一种酸涩的味道，
1: 嗯，
0: 这是完全正常的现象啊，朋友们，它不是甜的。谁要是说告诉你这枸杞原浆它要是甜的，喝起来甜滋滋的，哎，又好喝，我恨不得把它当饮料喝，那纯是骗子，你赶紧打电话报警抓他啊！
1: 哎，这也可能跟品牌有关。我喝的那款它就没有那种涩感，它呢就是那种酸酸甜甜那种果香感。
0: 果香感浓郁，
1: 对，
0: 那它可能是加了一些别的东西在里面。
1: 没有没有，就是纯的枸杞。我觉得可能也跟枸杞的这个产品的产地有关，和它的用量这个产品选择有关。就像同一款梨，它也有酸的，也有涩的，也有甜的，也不一样。
0: 嗯，
1: 就是同一个枸杞，它可能选择的也不一样。那我们的这个呢是酸酸甜甜的，口感特别的清爽。然后算下来呢，一袋是几块钱，而且是有机认证的啊，配料呢就是纯的枸杞鲜果，日常您喝着很放心，很安心。然后呢这个包装写的就是贵一点但好很多，所以你看这个定位啊非常的实在，喝到嘴里的东西值得选好一点的啊。
0: 小许同学说九零后都这么保养，零零后也得赶紧跟上啊，我也抓紧下一单吧这个啊。
1: 直接发送种草两个字，回弹的二维码呢您直接扫码添加我们的这个小客服就可以了。如果您已经添加了我们的客服之后呢，您也可以在您的微信里面搜索好友胖大海啊，然后就可以找到他了，直接就告诉他了，给我来个枸杞链接，枸杞汁链接。
0: 我始终坚信一句话啊，各位朋友，就是有一些东西呢，要是真材实料的，它这个价格肯定会稍微的高一些，但是你喝着它绝对不是一个东西。那从口感上啊，从你喝的感受上啊，完全不同哦。
1: 嗯，是的。好，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个是六发的是什么这个图片呢？这是哪儿啊？这发生什么事故了吗？
0: 啊，有点像东快路上应该是有这个车辆的事故发生，现在具体的没太看清楚。
1: 对，Leo，你可以语音发送，然后转成文字啊。他发来了，这东快路出事方向距离焦云山隧道大约300米，内侧车道是有两车追尾，在出事区的方向，还没到焦云山隧道这个位置啊。
0: 好，大家呢发送种草就可以呢来进行选购我们今天种草的这些好物。今天的第三款产品也是我们的新款产品，最近上新的特别多。
1: 对，
0: 然后呢好物也特别多，大家要认真听，是山楂六物膏。
1: 哎，李良记的山楂六物膏，这个呢是苏州的老牌子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去江南旅游的时候，可能都会看到这个牌子，甚至选购它的产品，所以伴手礼带回来给朋友。现在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可以购买到了。那么这个牌子为什么说它老牌子？1914年就有了，是咱们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所以他们家的传统就是膏方制作。现在很流行吃膏方，而且呢，他们家的这个膏方呢是江苏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百年传承。的膏方制作的经验，坚持传统的工艺熬制的膏方，所以很多朋友现在想吃膏方，一定要选准牌子，选准产品，你才能真的喝出效果来啊！
0: 当然了，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都说了药食同源，但是我们这个不是药品啊，也不能替代药品。
1: 对，
0: 它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你比方说，你平时吃饭的时候特别容易消化不良、消化积食了，喜欢吃肉的这些朋友，吃零食吃的多了，肚子胀了。 然后呢有这个口气比较重的这些山楂呢，能够消肉食，然后呢去掉你的这个胃里的这些积物，然后麦芽化解米面甜食的这些机制，另外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健脾胃。
1: 嗯，
0: 这个非常的关键啊，山楂六物膏。另外啊，就是里边呢会有很多的一些中草药的成分嘛，会有这个茯苓啊、山药啊等等，还有一些陈皮，都能改善我们脾胃比较偏弱、食欲很差的朋友，你也可以来喝尝试一下。肚子胀气，你一定要留一个是什么？现在逢年过节了之后，大吃大喝。
1: 对，
0: 我记得以前哈，我印象最深刻，在我小的时候，一个健胃消食片的那个广告，
1: 嗯，
0: 郭冬临那个，
1: 嗯，
0: 就是说，哎，这个大家就是一过节的时候都吃的比较多，胃不舒服怎么办啊？这个健胃消食片，
1: 嗯，
0: 胃不舒服提前备一点健胃消食片呢，是一方面，你可以呢备点我们的这个山楂六物膏，
1: 嗯，啊，它这个呢是经过18道工序慢慢熬出来，所以它的膏体特别的浓稠。你可以怎么吃？你可以撕开直接吃，也可以挤到杯子里，倒着温水搅一搅当饮品喝，也是没有问题的。包括比如说你出门吃饭，包里塞两条啊，消化不好的时候可以来吃它，好，真的是脾胃需要我们去慢慢去养护它的。包括我们出差旅行带着，其实也是不占地方。这个呢是每条是10克。一盒里边呢是32条，每一条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的啊。那比如说你这个32条呢，一盒大概是能吃半个月的量。那我们建议大家直接呢就是选什么呢？选2盒，就是1个月的量。这样的话呢比较好，能正常吃1个月，把您的肠胃好好的保养一下啊。另外这个价格呢也是比较好的，因为像李良记这个老的牌子其实很有名，大家也可以去它的官网来比对啊。它的一盒的价钱呢是115，那我们2盒的价钱是209，我建议大家直接囤这个2盒的这个量就可以了。
0: 另外就是山楂确实是它偏酸的啊，我们用这个山楂膏，那么有一些胃呢经常有胃酸的呀，或者胃溃疡的呀，经常反酸的这些人群呢，那大家就是慎重的来吃来购买。如果要是说像我们说的哈，就是小孩啊不爱吃饭了，大人呢就是暴饮暴食、积食腹胀，饮食非常的油腻的这些朋友们，特别适合
1: 对
0: 喝一喝这个。
1: 对，如果您肠胃不好的话呢，我建议您直接买那个枸杞原浆就可以了。早红晚黑的这枸杞原浆，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很适合大家来进行选择。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了这几款产品，其实都是可以喝也可以直接吃的啊，就是半吃半喝型的这个产品，
0: 主打就是方便，
1: 方便及时，然后呢还有营养。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直接发送种草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发送种草呢会给您回弹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您点开长按它之后就可以直接添加我们的客服了。如果您已经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添加了我们的这个小客服，发送过种草了，那您直接在微信的好友当中搜索胖大海就可以找到他了。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1: 哎，今天呢我们推荐的这个蔬菜沙拉，应该是液体沙拉，应该是很多人非常感兴趣。而且我们的这个液体沙拉它是一个礼盒装啊，您在国庆期间走亲访友啊，或者这个自驾出行的时候您备一个，这是非常好的。因为有的时候经常我们如果出去旅游，或者说这个跟团走啊，或者干嘛的，旅途奔波之后，很多人都会出现肠胃不适，尤其是换了一个地方。
0: 我一直盯着这个包装袋，我就想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包装袋到底是啥。我后来想到了，大家就是买的各种各样的那个火锅调料啊，什么辣酱啊，那个上面不是有一个小揪吗？就是那种包装，它的大小可能都跟那个差不多啊，就是这种包装袋的，所以您拿在这个带着也非常的方便。拿出来了，想起来了，您就喝一个。
1: 对，我们这一件呢是55元，我们是2件起售啊，因为基本上大家全都是2件或者是4件这样的买。大家觉得说都挺忙碌的，外卖点的多，果蔬吃的少，所以你这一天忙下来，可能你这蔬菜量真的摄入太少了。我们建议大家呢是您直接选择我们的这个综合的液体沙拉。我们之前也卖过这个大麦若叶呀、奇亚籽啊。如果您想吃单独的这一个，您就对这其中一个感兴趣，您可以单独来选购。如果您想说这个单独这一个太单 一了，我想吃点复合口味的，换换口，那您就选择我们这液体沙拉，因为里边有猕猴桃汁儿啊、橙汁儿、苹果汁儿，对吧？还有牛油果的原浆，它封面上就是一个大牛油果，还有这个猕猴桃，就你可以见得这两款产品就是对一个人体来说需求量是有多么的大。
0: 嗯，
1: 包括里边还有魔芋粉，我以前一直不知道魔芋是减肥人最爱的天菜
0: 啊，因为它吃起来口感有点像肉吧，
1: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能量
0: 啊，
1: 就是它特别的这个减肥，而且有饱腹感啊。因为我们这个液体沙拉里边是16种果蔬原料，朋友们，而且会有益生元啊。您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来发送“种草”两个字啊，热量只有58大卡这一袋，然后呢，脂肪和蔗糖呢都是零，膳食纤维却有4.8克，所以说是你非常好的添加你的膳食纤维的好的产品。
0: 赶快发送“种草”两个字就可以了。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3: 刨个坑，挖点土，数个1、2、3、4、5，自己的土，自己的地，拔草咱也挺给力。
0: 来吧啊，进入到今天的拔草时刻。我们都说了，有种就有拔嘛。那么这个拔草呢，就是生活当中我们踩过的一些坑，大家的这些血泪史啊，分享给大家。今天我们以吃喝为主啊，就是又有吃的又有喝的，咱给大家来说一说食物啊，有哪些呢？可以拔草啊，吃完了之后对我们的健康没有什么帮助的。健康的零食、保鲜的鲜果、营养减脂随便吃，有一些的商品，你发现它是这样的宣传语啊，它卖什么呢？就是冻干水果脆。
1: 对，我老爱吃那个了。
0: 但是我告诉你啊，它大量都添加了那个叫植物油和白砂糖。
1: 应该是因为有一些水果就本身它很酸的，但你吃起来它那么甜，那必然它是加了这个东
0: 西。这个东西热量翻倍啊，小林呐、啊！
1: 是、
0: 啊，
1: 但真的太好吃了。我尤其喜欢吃那个草莓的干儿。
0: 哎呦，那就是放白砂糖放的最多的啊。鲜果本身它的维生素流失的就不少，然后呢，它相当于你吃这个还相当于吃一包薯片。
1: 对啊、所以说这个确实冻干的水果脆不是非常有营养，大家一定要谨慎吃，谨慎选择。
0: 还有就是市面上你会遇到什么样呢？他宣传就是无蔗糖的糕点。
1: 对，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现在是不是都已经知道，就是没有蔗糖不代表它不放糖。
0: 对，
1: 他宣传的就是控糖人群可吃，或者糖尿病人专属，其实只是不加蔗糖，它的面粉啊淀粉本身就是碳水，你像一些糖尿病的病人，他其实也不能吃这种碳水的比较多的东西，
0: 它里头有各种各样的甜的含量啊。
1: 对，你吃进去照样升糖，因为你本身面粉，就像你糖尿病病人哪几个敢没事大口吃馒头花卷去吃面条的呀，
0: 那
1: 不敢吃，那碳水那个老高了，吃上去特别升糖，
0: 严格的控制。
1: 对，你没有蔗糖了，但是它麦芽糖啊、麦芽糖浆啊、果葡萄糖啊这种啊，就是很多减脂人群千万别被这个名字给忽悠了。这个无蔗糖的糕点，尤其是饼干啊等等，它看起来说的是零糖，只是没有蔗糖而已，但它的糖照样添加。
0: 还有一些鲜榨的果汁、
1: 无糖的饮料，就是那种无糖可乐，什么零糖可乐什么的
0: 啊，
1: 是不是很多的这个又想喝可乐，然后又迫于要减？
0: 反正我个人是这样哈、我平时喝的这个无糖的饮料真的是纯无糖的，就是某某茶。这大家应该知道，现在就是很火的那个方瓶的啊。如果我真的想喝可乐，我就喝原始的可乐，我不会喝无糖可乐，
1: 就不给自己整这个假象了，是吧？
0: 因为我刷到过一个视频，人说了，你喝这种无糖的可乐，还不如喝点有糖。
1: 为啥呢？
0: 因为它有一些，它你无糖可乐喝起来还是甜的，对不对？
1: 对。
0: 它增加了一些什么甜味剂啊，等等等等。
1: 放的东西更多了。
0: 你乱七八糟的，你还不如就直接喝点正常的，要不然你就管住嘴，要不然你就别喝。
1: 嗯。
0: 你任何一个跟你说的是个无糖款的，它加的那些甜味剂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乱七八糟的都没有那种原始的好、是我个人理解哈。
1: 对，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关于这个乳酸菌的这个饮品啊。这个乳酸菌的饮品，我现在一直是这样的，就是你只要是说它是带什么乳酸菌之类的，那它就是饮料，它就不是酸奶。但是很多人都把它当酸奶来喝，其实它的含糖量是很高的，然后它的活菌呢经过储存大部分失活了，所以你也别指望它能帮你调理肠胃，它其实就是饮料。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被酸奶柜台前的这些产品所蒙蔽了双眼。
0: 乳酸菌它可跟酸奶不是啥，没有啥
1: 直接的关系，
0: 关联呢会比较少。
1: 喝起来酸酸甜甜，但它其实就是饮料、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就认识到它的本质啊。这个东西已经是，我记得好像是某一年，是315还是哪一年，就是做了一个报道，就起底了乳酸菌。
0: 嗯。
1: 啊，然后就是告诉大家，这其实就是饮料，它不是酸奶。
0: 今天最后一个拔草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刷到过那种即食银耳羹？
1: 嗯，
0: 即食的那种哈，打开就吃。说滋补养颜、低脂，然后呢代餐佳品。拔草的原因是啥呢？那种罐装或者袋装的即食款，为了口感，它会加入大量的冰糖。然后呢胶质很有限，热量不低，有一些它没有熬到时候，有的银耳是需要熬到时候。

0: 一熬到粘稠，
1: 对，
0: 它才好吃。
1: 嗯，
0: 长时间喝这个呢，容易糖分摄入超标，
1: 是
0: 针对于糖高的这一类人群非常的不友好。
1: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喜欢吃银耳羹啊，就打着什么的滋补养颜啊、低脂啊，甚至代餐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实际上它可能达不到您想要那个好处。
0: 嗯，
1: 啊，就这个你得提前斟酌一下，到底要不要去喝它，而且还不便宜。就这种东西其实真不便宜，如果你想吃的话完全可以自己在家做，然后呢尽量少放一些冰糖啊。就是但我自己以前在家里熬过这个银耳，可费火了，这个半天它也熬不了那种黏黏糊糊，完了熬完一大锅之后呢你可能吃不了，最后还扔掉了。
0: 哎，行吧，今天的这个种草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分享和交流了。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给大家开种。
1: 好嘞，明天再见了朋友们，
0: 拜拜。

0: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2: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3: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4: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5: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6: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
7: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8: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0: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10点整，此时我们看到东快路北行方向过了彭辉。

0: 点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4点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号
1: 最美中国红，
2: 2号豪迈大东北，
1: 3号最爱是大连，
2: 4号燃情东北超，
1: 5号决战梭鱼湾，
2: 6号假日慢时光，
1: 7号平安回家路，
2: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

0: 会提到一下，这样能够回答问题。
1: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2: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3: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4: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当事人
5: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6: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7: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5: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8: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9: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10: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9: 也欢迎大家呢把您在法律方面遇到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编辑成文字啊短消息的方式发送到咱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0: 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设置单元。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我们来说说15名同事和买了彩票中奖了3000万港元，因为负责购票者不愿意平分奖金而闹翻，男子消失。这里面涉及到哪些法律知识点呢？我们今天就有请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9: 今天的主打单元啊是听法官说，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快执团队的胡如文法官以及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说一说执行案件方面的法律常识。
10: 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9: 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法律身边事单元啊。最近呢，香港发生了一起全网都热议的大案，非常值得我们来普法学习。有15个同事啊，凑钱合买了彩票，结果呢，就特别幸运的中得了三千万港元的巨奖。结果呢，负责统一买票兑奖的男同事说，兑奖之后呢，就是想一个人独占全部的奖金了。原本呢只是同事之间的一个分钱的纠纷，最后啊事态是彻底的升级，香港警方直接以涉嫌盗窃罪拘捕了这名36岁的男子，那个巨额的奖金啊也被冻结了。咱们回溯一下这个事件的经过啊。
10: 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活化街市组在15名员工早前呢，他们就合资购买了6合彩，中奖之后就获得了3000多万元的港元，但是负责购买的一名卫生督察就不愿意平分这个奖金，之后呢更是失联了。执法部门呢就找到了他，拘捕了一名姓林的36岁的男子，说啊他可能涉嫌着盗窃。这名被捕的男子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10月中旬的时候向执法部门报到。而根据了解呢，相关的银行户口已经是被冻结了，案件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9: 香港警务处的处长啊，在这个警察学院举行的结业会记者会上表示说，这名。

0: 涉案的男子啊，涉嫌盗窃，属于呢这个他们盗窃案件的调查案件。据了解啊，香港赛马会运营的六合彩的50周年金多宝是在9月5号这天开奖的。这期头奖呢是由3.5注瓜分，每注派发的奖金呢就超过了6300万港元。有消息说，香港一个单位的15名工作人员合资购买了彩票，也就中得了半注头奖，派发的奖金呢是3000多万港币。中奖之后，这个负责购票的人呢表示自己不愿意平分奖金。
1: 我们再来看看，就是这15名的一起合买彩票的人一共中的是3000万，代买人呢私吞了奖金，被警方以盗窃罪而拘捕。究竟是为什么要以这个名拘捕呢？合买彩票到底有哪些法律风险？
0: 很多的听众啊就是非常的困惑，说彩票它不是不记名的吗？谁拿着谁兑奖，为什么这种情况会被认定为私吞合买奖金？而这个私吞合买奖金呢会构成刑事盗窃，到底呢是民事上的欠钱纠纷还是刑事上的犯罪呢？那合买彩票的口头约定到底算不算数？我们接下来呢就有请出咱们交广有说法节目的常年法律顾问戴立祥律师为大家呢讲解一下。
1: 好，我们稍请戴律师给我们分析一下。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4，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1: 我们问候一下戴律师。戴律师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跟我们分析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案件。
4: 哎，这个案件呢是发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一个案例，也很典型的案例，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也是呢大家最容易踩空的一个法律盲区。那么这个所有人最大的误区呢，就是彩票本身不记名，谁持有谁兑奖，这是兑奖的规则。但是呢不等于奖金的持有人，不等于奖金归持有人所有，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实在这个讲这个答案之前呢，要说明一下，香港特别行政区呢实行的是判例法，英美法系，就是按判例来判决，而内地的话呢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成文法，所以说呢
1: 是
4: 依法来判决。
1: 法
4: 成文法，成功的成，文化的文，
0: 成文法，就是我们依据法律法条来判例。
4: 对的。
0: 而香港地区
1: 特别行政区，
0: 对，它是按照案例来判。
4: 对，判例法国家啊。
0: 好，
4: 判例法地区，所以话呢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那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警方依据的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来进行一个处罚的，而不是依据内地的我们的法律来进行处罚的，这个大家要明确一下。
1: 那我们就根据他们的一种特性来分析一下这个案子。
4: 好的，本案的核心法律关系呢是15人形成了合法有效的委托代买，多人共有，故意隐瞒，拒不返还，企图完全独占，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巨额财产的故意，符合特别行政区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所以特别行政区的警方按照刑事案件立案拘捕，而不是简单的民事案件。
0: 要是放到我们这里，他这个也会是盗窃罪吗？
4: 那么后面我会讲到。要首先的话，一般的这样的情况，我们国家目前一般是内地的话，一般是按照民事纠纷按纠纷来处理。如果是你故意这个收到奖金的这个人故意帮中彩的这个事实隐匿了、虚构， 以后把这笔钱非法占有、占为己有，那就才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0: 嗯，那他涉嫌的刑事

0: 犯罪是不当得利罪吗？
1: 不是，不当得利在属于民法上的概念是不当得利啊，就是那么在刑事上的话可能会涉嫌职务侵占罪
0: 啊，
2: 侵
0: 占罪
1: 涉嫌，
0: 而不是盗窃罪哈。
1: 对的，
2: 嗯嗯。因为我们看的这个案例是他们是口头约定的，有一个人去代买，那很多人会以为口头约定是不是就不算数，没写什么字据啊，没有合同，没有签字，这个时候想反悔就可以反悔了呢？
1: 不是这样的。那这一点的话，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这个法律和内地的民法典在这个上是约定是一致的。口头的合同、口头合伙约定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口头约定就可以达成协议。
2: 那
1: 日常生活中呢，朋友、同事合买彩票、凑单、合伙做事，只要具备出资的记录、长期的交易习惯，当然如果还有证人证言、沟通记录等证据，就可以认定真实上的合伙的合意。那就是很多人误区，没白纸，白纸黑字不算数，不是这样的。法律的真相就是真实合意优先于书面的形式，只要能证明大家是合买平分，口头约定一样约束所有人，私自独占就可能涉嫌香港地区的话就是侵权甚至是犯罪。
0: 那接下来请戴维祥律师给大家讲一讲哈，就是香港这个案件直接升级为了刑事盗窃，而我们内地
1: 他所说的话就是，如果说他隐匿了这个事实，中奖的这个事实，中奖了没中奖，完了之后把这部分的编造各种理由、虚构各种理由，把这部分的奖金给他侵占了，那么在我们国家可能就涉嫌职务侵占，
2: 那
1: 侵占罪。
2: 那这个数额需不需要巨大？
1: 数额是达到什么呢？在我们国家刑法上的立案是数额较大就可以了，一般的话数额的话达到10,000以上就可以了。但是呢，最高人民法院按照根据各地的发展水平、经济水平不一样呢，授权各地的高级人民法院来把当地的这个犯罪的金额立案的标准来进确定一个金额，一般的话是以10,000为准。
0: 好的，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案例呢学习到哈，但千万不要觉得这彩票在我手里这就是我自己的了，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啊。另外呢，就是可能会有人有这样的疑问，说我给他们代买彩票中奖了，那我作为手里握着这张彩票的人，然后呢我又给大家多去服务了，我也到这个彩票站了，我呢负责了很多的事情，我作为这个兑奖人呢，我能不能适当多分一点奖金，这个在法律上有没有什么规定？
1: 是这样的，原上如果是有约定的话按约定，如果没有约定的话一般是按平均分配啊，这是原则。如果说有明确的你们之间或者说合买的方之间，你们在里面明确约定了，你只是帮我买一下，那就是只是一个帮助行为或者委托的行为，那就是根据法院会根据什么呢，根据这个证据来判定具体的情况和分配的情况，分配的比例。
0: 也就是说在法律上讲，你多付出了多跑腿了，作为兑奖人实际上法律赋予你的是和大家全员平分的权利，而没有多赋予你多分的权利，也无权独占。
1: 对，除非是有明确的约定。
2: 对，那咱就结合这个3000万的天价案件吧哈，戴律师给咱们听友总结一下，因为我想在现实生活当中肯定有这种情况，就是几个同事或者是亲人一起合买彩票的情况，我们应该记住哪些知识和法律要点？
1: 第一就是彩票不记名不等于属于奖金归持票人，彩票是权利的凭证，奖金归属看出资的关系、合伙的约定，不看谁拿着票。第二，口头合买约定具备法律效力，长期凑钱固定合买，大家公认是平分，就是合法的合伙关系，单方无权毁约或者是独占。第三，普通分钱争议是民事，恶意侵占巨额奖金是刑事，拒不归还隐匿奖金、失联跑路数金额巨大，直接涉嫌犯罪。第四，合买彩票务必留存证据、转账记录、群聊记录，每次合买截图，当然有证人证言就好， 都是未来维权的核心依据。

0: 据，避免千万大奖引发纠纷，人财两空。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帮助一位朋友吧，哈，就是有一位老人走失了。这位老人呢，今年是71岁，身高有1米65，哈，体重在70公斤左右。老人患有的是脑淀粉状的血管病，这个症状呢是跟那个阿尔茨海默症非常的相似啊。我们来看一下老人的走失时间。
2: 他走失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9月23号，在半夜的11点12分，大连市甘井子区金红东路和红宇街的交叉路口走失了。目击者提供信息，是在9月24号的晚上的5点左右，走失的老人呢曾经在寿山公园附近出现过啊。这位老人呢上身穿的是黑色的运动长袖上衣，袖子上呢有白杠。穿的呢是米黄色的九分裤，粉色的布拖鞋。如果谁见到了这样一位老人哈，是一位女士，于女士，71岁，身高1米65左右，希望和家人取得联系，提供线索。联系电话是3921-9958，3921-9958。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1: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1: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啊。今天的这一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沙口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快执团队的胡如文法官，以及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说一说执行案件方面的法律知识啊。
2: 我们先请出胡法官。作为快执团队的一员，先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法院的快执团队。
4: 各位听众好，法院的快执团队呢，主要指的是处理小额金钱给付的案件。一般现在的立案标准是10万元以内。比如像我们有一些行为执行，比如说什么赔礼道歉啊这种的，是不属于快执团队来处理的。还有一些大金额，因为这些执行呢可能会拖长执行这个整个的周期，这个不利于快速的来处理执行案件，所以呢是进行了一个案件的分流，把相对简单明确的金钱给付类案件，然后分出来给了这个快执团队。
2: 那快执团队快执的速度有这个法律的时效吗？比如说正常咱们审一个案子3个月到6个月，而快执团队我们的这个审限期就要短于其他团队吗？
4: 这个没有，这个我们正常所有执行案件的审限都是6个月，但是快执呢是因为金额相对较小，而且只是涉及到金钱给付类的案件，所以执行起来可能比较快。比如我们掌握了当事人的财产线索，扣1000块钱，这个案子就能执行完毕，那么可能这个案子在2周或者是1个月之内就可以处理完，就大大缩短了整个执行的这个周期。
2: 相当于我们把所有的执行案件当中特别简单的能够快速完成的，把它全提炼出来，然后放到快执团队里，由快执团队的咱们的法官集中快速的把他们执行完毕，这样呢就是减少那个执行团队他因为这个执行过程当中要排期，有一些特别简单的案子还需要排很长时间。
4: 对、
1: 那胡法官就具体给我们梳理一下咱们是如何更好的来执行这个案件的。
4: 首先呢，我觉得在整个执行案件中，我们要做到事前预防、事中协同、事后穷尽措施3个方面呢来进行系统的推进。事前预防呢，主要可能针对的是在民事案件，立案之前涉及到一些财产保全，还有一些线索的梳理。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03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更是想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保全。因为有很多的一些案件中就很明确，有一些被告 来讲，他们可能就第一时间知道自己被起诉了，他们可能会有意识的进行一些财产的转移，比如有的会我的自己的微信号不用啊，我用一下亲属的，或者说是我用其他的一些支付方式，比如改用现金，就不再用这个银行啊、支付宝、微信的这些来支付。所以呢，可能这个钱涉及到一定的转移，但这个并不一定是全面的，

0: 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倾向，但如果大家第一时间做个财产的保全，可能会更快的把这个财产控制住，这样的话在后期的执行甚至于可能在民事案件整个审理的过程中，这些被告啊可能就基于这一部分原因，他们就主动履行了这个债务，就不用像后期那么麻烦，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可能收集线索会比较困难的相关的这个问题。其次呢，还有是我们要在这个事情在我们执行立案之前，也要明确这个被执行人的一些财产线索，比如银行存款啊、房产啊、车辆啊等等的。就像其实更多的申请人是要比法院更加了解这些被执行人的，因为我们只是从案件中知道被执行人的信息，但是比如你借钱给了这个被执行人，那你肯定是要认识他的，不然你也不会随便把钱借给别人。那在这种情况下来讲，你可能会更加了解他的个人情况，比如他家住在哪，或者是他家庭的情况，或者是他到底有没有工作，这些情况肯定是要比法院更了解的。所以在申请执行的第一时间呢，就要及时的跟法院进行沟通，并且我们在这个申请书上也会让当事人写清楚是不是有相关的这个财产线索可以提供。
1: 这个是在申请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申请人就应该把自己所知道的所有的财产线索用文字的方式列举出来，提供给会计团队或者说我们的执行团队，那么执行团队会根据你提供的这个线索按图索骥去找一下他这个线索里边是不是有财产还在账户里如果说已经不在账户里了，可能就需要另辟蹊径了。
0: 对对对。
2: 问一个跟这有点相关联的一个问题哈，那这个申请执行人他首先要知道对方的存款、房产、车辆、股票、债权等等这些信息，那么他要做的是在诉前叫财产保全的时候，他是不是要交保证金？那么这个保证金有这么多财产，他们都需要交多少？按照什么样的比例啊？
0: 是正常有一定比例，是有一个计算标准的，但是封顶的保全费是5000元。
2: 啊，封顶的保全费5000元。
0: 封顶。
2: 那他这个时候要全部缴纳？
0: 对，保全费是需要缴纳的，但是事后应该是可以在判决中会判给败诉方保全的相关费用，如果这个当事人提出了这个申请的话，法院是会有相关判决的。
1: 就是申请保全是一笔相当于消费了的费用。
0: 对，你相关还要提供担保的财产，因为不是说你想保全就保全换，因为也会存在恶意保全的这种行为。
2: 对，就是这个担保的话需要
0: 基本上是提供等价值的财产，例如我们现在在保全过程中会见到有保单，就是像保险公司买一个这个保单，这种提供担保，还有是用自己的车、房或者存单，就是存款对比较等额的这个价值的东西来做担保。
2: 如果我
1: 就是保险公司来承担了这个风险，基本上当事人是不会用自己的房产啊、车子去担保的，但是也有，但你如果不愿意的话，你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购买一份，这叫什么类型的保险？
0: 具体的我还真没有太了解，但是确实有相关的这个业务，保险公司是在做
1: 担保保险，
2: 是吧？戴律师，
1: 您
2: 知道吗？
1: 知道
2: 吗？
1: 等会儿啊，
3: 诉讼保全的那个保险，
1: 诉讼保全的保险，它起到的主要作用是，
3: 是一个是给当事人的话，那个申请保全人的他没有足额的财产来提交，来作为担保，那么这个时候保险公司可以给他提供担保。
1: 那么保险公司这一单他会收多少钱呀？
3: 每个不一样，每个保险公司也不一样，以后具体案件类型也不一样。
1: 大约是多少钱到多少钱的区间？
3: 都不一样，就是这么说的话，一般是1/6到1/4，特殊情况也有一些不变动的东西。
1: 就是你所担保的这个总价值的1/6到1/4是这张保单的金额。
3: 对。这是一般啊，有各个保险公司根据案件的性质可能也不太一样啊，收费标准不一样。
1: 好，我们在这里呢提示大家，就是我们打官司到执行这个阶段了，我们先要最好是做这个诉前保全，诉前保全如果没有足够的这个担保抵押物的话，可以通过应该都是在法院办理的还是

0: 是在法院之外办理的这种保险，
1: 保险是通过保险公司报你，办完了之后把那个保险单保单交给法院就可以了。
0: 哦，是在法院之外的保险公司，你可以到各家保险公司咨询。
1: 对，大连地区的话，目前是有18家保险公司可以提供这方面的保险。
2: 嗯，好，戴律师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1: 1394091-9059，1394091-9059，地址是在沙河口区滨河街98B号5层，也就是在新海长岛6号楼5层。
2: 嗯，好，先进半点路情，稍回到节目当中。
3: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4: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5: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6: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7: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8: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9: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3: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6: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1: 路况报道。
12: 这个点位当中，相信很多朋友被滞缓在东海路上，无论是入市方向还是出市区方向，通行起来都是非常缓慢的。我们看到主要的原因呢，是过了彭辉之后的北行方向，东北快速路北行方向过了彭辉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了，所以呢，导致了东北快速路的北行出市区方向车的尾端是排队到海达附近。尽管入市方向没有事故，但是很多车辆到达现场之后，这个事故点位在北行方向啊，也会踩一脚刹车观望一下，所以呢，导致了东快路的交金山隧道路段入市方向，尽管没有事故，也会出现缓慢通行的情况。我们看到救援车都已经到现场了，它会占用东快路过了彭辉最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所以导致尾端排队到海达附近。这是东快路此时此刻的通行状态。另外车辆比较多的是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去往春柳隧道方向车多，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3: 交通气象快报，
14: 交通气象快报，
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4点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区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16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6: 说法两位女主播，
0: 我是说法老朋友红飞，
15: 我是说法新搭档小薇。
6: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2: 好，我们继续来帮助这位老人家，一位走失的老人家哈，是女士，今年71岁，身高1米65，体重70公斤，患有的是脑淀粉状血管病，他的症状跟阿尔茨海默症的症状有点相似啊。老人是在9月23号的23点12分左右，在大连市甘井区的金红东路和红宇街交叉路口走失。走失的时候呢，老人身上穿的是黑色的运动长袖上衣，袖子上呢还有白色的杠，穿的是米黄色的九分裤，还有粉色的布拖鞋。那么希望见到以上体貌特征的老人可以跟他的家人取得联系，电话是3921-9958，3921-9958。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15: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

0: 交广有说法节目，
1: 欢迎大家呢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我是鸿飞，
2: 我是小薇。
1: 今天呢我们的主打单元是听法官说，今儿啊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快执团队的胡如文法官，以及咱们交广有说法节目的首席法律顾问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卫祥律师做客直播间，咱们一起呢说说执行案件方面的法律常识。
2: 好，再次问候一下胡法官好。
3: 大家好。
2: 戴律师你好。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2: 刚才戴律师还要给我们普及一下我们的知识盲点，您再给我们说一说。
5: 诉讼费用的缴纳情况。
2: 好。
5: 那个诉讼费用的缴纳办法呢，那个保全费是这么交的，保全费是根据国务院的诉讼费用缴纳办法，这个办法是发表于2007年4月1日开始实行的。保全费的是不超过1000元的，按产场标的额来，财产不超过1000元的，或者是不涉及到财产的，是30块钱。超过1000到10万的部分收1%，按标的额收1%。如果是大于10万的，按0.5%来收。但是同时规定了，保全费最高不能超过5000块钱。
2: 这个保全费，那么你一定要自己到时候申请，是由被告来支付。如果不申请的话，这个钱可能就得你自己来付了。
5: 保全费是申请的话，保全费是跟诉讼费一样的啊，属于诉讼费用的一方面。一般的情况是法院根据判决的情况，支持度的情况来进行判决啊，判决。完了之后呢，在这个时候，在法院申请执行的时候，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那你可以在申请执行的时候来退，根据法院的判决结果来申请执行。
1: 提示大家，如果呢这个保全费用啊，你在你的申请当中没有明确的告知法官要求判给这个败诉方的话，那么法官是不会主动来提说你这个钱我会判给对方来承担，那你没提呢你也就自己消费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要提一下啊。
2: 刚才胡法官也在说有的时候呢你们法官也会主动的来采取保全的措施，那么什么情况下会当事人不请求这个保全，而是你们法官要主动来保全呢？
6: 基本上情况，而涉及到人身的一些保全措施，可能是比较紧急的。
1: 好，我们刚才讲到说怎么更好的去执行案件，核心在于事前预防、事中协同，然后事后要穷尽一些措施。那么在事前预防这里呢，我们就提到大家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财产保全这一块和我们要提供线索这一块，包括我们提出了财产保全之后会发生一些费用，这些费用呢你需要跟法官说，要求判令到对方来承担，那么你这个事前的工作就做得相对来讲比较周全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探索一下，在这个执行的事中我们要做哪些工作更好的配合法官来进行执行呢？
6: 首先呢我们作为申请人来讲，要主动跟进保持沟通，就是需要你们比如说有空的话可以联系一下这个法官，主动联系，然后跟法官了解一下最新的查控结果、财产处置的进展。同时呢在我们沟通的过程中呢，我希望这个当事人可以更有重点的来表达，比如说法官我想了解一下他这个账户有没有进钱，或者是有没有查询到什么财产，而不是有一些当事人可能他们也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上来可能得从头讲，从我这个案件审理的头，我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来讲。但实际上这个对于效益来讲可能并不利于我们更好的对案件进行这个沟通。比如说如果法官真的有需要去了解案情的话，也会主动问你，比如说这个案子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呀，或者说像亲属之间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纠纷，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法官也会及时沟通。如果有需要法官也会问你，你只要是把你的想法准确的说出来就好。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法院的工作量也比较大，可能有的案子比如说立案之后可能在1到2个月之间也不一定法官会跟你沟通，那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不一样的情况，比如说

0: 控查封之类的，这样的案子呢，一般我们会等一等，看看有没有新的进展再查封。其实我在这里呢，想举一个例子，就是可能有很多当事人觉得法院没有把这个钱给你要回来，你就觉得法院什么工作都没有做，包括可能像戴律师也遇到过，有的当事人觉得啊，我请了律师，为什么我一分钱没要回来？那这种情况，那是不是啊，你什么活都没干这种样子？但实际上并不是。我在这里呢，就举一个例子，可能更清晰明了一点。比如说呢，有三个人，他们同时执行共同的一个被执行人，这个被执行人我们可能法院初步查封之后，他账户内呢有50000块钱。第一个申请人，他比如今年一月立的执行案件，那他排在了第一位，然后呢他要执行的是40000块钱，那可能他的这个案子就可以完全执行完毕了，因为50000元可以覆盖掉整个40000元的这个标的。那第二个人呢是30000块钱的这个执行，那他要排在第一个人的后面，那他可能就只能执行到10000块钱。那等到第三个人的时候，他的执行标的额就1000。那可能有很多人就想，哎，我就1000块钱，他们那么多钱为什么不能先给我？但是依据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26条，对已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其他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轮候查封，这里的轮候是排队等候的这个意思，查封、扣押、冻结。查封、扣押、冻结解除的，登记在先的轮候查封、扣押、冻结即自动生效，并依据金额大，并不依据金额大小来判断这个钱给谁。所以可能在刚刚我举的这个例子中，第一个40000块钱的人拿到了全部的钱，案子执行完毕，第二个30000块钱的这个人他只拿到了10000，可能还要再等被执行人能不能进到钱，而第三个人1000块钱可能在整个我们案件审理的这个不案件执行的这个6个月的审限内，可能大概率是拿不到这1000块钱的，所以这个案子可能就得走入这个终审的状态，因为这个确实是这个叫实际的情况，也不是大家想说我金额小我排在前面。那如果每个人都是这么个想法的话，那1000比1000再小的500的，那我能不能排在1000的前面，都是这个情况的。
1: 那只要保全了才会有这种情况。那有些人比如没有保全，那么在这个案子判决的时候一定要先给保全人的那部分财产是吗？
0: 这也是看先后顺序，保全一般它可能会优于你执行，因为执行是要在审判后判决生效了你才可以来申请执行，但是保全是在诉前，就是你民事立案之前，或者是诉中你民事判决审判的这个过程中是可以做这个，那它的时间这不就相对于提前了一些。
1: 我的意思比如说我跟鸿飞我们两个起诉一个人，那么鸿飞就知道他懂法律，知道我保全，他先保全了，但是我就没有保全，但是我是在鸿飞之前起诉的那个人，这个钱应该先给谁呀？先给保全的人。
2: 对，
0: 按冻结、查封、扣押的先后顺序来。
1: 哦，那什么情况下就是能几个人都能够雨露均沾呢？有这种情况吗？
2: 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们就遇到这样的案件，就是几个人，原告几个人，或者最后是分成几个案件一起起诉，但是几个人的话都是在同一个工地同一个项目，那么他们达成协议，不管谁拿到钱，完了之后大家一起分啊，这种情况是有的。因为他按照法院的话保全的话和立案的时候肯定有一个先后顺序，尽管你可能是今天提交了，今天上午提交了，那么有的一个原告有的当事人的话可能下午提交了，但是可能他先可能先判决或者先开庭，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几个人的话一起商量，这样是可以的啊。而且还有一句话，在执行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代理案件过程中也遇到这种情况，那么要赔偿一个人的时候赔偿2家3家，那么3家的话可以商量一下这个钱大家怎么来分怎么分配，法院是不干不强制阻拦的。
3: 那么他们三家举例哈，三家他都是不同的案件，最后在解决的时候就总结成一个案子了吗？
2: 不是不同的案件，但是可以商量，可以商量，
3: 就大家坐在一起商量，那这个算是咱们人民调解的一部分吗？
2: 不是，属于法院那个执行和解过程，也属于执行过程中的一个执行和解吧。
3: 执行和解的一个
2: 过
3: 程。
1: 那互不相识的几个人这商量的话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是不是
2: 有？
1: 有
2: 吗？我就代理过这样的案件，因为2家都不认识3家都不认识，

0: 但是法院告诉他，这边被害人这边或者说这个就给多少钱，你们几家分一下。完了之后，
1: 能不能就把这个案子解决掉？
0: 对了对了，就把这三个案件都解决掉。我们遇到过，带你们处理过。
1: 大家一想，哎呀，我要是这么等，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他现在能给我钱，那我就算了。哎，这也有可能实现的哈。
0: 实践中还比较普遍。
1: 好，
2: 问一下胡法官，咱们人民法院可以查封哪些财
1: 产？
3: 首先呢，就是各类的这个资金账户，就像银行卡、储蓄卡、理财、定期存款，还有微信、支付宝这些三方支付的，这些都是可以的。也包括股票账户、基金、债券、贵金属等有价证券，具有现金价值的商业保险，包括分红险、年金险，现金价值部分也可以查询并强制执行。在这里呢，我也想提一下关于保险的这个问题，因为有很多人觉得啊，他有保单是不是就一定能被执行到？但是现在保单基本上分为两大类，一部分应该是属于商业险，就是有收益类型的，还有一部分是人身类的保险，就是意外还有伤害还有重疾这一类保险，在相关法律规定，我们是酌情基本上会给你封住，就是不会让他随意的赎回，让他把这个现金价值实现。但是如果你想直接通过这个法院来执行这个价值，我们也是有这个一定的这个保障在，因为如果真的被执行人涉及到这个重疾什么的，那可能将来他是需要用这个保单的，那基本上我们现在只会是控制的状态，并不会进行直接的一个变现，对于保单来讲。
1: 但是对于那种具有商业价值的保单，法院
3: 是
1: 可以直接执行的。
2: 就是我身边有一个这样的案子哈，他呢是给自己的孩子保险了，但是他是保险人们孩子未成年，所以但是好像就给他执行回来了。我就想问，给孩子给父母的这份保险不是给他自己保险的，这样也可以被执行吗？
3: 首先也是我们和应该那个戴律师也了解过，就是我们会先看一下保单的性质，如果涉及到人身类型的、重疾类型的，我们也会酌情，但如果是收益类型的，因为他是投保人，投保人是出资人，也就是这个钱是他拿的，他是有这个经济能力的，不管这个单是保给谁的，或者是作为这个被保险人是谁，也包括这个将来的这个叫受益人，保单的受益人是谁，只要你作为投保人，你是一个商业价值的这个商业型的这个保险，我们都是可以执行的。
1: 这是对，我在就是抖音当中哈，还有一个听众问到一个类似的问题，但我想不起来，我现在查又查不到啊。就是他应该是给有一张保单，他已经交了很多很多年，交了很多很多年呢，结果他是被执行人，就被法院查封了。查封之后呢，就是应该是就是强制执行了，把他的现金价值还是什么强制执行了。他就说，如果你强制执行了之后吧，我后续的这个保障就没有了。说，哎，那法院这样不就等于侵害了我以后的这个我的这个保障的权利吗？他是有这个想法和问题。

0: 西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晚上八点前后转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下午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晚上八点前后转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6到25度。
1: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2: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1: 大连交通广播2026-11特别节目，
2: 盛世国庆，
1: 听见大连。
2: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1: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2: 1号最美中国红，
1: 2号豪迈大东北，
2: 3号最爱是大连，
1: 4号燃情东北超，
2: 5号决战梭鱼湾，
1: 6号假日慢时光，
2: 7号平安回家路。
1: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2: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1: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2: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1: 100.8，生动。

0: 深层次上还是资本的一个重组和资本运作。
1: 嗯，
0: 所以大家你也不用把它想象的特别复杂。你觉得谁？当然可能表面上会让你觉得说某品牌对我特别好，宠粉儿。然后，
1: 各位，我还是那个坚持我的观点，就所谓的宠粉是相对的。
2: 对，
1: 只是为了让你成为，或者是让你身边的人再一次或更多的有人成为我的社主，
2: 就跟他的粘性越来越强。
0: 对，
2: 就这是核心目的，
0: 还是商业手段为先。
2: 但是无论说听众们比较关心的说，哎，谁占了便宜，谁占了谁的便宜，我觉得都不重要。最终我们车主有利，这就是最重要的事。
1: 嗯，
0: 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健康领域里边有一个原研药，还有一个仿制药。就是这个仿制药呢，绝对不完全单纯是山寨的问题，就是相当于是它加快了，就是抛弃了这个临床的什么这个试验啊什么的，赶紧让这个药上市，啊，
1: 大概就这意思，
0: 对
1: 吧？钢琴调律师想问一下，油电混十万左右大型 SUV 有什么推荐吗？好，你问到一个特别难受的点，十万左右，大型的没有卖的好的，
2: 嗯
0: 嗯。
1: 你奔铃想十万左右大型多大算大？2米9轴距吗？你自己觉得可能吗？是不可能，还十万左右。
0: 嗯，
1: 十万左右咱就买个靠谱的插电混动。你现在这么想，插电混动，各位第一想到是谁？大声喊出他的名字，比亚迪，对吧？好，十万左右比亚迪没有，没有，你有报废都不行。你现在买个宋 Pro， 你就有个置换的话，都落地也得12万左右或以内，你十万是不可能的。所以十万区间靠谱的是谁？就是吉利和星剑七，但是它轴距能有多少？也就2米8以内，2米7多。
0: 它算不上大型，
1: 它就是个中型标准的。各位，你不要随意的，就是你们想的又大又好又扛用的是不现实的，和价格相关。你要么就是纯买大，像我们一直有朋友问我们，50星光怎么样？50星光 L， 你要是就要大，它可以，它也是插电混动，没了。你别谈论稳定性。你别谈论底盘好不好，你也别谈论性能，那些它都没有，但是它就是大，它便宜，你买买。
0: 性能这个东西也不能以偏概全啊，就相当于是什么，就是大家追求的性能也不一样，就跟审美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它，
1: 但好在它带电啊。但是你要说这个区间，你要问我的话，就是插电混动或增程的车型最值得买的，那肯定看销量呗，看口碑，看销量。那同级的是谁？那就是一个吉利和星剑七，没了。没有了，你再往上拔一拔到12，你可以看比亚迪的宋 Pro， 曾经的宋 Plus， 现在在海狮06那车，你没有个14万以上，你也录不了啊。
2: 嗯，
0: 对。
1: 那你说十万，这离得越来越远。
2: 有可能人家一左一右的幅度比较大。
1: 咋？十万往下浮动2万，往上浮动20万。一般我们理解是就是按10%到15%算浮动，顶天20%，
2: 12万左右，你那个咬咬牙可以接受。
1: 你也。

0: 就是那你说宋 Pro 算吗？好，宋 Pro 轴距2712，我背的贼死，是因为这车纯油的第一代车型，
1: 嗯，
0: 全大连第一台，当时我试的，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它空间已经够用了，但是它轴距也就才2712，
2: 离大型 SUV 差点。
0: 老陈，你概念当中大型的话，首先车长肯定得5米以上啊。
2: 那我就奔着气儿骑响了。
0: 不，你告诉我，你大型，你轴距你觉得多大算大型？
2: 2米9。
1: 我觉得
0: 2米9都算中型，各位。
2: 2米9算中型啊。
1: 我觉得得3左右。
0: 现在你要说按大型的话，真像冉峰说的，因为现在国内不缺那种又宽又大的车，
1: 是
0: 动不动就3米06、3米08、3米1、3米12，有的3米225，你说那算大车或者全尺寸？
1: 但实际上，就如果说你真的盲目追求大的话，你比如说你的转弯半径、你的停车位大小，这个都是有影响。
0: 括弧这些就得靠什么呢？你对应这个价格的车，它能给你匹配多少辅助驾驶功能？
2: 嗯，
0: 啊，它智能泊车好用
2: 啊，10万大型还要。
1: 这个时候就
2: 这么好，
1: 对，然后天窗就
2: 好像越来越远，
1: 天窗特别实用，就相当于是你贴边擦进去，然后你从天窗爬出来，就我肯定能给你泊进去啊，但是我不保证你能下来，
0: 有个棚顶忘了，
1: 对，所以我就说那棚顶天窗，
0: 就所以就是调律师啊，就是这样的，油电混动这个价位最适合家用比较稳妥的销冠级别的吉林和星剑七，这是首选，然后再往上拔12万就是。比亚迪的宋 Pro， 你再往上拔能到14左右，你才有可能看到谁呢？领跑的410，
1: 嗯，
0: 增程，
1: 嗯，
0: 啊，它增程属于插电啊，但它不直驱。然后在这个区间还有谁呢？奇瑞的风云 T9 也可以，你就这几个扒了一个，我觉得够你选了。那些非主流的我就不见你选了。你要是奔着13使劲，还有谁？轴距2770的红旗的 HS3 的插电混动也可以，那个也大，2770很大了，可以了。
1: 这个它的所谓的大，可能2770对它来说还是要差，因为大家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燃油车年代的这个2770和现在新能源车的2770不是一个概念
0: 啊。对呀，啊，
1: 嗯，
0: 这2770什么概念？各位，探岳够大了吧？
1: 嗯，
0: 第一代探岳才2731，加长的探岳2才2791，
1: 对，它完全是两个概念。
0: 但是那个空间其实已经属于大五座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只能说大家见仁见智了啊。Vivo 想问一下，沃尔沃 i90 27版改款多少？目前多少钱的落地？沃尔沃 i90 老陈有发言权，
2: 改的好像每一代都不太大
0: 啊。不，我需要你分享，就是作为曾经的 i90 车主开车的这个感受，给大家说一下。
2: 它
0: 的一些优缺点。
2: 我家里人其实现在就有一台 i90，
0: 嗯
2: 啊，我觉得操控非常好，而且的话，它体现出来，跟它那么大，不太匹配的操控性，安全啊，环保啊，这都是沃尔沃的这种核心技术了。
1: 因为原来我们经常会讲说大会笨，
2: 但其实沃尔沃的转弯操控做得很好，
1: 对，就是
2: XC60 也好 ，S90 也好，它的转弯指向还有就是转弯半径都不错。
1: 对，就刚才老陈提到的这个，就是说沃尔沃在这方面它是有独到的一些地方。
0: 对。沃尔沃的车啊，都比你想象的好开，各位。如果你没开过的话，我们就以 S90 为例。老唐刚才说了一个，其实也是我想提的，什么？那车很大，但是它一点都不笨，
2: 对，
0: 而且它还挺灵性，就是动力给的是够的。虽然现在 B5 版本的发动机听着没那么解恨了，以前是T5 版本是 20T 8AT 254匹马力，现在是 2.0T 250。250整，这一看就欧洲人干的事，中国人不带这么选那个马力的啊，
2: 怎么得选251，
0: 252也行，249都行。好，价格咱先按这个我们听众要求的说贷款，然后呢是这样，我就不算你置换啊，别的啥都不算，因为如果你要有置换，你还能叠加厂家置换，咱就不算置换。裸车价格258900，落地的话加33000，就是整体的话全款贷款没有什么区别，就差29使劲儿。你要是能有个报废或置换，再叠加厂家的，我估计这33000抹抹吧，你能下个就26吧，我觉得问题不大，就是原价差不多落地，
2: 性价比很高了。
0: 对，但是这样啊，
1: 就是沃尔沃是性价比层
0: 贼高的
1: 时非常不高，然后现在是非常高。
2: 我2019年坐沃尔沃的时候，这个车还要卖到30家呢，裸车。
1: 嗯
0: 啊，对。那时候豆瓣暖得33万5嘛，
2: 对
0: 啊，那价格横了很长时间啊。沃尔沃的车，你只要能接受它那个，贼个性的内饰，
2: 我们叫简约豪华，
0: 就是贼个性内饰，加上非常特殊的点火和这个锁车
2: 啊，
0: 对，它那个它旋钮，它那个小旋钮，就然后就有点像， 就是小瓶盖那个拧法似的哈，就往右一下就行了、
2: 嗯、
0: 就是那个打火和这个关闭的这个形式其他相对都还好，
2: 都很好，
0: 对，
2: 尤其适合家里有孩子，
0: 你要说 S90 的话就商用跟家用是没问题的，
2: 都没问题、
0: 嗯、对，就安全性很好，然后价格上就是你就照26左右你去记就行了、
1: 嗯、
0: 咱回来之后10月8号，
1: 因为当面问的话可能会就是有的时候没有准备，反正挺好的，
0: 对，没有就突然袭击是最直接，
1: 对
0: 啊，
1: 会出效果，
0: 而且那个时候他们要说哎这事我叫不准我得核实一下，那肯定是真的，
1: 嗯
0: 啊，他要能说出来的基本可能也是真的啊、
1: 嗯、
0: 10月8号9号吧，这两天找一天我们一定把他们薅过来，然后咱聊聊这个事儿，啊，如果说能把前面那些新能源都包含的话，我觉得是个很肯定是个
2: 利好，大的利好。
0: 但是你要说百分之百全包、
1: 嗯，我是觉得啥呢？就是在某件事情说完之后不解释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是靠你猜测出来的东西一定跟最原始的深层的东西有差，而且这个差不一定小。
2: 我觉得大概率会画条线儿，肯定不可能全包。
0: 嗯、
1: 对。
0: 陈哥的陈叔又来了，说现在不能拿过去买燃油车的思维衡量新能源，说过去燃油车就是大啊，大车就是贵啊，贵就是操控好，贵和操控好不发生直接关系，但贵有可能排量大，这他说的对啊。
1: 嗯、
0: 现在十万块钱的车和五十万的电车，十万五十万的本质上电池没啥太大区别，贵就贵在什么内部装修啊，而内部装修像房子，他说你花100万装的房子，卖房的时候也不值几个钱，这也不一定，
2: 嗯
0: 啊，但是大块上您说的是对的，但是现在怎么讲？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事儿还是成立的，
1: 就是
0: 还是成立的，
2: 用料还是在这儿，
1: 就是一直都存在的。
0: 首先，明面上的用料、长相、功能什么的，这大家能看明白。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啥呢？它某些细节用的东西和它的这个稳定性上这块，其实最简单就是调与不调。
2: 对，
0: 我举个例子，各位还是那句话，十几万的车也有喊用什么魔毯悬挂的。
2: 嗯，
0: 其实现在它只要负责喊，有一些它不用调、
2: 嗯，
0: 你们也开不出来。
2: 嗯，
0: 但是有调的，有没调的，但凡你试的多，你一试你就明白。这个就是我建议大家去多感受一下啊，这样稍后呢是半点路行和这个天气，我们请老陈稍事休息，大家呢和车厢的一切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任何是关于车辆的选择呀、增购啊、新车型的技术啊、包括品牌相关的一切，您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稍后见。

0: 路况报道。
1: 1:30了，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都已经恢复畅通了。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的由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2: 哎，小李，累了吧？
3: 乖，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2: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3: 啊，
2: 嘿。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西部沿海偏南风5-6级，阵风7-8级。晚上8点前后转偏北风5-6级，阵风7-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6级，下午2点增强到5-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转偏北风5-6级，阵风7-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6级转偏北风5-6级，主城区气温16-25度。
4: 空中110，
5: 空中110，
6: 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

0: 员葛程程。葛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近期停止中心接到了一些举报居民家中狗叫扰民、遛狗不拴绳子导致双方发生冲突等涉犬警情，在此警方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在享受养犬带来快乐的同时，如果不对他们加以约束管理，就会给周围的人和环境带来不便和影响，所以一定要为自己的爱犬办理证件，并且定期注射疫苗，遛狗时要牵好绳索，避免爱犬骚扰他人甚至发生伤人事件，同时也可以避免爱犬乱跑乱窜，发生被盗、被车撞伤、误食有毒食品、打架受伤等意外情况。遛狗时遇到路人应主动避让，特别是遇到老人和孩子，更应该注意控制好爱犬。遛狗时请随身携带垃圾袋，妥善处理，清理好粪便，避免影响公共卫生。一旦发生爱犬伤人事件，必须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和法律责任。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交通广播新闻热线，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我是接警员盖程程，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3: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这个有朋友问老陈，最近来没想保险方面的事儿啊？你们要有事儿可以问啊，他都能回答，车相关的、车险相关的都可以。
3: 这个月老陈有两天来给老陈忙够呛，就是都是周日，应该是
4: 周。我们发现一个周末的听众群体和平日的还不太一样，
0: 不一样，这群体完全不一样，
3: 几乎不太
0: 关注点、出发点，
3: 没有，
0: 甚至关注车型都不一样。
4: 对
0: 啊，反正你们要是不想让他闲着，你们随便问啊，无所谓的。埃安的 i60 27款纯电700长续航，129800，700公里续航。那夏天大概就是小600呗，然后冬天的话大概就是450到500之间，520之间差不多。
3: 我觉得到不了
0: 478吧，467差不多就这样。这几个你选一个吧。你这个价位，你哪怕说就按10万以内选的话，那就有意思了，那能选的真不多了。领跑的 B 系列，包括领跑的 A05， 那个能给个510公里续航。
3: 另外，不知道选啥的话，不知道销量，就国庆这个黄金周，大家可以看车展，就是高速公路上车展，你看什么车多。
0: 高
4: 高速公路还是最好别看车展。
3: 不可能，它一定会出现，还会有这种。
0: 那就有问题了。你可能停的是一个豪车区，
3: 嗯，
0: 我可能停的是一个亲民价格区间。还可能你本来想看合资，你听全是国产，这你看什么车？你说了不算啊！啊，好，继续再来看各位和车厢的一些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啊。家里有一台油车，第二台车有没有必要考虑纯电？
3: 嗯、
0: 你第二台车其实如果前面已经有油打底，你买什么都行。
4: 嗯，
3: 我觉得纯电可能更方便、更省钱一些。
0: 就是你第一个油应对全部路况和
3: 因为什么呢？就它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插电大家用的也是纯电续航，就是我就觉得你就别费那个劲了，你都有一台纯油了，你费那个劲干啥？
0: 对，就是你第二台可以不用油，咱这么说，你第一台车是纯油的，你第二台可以不带油。
4: 对，
0: 啊，这个就看您自己呗。（括弧还是按预算来卡。）各位现在啊，你们要买车的话，不管什么价位，你就按预算卡，你卡死死的。你就按预算卡，在同等预算当中，如果你买的是新能源，你一定要瞄准新能源，必须要瞄准谁卖的多。
3: 嗯，
0: 啊，燃油时能不能随大溜或如何、嗯？但也有那种朋友，就是我就必须跟别人不一样，
4: 有
0: 也行。
3: 哎，老陈，其实从这个、汽车行业发展到现在，基本都是人乎。你从制定政策开始，然后从这个出厂，你说哪？
0: 要不就是你再加20万，
4: 对，或者你就买一个豪华系列的低配，也没什么意义。
0: 我给你个差异化吧，如果说你要纯电的话，能接受哈，蔚来 ET9 行，你买那个租电版本的那个60万多的，然后这样一下来之后，哎，基本落地了。好，看一下时间啊，特别辛苦老陈，感谢。然后节后继续骚扰大家呢，节目之外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平台来找我们啊。稍后是打开车窗说亮话，各位

0: 明天上午11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再见。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我们看到香罗家桥上的北行方向车流量密度是比较大的，那么如果你选择香罗家桥上耐心等待，过了疏港路四边三车道之后车速会提升，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大连市

0: 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0: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1: 1号，最美中国红。
0: 2号，豪迈大东北。
1: 3号，最爱是大连。
0: 4号，燃情东北超。
1: 5号，决战梭鱼湾。
0: 6号，假日慢时光。
1: 7号，平安回家路。
0: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1: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0: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1: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0: 100.8，生动。

0: 交通出行有疑问，买车用车有套路，日常琐事有纠纷，遇到难题不要心急。中午12点，锁定 FM 100.8，就找打开车窗说亮话，心里有事儿别委屈，苏迪一涵陪伴你，直面痛点，公正发声，打开车窗，有话直说。
1: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苏迪。
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高一涵。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陪伴各位在路上。也欢迎大家呢，除了广播这一端之外啊，你也可以下载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旗下的大连云客户端啊，通过大连云 APP 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
1: 哎，大家呢如果遇到出行的问题、交通方面的投诉以及汽车消费违权等各种疑问，都可以通过节目来发送微信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呢是直接拨打电话88118666跟我们来取得联系。
2: 嗯，我们目标很简单啊，就是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力争啊帮大家伙解决更多的问题。也请大家记住我们的节目口号，打开车窗
1: 有话直
2: 说。
1: 哎，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热线回复啊。昨天节目上呢，其实我们倒着说啊，昨天节目后半程我们老听众川少啊，打了个电话，然后呢也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因为是代表很多营运出租车，就是专门的出租车司机还有这么一个想法，什么就是其实挺合理的，就是关于某些乘客恶意或非啊这个主观意愿的这个拖欠车费的问题，这个垫付的这么一个前提。
2: 嗯，
1: 然后呢大家都在讨论啊，或者怎么怎么着。
2: 嗯，当时川少哈也希望我们能帮帮忙哈，就是问一问，第一呢，就是为啥不能给咱们的巡游出租车来提供车费、电费、垫付啊这样的一个服务？
1: 嗯，
2: 然后呢，也说了一下他个人的遇到的很让人糟心的事儿哈。
1: 各种吧，包括这还有其他朋友也来了，说有16的，有41的，有17.5的。
2: 嗯，还有一个累计400块钱的。
1: 说二位能不能想办法帮我们要一下？我们不是不想帮，我们俩说了算，早就要了。
2: 对。
1: 但是现在其实它是一个遗留问题啊。
2: 是。
1: 而且各位，滴滴平台是网约车平台，这是一句废话，但是它其实
2: 大家都知道，
1: 对，它有个前提什么的，网约车和出租车是有区别的。
2: 嗯，
1: 区别在哪？不光是名啊，
2: 对，
1: 不光是名。
2: 我想提醒一下大家伙啊，就你关心这个事儿的话，接下来我们俩说的话，您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听啊，以免这个产生歧义啊。
1: 嗯，纯粹的网约车，你就可以理解为是滴滴平台自己运营的，
2: 对，
1: 车费的形式就是垫付的。
2: 这个是人家企业啊，
1: 啊对，
2: 平台这个给自己的，
1: 就是他自己养的车，他自己的车，他自己干活的工具，
2: 对，他给提供的一种服务，一种便利条件。
1: 所以啊，直接的下一句是车费的形式垫付的。
2: 嗯，那对于网约车司机来说，这个感受一定是很好的，毋庸置疑哈，这大家都能理解吧？
1: 当然，垫付金额全国累。

0: 体系，那这数目一天都相当大。
1: 是的，
0: 对吧？
1: 这不是仅仅咱们大连哈，它是
0: 全国
1: 的，
0: 它统一的。
1: 对。
0: 然后出租车和网约车肯定不一样了吧？
1: 嗯，
0: 出租车是原始的形式是招手即停。
1: 对，这是算是手工业的一种方式啊。
0: 对对对对对，后来网络化啊，强势进驻。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滴滴平台主动想让出租车司机享受到互联网发展的成果，让出租车司机呢也能够通过这个物联网的平台来接单，这样的话效率不就高了吗？
1: 对，然后挣的是不是也能多一点？
0: 比你接单的频率高了，
1: 对
0: 啊，可能性高了，
1: 嗯
0: 啊，
1: 这个我想大家也能理解吧，因为它从最初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模式，它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对吧？
0: 嗯。
1: 嗯，还记得吗？就是最早刚有那个平台打车的时候，
0: 还得下软件
1: 啊，
0: 注册，
1: 对，然后好多我们的传统的出租车司机师傅还觉得你来抢我活了，
0: 嗯
1: 啊，很不高兴哈。
0: 对，但是呢，出租车跟网约车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出租车的运营权是隶属于各个出租车公司的，
1: 嗯，
0: 它是接的平台，给出租车提供的是互联网的撮合的服务，
1: 对，
0: 所以这俩还是那句话，亲娘和后娘的区别，或者是一个是亲生的，一个是过继的或者领养的，一个是领养，就是你这么理解，它根本就是这个区别。
1: 对，我想问各位出租车司机师傅哈，是不是咱们得给我们的出租车公司交一点这个钱呢？
0: 相关的这个执行费用或者班费类似吧，类似这种，
1: 对
0: 吧？
1: 是。
0: 好，那绝大多数情况下，平台对他们是不抽成的，
1: 嗯，
0: 是收取一点信息服务费。
1: 对，
0: 你可以理解为信息服务费。抽成这个事儿，其实描述上民间这么说没问题。
1: 对，
0: 但如果对公这么讲，这词儿它有问题。
1: 是，人家说我不是收的抽成的费用，我是收的服务费。
0: 对，但是意思你们随意理解啊，它叫法是它的叫、
1: 嗯、
0: 啊。所以呢，提供了网络撮合服务之后，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像网约车那种做垫付。
1: 嗯，
0: 为啥？因为你经营权不在滴滴啊。
1: 大家能理解吗、
0: 啊、
1: 就是这是我们找明白人哈，
0: 听懂了没？就是我们问了，人给回复了。
1: 对
0: 啊，你可以理解为他给了一个官方解释，也可以理解我们被撅回来了，但是其实人说的你挑不出毛病来。
1: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人恶意拖欠车费这个事儿。
0: 哎，对，
1: 哎，这个事儿我们也问了，这咋弄呢？滴滴那边呢，就是人家明白的人哈，我们找的中间明白的人给解释呢，说其实呢从企业这个角度，他们也在想办法给大家提供服务。比如说昨天我们的川少在打电话的时候也提到了，那不是乘客下车的时候他都提醒乘客在车内支付费用、
0: 哎、我没有这个义务要配合你，我一定要在车内支付啊。
1: 嗯，这就是个人的问题了、
0: 啊、
1: 是吧？
0: 就是哎呀，就是嗯，怎么描述？我还不想把话说太狠，但是我其实昨天川少说这个时候当时我挺震惊的，就现在法治社会还有这样人、嗯，而且这么明目张胆，关键几个钱啊，你也不是打车去西班牙
1: 啊，
0: 对吧？
1: 我觉得就是以我个人的认知哈，我评判就是素质低，没素质，不要脸，揣着明白装糊涂啊。
0: 其实哎，就是前两天无意中查到个词儿哈，我们老在生活当中说俩字儿流氓啊，没有别的意思啊。哎，我问一涵，你知道流氓怎么解释吗？
1: 哦，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文字上面的专业解释是怎么说
0: 的。有
1: 的
0: 说流氓，有的说盲流啊，其实大差不差、
1: 啊
0: 哦、一个意思。各位啊，什么叫流氓啊？居无定所叫流、
1: 嗯、哦，
0: 就你没房
1: 哦
0: 啊。什么叫
1: 盲
0: 呢？没有稳定的持续的收入来源
1: 哦，
0: 叫盲。
1: 流氓是这么解释的。
0: 对，所以好多人还赶不上流氓呢、
1: 嗯
0: 就是、但是这是也是题外话，跟我们要讲的核心内容没有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现在很多的矛盾就是在合理合法和认知的自觉性当中的一个游走和偏离，我们碰见了十个事儿，九个其实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不管是大家遇到了你在买车过程当中的消费维权，还是说你在交通出行当中遇到的一些各种问题，大家呢如果愿意，包括像网约车、出租车营运，以及你们和乘客之间，或乘客和司机之间，我们都接到过投诉。大家呢，在你的角度，你把所有东西说全，我们去首先能撮合或者是能谈拢是最好的。
1: 嗯，
0: 实在不行，那就是按规程办。
1: 对，然后川少不还提了吗？
0: 嗯、
1: 说。想跟客服要乘客的电话，
0: 哎、
1: 然后呢想自己把这个车费要回来。
0: 哎，
1: 然后这个事儿吧是这样的，川少，我觉得我们说完之后呢，可能你心里也会很不舒服哈、
0: 嗯、
1: 这个能理解。就是人家是这么说，人家说

0: 首先呢，乘客的这个电话号码属于个人隐私，现在打车双方是不是都模拟号码？
1: 对
0: 啊，然后不会给真实的号码，对吧？
1: 万一有事儿呢？
0: 哎，说这个呢，他确实不能提供，因为这是红线，属于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那肯定不能透露啊。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出了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嗯，这也是一个建议吧，就是采不采纳、
1: 嗯、
0: 看咱们个人哈。
1: 哎，
0: 就只能是寻找警方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报警之后啊，警方他是需要取证的，对吧？
1: 嗯、
0: 要调证啊。那么这个情况下，你说企业你是不是要配合呀？
1: 对啊，
0: 要提供吧。
1: 就是用我个人话讲，还是人找人找不着，机构或其他的有关部门找人，那快着呢。
0: 嗯
1: 啊，而且是这样，昨天也是听川少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个人特别有同情感，但是你这话说的真不对、
0: 嗯、
1: 就是说这个你能不能把跟客服说你能不能把乘客的这个电话给我自己找，
0: 他不敢给、啊、
1: 这一句话其实就是容易产生所谓的涉嫌就是因为从客服角度来讲，你大家想啊，很好理解，你是客服，从你嘴里或者从你的手里把所谓的乘客电话给了另一个人，万一他有一些过激的言语或举动呢？
0: 确实这也是客服那
1: 哪怕咱们自己拍胸脯保证一万遍我不可能也不行，而且我说句难听的啊，他很机械，各位，甚至不近人情的理解是什么呢？如果你是服务行业，你如果你自己把这话说出来了就是有问题，就这种话大家什么呢，你憋着别说，
0: 嗯，
1: 或者你自己回家关门随便说，你别让别人听着。
0: 对，你但凡是这么跟他说了，他那边就会有一种顾虑，他要把所有可能发生的东西掐在萌芽当中。
1: 没错，像别吵等待说网上可以起诉乘客和平台，但其实还是走法律程序嘛。
0: 对对、
1: 啊、就该报警报警。
0: 对，就是你要是走了这个法律程序的话，平台也一定会配合的，至少他们是这么表态的。
1: 哎，这时候呢，一位王先生打电话了，我们看一下啊。王先生您好。
2: 哎哎，你好，二位主持人。
1: 嗯，您什么事儿？
2: 哎，我有这么问题啊。
1: 嗯。王先生，稍等，您能听见吗？您调整一下您的打电话的位置，这边信号不是很稳。
0: 嗯，是不是有蓝牙？
1: 啊，现在好了，现在好了，现在好了。您说。嗯。
2: 没有。我是2022年那个比亚迪奇呢，55公里续航的。
1: 嗯。
2: 完了，跑了超过15万公里了。
1: 嗯。先问个大前提，您是网约车还是个人用？
2: 个人用
1: 2022年4年，那你年行里程肯定超35000了呀。
2: 这超了对。
1: 啊，好，那什么问题你说。
2: 他是这么问题啊，就是说我就是他就是那个电池爆点还有个冷凝板，
1: 嗯，
2: 空调 low 了，
1: 嗯，
2: 不好用了。
1: 嗯
2: 不好用完了，我上撞车呢去检测，4S店说这后边就电池爆了，我超过15万不管。他就是一直不在那个
1: 质保范围之内，
2: 质保范围内，他就不管性，咱就不太明白，不管就不管吧。完了，我就上大连找个人修配厂修，
1: 嗯，
2: 修他说简单，要是点上电池板，就是电池板点上那边要是漏了，简单焊几下就欠把就给焊了，你知道？
1: 嗯，
2: 他给拆解下来一焊几，点上几个焊完之后啊，他说不对呀，就是电池板和那个。电池中间就是属于内侧漏了，就是说就非用告这个换电池底下的冷凝板了，这个换就是值4000块钱。
1: 嗯，
2: 那我就没修完了，我就去了这个比亚迪群里，又说就是发动路那家 4S店说管，那我就看跑那去维修呗。
1: 华东路哪一家？你去的是哪一家？名字你说说。
2: 大旗毛那家
1: 啊，还是金鱼是吧？好，然后继续说。
2: 也不，第一家不是，第一家是撞河的。
1: 哦，我知道。然后第二家去的金鱼吗？
2: 啊，他完了，他的前台说管完了之后，那我就上等到我派他们排队嘛，领导我都给拆解完了，拆解完了那个经理开始没拆解也管，完了之后就是给你整个电池全给你换了，你那1200块钱工时费，完了谁知道他上家给我拆解完说不对呀、啊，你这韩国呀、啊，我说这韩国怎么的，当时一来不管，我说我去韩国我。他说那他就上传照片在总部不管，你喊我就不管。
1: 然后你想投诉什么，或者你想咨询什么？喂？
2: 哎，我说主持人，我说你听没听明白？
1: 我听明白了。
2: 这样他就不管。
1: 嗯。
2: 但我最近呢，我这个才了解比亚迪还有投诉电话，打了他也是支支吾吾，也没说是。
1: 您这样，您就告诉我，你现在打这个电话，您想告诉我们，跟我们探讨的是你是想这个 对。

0: 他的服务有质疑啊，还是说你想索赔，还是说你觉得是什么有问题？你的诉求是什么？
1: 他就是说他两辆比亚迪前提成几个不一样，造成我在外面维修，就是第一架说管，第二架说第一架不管，撞客说不管，第二架还管，管的原因是后期为什么不管，是我在外面喊紧过了，就是外面维修他不管，是你要第一架说管的话，那我就不可能是外面维修不维修一下，对不对？
0: 我先跟您说一下我的理解，因为我本身我做汽车节目啊，所以各家这块我碰的比较多，我先跟您说一下，首先你是非营运自己用，对不对？
1: 对，
0: 好，你自己知不知道？就是年行里程超35000，你的质保就变成了8年或15万公里。
1: 这个合同上讲是这么回事，但是我听他们说这边事是怎么回事？
0: 不可能，你只要超了就都不是终身了，你超了就不是，你超了就不是。好，第二，所有新能源品牌，我说的是所有。只要是带电的国内在售的车型，几乎都有一些类似要求的，或者小字儿，或者是厂家官网上写的，或者是你这个车的专门介绍页面，或者是你的车主手册上有一个相关的表述。你出现了某些故障或需要更换，需要到品牌指定的维修点去维修，或者是你要采用品牌认定在品牌那个就是维修目录当中的东西或者说零部件去进行更换和维修。我听这意思是什么呢？首先第一家说不管，要么是他水平不行，要么就是他就是避免担责。但是呢，可能是你，我觉得有一个点是你吃亏的，是没有人，有没有人跟你说这车不能自己在外边修？
2: 这个倒没有人问。
0: 好，那这个就是一个信息差，你不知道。然后你中间不是中间去了某一个你自己找的维修点，然后他其实简单给你处理过嘛。那个点如果说不动你那个车，后面这个店肯定管你。但是你动了，这个就解释不清了。
1: 我说这个意思，为什么找他们没有说吧？你要第一架你是也是正规4S店售后，你要说管的话，我不可能花钱上个人家去维修，我说这个意思对不对？完了。我就这样是因为我简单点了一下，我也不知道。完了，我上那去公里数大，他也电源大电，他也没说我超公里数，就说他肯定也管。
0: 就还是我跟您说一下啊，现在这中间有一个信息差，一涵听出来这个就症结点在哪儿，这个病症点在哪儿，就是您自己没了解全。第一家店没跟你说明白，然后你错就错在，但这不怪您哈，就是错就错在第二个，你中间找那个所谓的维修点，他给你修了，他要不修啥事儿没有，
3: 啥事没有。
0: 但是呢，这个事儿哈，我个人建议，首先你可以继续拨打400电话，你可以，如果你觉得主责在谁，你是庄河那个店，你就投诉，一直投诉庄河那个店；如果是大连这个店，你就投诉大连这个店，你自己定，这个没有人强迫你，但咱别恶意啊。
1: 我找我说这个意思哈，他这个东西我想问一下，他到底是管不管？为什么第一架不管，第二架说管呢？就是电池点还有这个冷凝板或
0: 首先我跟您说一下，第二家之所以管，或者说哪怕换一个品牌，有的也可能出现别的地方的店不管，但本地店管。为什么要管？是为了增加创收，很简单，有电回电，有车回电，我进行维修，我无多有少，千八的，或者说几千上万的，我能挣着，看你们什么情况。但大前提，他没说，你也不懂是什么呢？你这个车必须得是保持在出厂状态下。什么叫出厂状态下？没有人为动过的痕迹。这个能明白吗？你那个焊点就明显，就你不可能你自己焊的吧？
4: 那是、
0: 啊、对吧？你肯定不可能。那一定是有机构给你焊的，但网络的这个维修保养记录是能查到的。你前面去的4S店或者其他的官方维修点，他会把你每一次的状态或者动哪块都上传。那你那个地方没有上传，或者说没写，那一定是有机构或有人动了。那这个情况下，其实视为什么呢？你自己放弃了质保。这个能听明白吗？所以这个事儿哈，并不是说不能解决，但是两头，我给您个建议。厂家400，你觉得哪个店的责任更大？你或者可以俩一起，咱不是告状，我就想给我一个说法，然后问一问我这个情况，现在我应该找谁？该怎么处理？我应该怎么换或者怎么样？因为你这个车出保之后，电池的成本理论上需要你自己承担的，厂家是不管的。 所以我给您就是几个建议：一，你该走流程走流程，那这个事儿我个。

0: 人觉得，除非就是你心里特别过不去，你就需要走法律程序。但是我觉得意义不大。
1: 我感觉就是一个他们的或者误导或怎么事，到底是在不在保的问题。
0: 这个事儿吧，应该不太能够说出来所谓的误导的这个成立，但是有可能是他们没说或者没说明白，你也没听，你也没问，就是还是存在信息差，就是你们对等的东西他没沟通明白。就是没说明白，所以呢各自按各自的工作流程或者理论流程想当然了，然后您这块吃的亏大，因为这车是你的，所以这个车最后的去向，王先生，我个人建议哈，你这车现在是已经是四五年了，你里程还大，如果这事儿能给你个说法，差不多的就是咱就按照一个你能接受的一个上限或者下限去解决，如果说就是认倒霉了，那你要是就是心里过不了这个劲儿，你可以走法律程序。但是你这个车，我给个建议，要实在不行，你就，置换一个别的，就是换个新的。然后你知道该怎么用了，你心里有点数得了。因为你可以换一个什么呢？没有年行驶里程限制，或者说每年行驶里程限制，比如说有四万和五万的，这样就能包住你的年行驶里程，你依然可以享受很多核心部件的终身质保。比亚迪是三万五，有的是三万，有的是四万，有的是四万五，有的是五万，有的不限。你可以多问一问，多了解一下，然后直接置换就完了。趁现在还有国家补贴，这是最不是办法的办法。
1: 就是现在他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是。其实我跟你讲，就维修这个车，这套流程，我现在理解就是，你说误导或者我有点没听明白也好，就是从来说，这是肯定不欠的我的。
0: 您肯定不占主责，这百分之百了，肯定不是你的主要责任，这是肯定的。
1: 你这过早了，因为这个换整个电池，成本都好几万。
0: 啊，对。
1: 我这个电池都是，你好几万，我为什么在你这换？我不可能拿这个钱。我说这个意思。换了后来，他们就街上一个大连有一家新能源说能跑，谁叫我啊，表面还一家不好用了。我好用坏
0: 了
1: 点钱我也无所谓，
0: 不，事儿啊很简单，我把所有的可能我都跟您说明白了，就是您呢反正也不可能不上火，但这事儿呢也是这个吃亏长教训了，你就看后面，你我说实话，现在你个人和电端沟通基本是无效的，因为什么呢？首先，金鱼那个店，你这车不是在他那修的，他给你拆完又给你装回去，但他告诉你这车你是自己动过了，我没法给你修。因为这个钱没有人报，对吧？好，你如果说对第一个店有疑问或者说有质疑，你就可以跟那个店去磕，比方说走相关的程序或者法律或者是厂家的400，或者说你找找当地的朋友或关系跟他们沟通一下或怎么。但是我说实话啊，你这车你是买的79,800的那款对不对？
1: 不12万。
0: 买的顶配啊。
1: 对。
0: 妈呀，那你这电池得大概小5万块钱啊。
1: 哎，他当时一说那个价钱，我也害怕，我一车就不值那个钱，所以
0: 我说了，就是最不理想的，就是怎么办呢？就是你这车，你相当于是，比如说是耽误了或者怎么着，你最理想的一个状态，或者是最不理想状态，都是你想办法在近期趁国家补贴在，你赶紧把它置换了，换个别的，换个不限里程或者限里程大一点的，你该用一样用，或者你这车继续用，但这个可能就麻烦点。因为你那个电池如果不修，你的续航电量包括其他多少都会有问题，而且时间长了问题会更大。
1: 修了我这银行就我就能看说管和不管，就我就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就误导我，就我造成损失。
0: 您可以去质疑，或者说打厂家电话去投诉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店没给你说明白，你这车是在哪个店买的？我问一下，是庄河那个店买的吗？
1: 不，我庄河也，我最早在那华北路叫龙威买。
0: 那个庄河那个店是龙威的二网吗？
1: 对，
0: 是龙威的二网呗。
1: 他也是正在在。
0: 不，我的意思是庄河那个店归谁？一般大连周边这几个店都是大连本土店的延伸，我们一般行话叫二网。
1: 那我才不太明白，反正他也是正规的4S。
0: 不，你得问一下，你问一下，就是他是属于龙威集团的，还是属于这个善氏集团的？金鱼是善氏，就你第二家店，他跟那个店关系不大。你第一个店，你问一下，就是庄河那个店，你询问那个维修那个和大连本地这个店。你要么这样，你问一下，你直接问龙威那个店，然后呢，你问一下什么呢？他这个庄河那个店归不归这个集团？然后你再把这个事儿描述一下，咱再看怎么解决，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啊，这样您听我的，您先联系龙威集团， 你那个买车那华北路那个店，然后呢，你问问他庄河那个店。

0: 归谁，然后呢把这事儿如实描述。然后您听我说，然后您就问一下，我这个车呢我还不想换，我想继续用，现在对我来讲最有利或者说最降低成本的方式是什么，你让他们给你个方案。如果不满意或者你依然存在争议，你呢同步打厂家400电话，然后过两天，但这个可能就得明天或者节后了，您再打我们节目热线，然后呢我们看看再出面沟通一下，看看需要协调谁。但是现在这样，这个事儿啊大概率属于是超限超保，它超出了电端能兜的那个范围，所以可能还涉及到比亚迪官方，这事儿挺麻烦。但是你确实是就是由于你不知道所以吃了个亏，你说是明亏暗亏都行，但这亏你现在肯定得吃了，咱就得看后面你怎么沟通。你先问华北路龙威好不好？
1: 对，我就协调就是讲个说法，对不对？
0: 嗯，我理解事儿，我们都听明白了，但是其实就是信息不对称导致了你的这个所谓的大量的之后的财产损失。嗯，这样行不行？因为这个膳食有点长了，我们先收线，您先沟通，沟通完之后咱们您可以再给节目组打电话好不好？
1: 不好
0: 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有事随时找我们啊，王先生。哎，好嘞好嘞好嘞。哎，
2: 我感觉啊，笛子，这个事儿有点像啥呢？就有点像咱们居家过日子那个供暖。
0: 嗯，
2: 你知道吗？因为我跑供暖好多年了哈，我们很多就是小伙伴儿吧，在买完房子之后，如果不是精装修的，是不是都得装修？
0: 嗯，
2: 装修的话，很多家里是不是会改那个供暖，家里的那个供暖管线？
0: 嗯，
2: 这一改完了，麻烦了。冬天如果不热的话，
0: 对，但是车这块更复杂。这个稍后呢是半点路行，我们过渡一下，然后回来之后我给大家详细展开讲，因为这个事儿也是以点带面，就是这明显是一个信息差，
2: 嗯，
0: 也可能是他不知道，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啊。但是这个损失确实只可能是大概率是车主自己承担了，啊，这个是目前看是大概率的，那后续可能有其他的变化，我们过渡一下，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各位中午好，中午的12:30了，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各条主关注街整体运行状态非常良好。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啊、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16到25摄氏度。
4: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铁路出行提示。
3: 铁路出行提示，让我们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北京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通辽、哈尔滨、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打开车窗说亮话。各位好，我是苏迪。
1: 各位好，我是高一涵。
0: 刚才前半程我们王先生打电话啊，这个遇到了车辆使用问题啊，同时呢涉及到保养啊，也是涉及到维权了啊。跟大家说一下，他呢遇到的是比亚迪的问题，但是呢以点带面，我跟大家说一下，现在绝大部分品牌70%都是有年行驶里程限制的，平均是3万或者3万5啊，一般是3万或3万5，有的多一点给到4万或4万5，最多5万6万，有的不限。但条件越宽，这个涉及到的品牌就越少，因为并不是所有都能那么给。
1: 是，
0: 所以像王先生这种什么呢？我相信年行里程不能超3万5这个事儿他是知道的，因为这事儿就基本上买车都会提。但也不排除，我还是那句话，可能是由于销售人员的素质不过关，也可能王先生忘了，也可能他没看着，都有可能啊。首先，正常来讲，首任车主，这个首任车主有的能更名，有的不能更名，说了就一次啊。这个具体条件我们曾经说过，大家如果想问的话，您可以告诉我们品牌，我们再告诉你。就比如说我买了个车，就这车是我的名，我是首任车主，那是跟人不跟车，那我是享受这个车的终身质保的，包括它三电系统、电池、电视器、电控，同时呢，包括什么呢？它的年行里程，如果我每年不超35000公里，我能享受首任车主也是整车的终身质保。但是如果我超了，它就变成8年15万公里（括弧先到为准）。它已经4年跑出15万了，
1: 可见
0: 好，它一年至少得小4万公里吧，最少37500公里以上。它已经到了超了，就说明它超保了。它出保了，意味着它出的其他问题基本上都得自己花钱了。
1: 是
0: 好，如果它没超15万公里，它也没营运。他电池出现这个事儿，他一分钱不用掏。
1: 嗯，
0: 但是倒霉在哪儿呢？第一个，他在将庄河用车，他问庄河那个店，庄河店说我修不了。我说实话，听到这个反应哈，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个店推卸责任，或者说他手不行。但是他这一句说不了或者修不了，他其实没有太大的所谓的法律责任。
1: 对呀，
0: 你要按判责来说的话，因为我并没教你自己出去修啊。
1: 是，我只是告诉你我修不了，
0: 修不了或者不能修。
1: 嗯，
0: 然后呢他出去，我就说现在倒霉就倒霉在他找了一个修配厂。当然我们特别理解大家那个心情，那你说我车坏了我不修吗？
1: 那肯定得修，不修他不就用不了了吗？
0: 好，然后就是我说的贼闹心的一件事，这件事就是所有品牌都一样，你不问他不会说，但你只要问他写了，他真写了，你们可以自己去保养，你们也可以自己换件，括弧保养必须去官方认定的授权的维修保养的点儿，换件儿，或者说哪包括精确到什么呢？你换的油、换的零部件儿，或者说你工作用的，比如说枪之类的、喷枪之类的，都得是在厂家的认定采购目录当中的。就是说我认可的、能更换的、能更替的，你才可以用。那换句话说，他找那个点儿，大概率是都不占。好，那。可能他那个点儿也得是啥，他也得打开拆下来看看，看完之后可能焊了两下，发现哎呀，超出我能力范围了。
1: 对，干不了，
0: 我干不了。好，就这几个焊点才造成最终这个局面，就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解决不了，真解决不了。然后才会出现又到大连本地的店，听说能修，去了之后发现啥呢？你自己动过，
1: 对啊，
0: 你还超保了，那就说不清了，那就是都不能碰。所以才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我说大概率，我如果是按我的理解，现在对于这台车最好的归宿，就是要么同品置换，要么你换一个其他的便宜点的或者对等价位的，不限里程或限里程稍微多一点的，你该用一样用，但是（括弧）你得多花点钱，因为什么？你维修这个车，你得花，咱就按凑整按5万算吧。车价的大概40%，他车12万多买的，40%以上，你就48000，就按5万多呗。我一凑整，可能5万还不够。好，你修车得花5万，你还不能不修，修还修不好。
1: 嗯，
0: 因为你不换电池就修不好。那按5万块钱算，你这车折价12万，他4年，然后他超限了，我给他按半价算吧，按6万算，你再加个5万，你也能买个新款。现在车还便宜。

0: 对呀，
1: 你只能这么算，就是你如果说现在这车要修的话，我就建议他直接换。如果说能修好，你凑合用，他不想折腾也行。但是我说实话，还不如直接换了，因为现在他那个对应的配置车型，现在价格也就是七八万块钱，他买的时候十二万。啊，这个事儿我们听明白了，各位，还是以点带面。如果你们身边自己、其他的亲朋好友、同学或者邻居，但凡问到你或你听说了，你要是嘴勤热心肠，你告诉他一声。如你演技谁呢？你演技？
0: 小凯今天不错哈，他今天换了一种，
1: 他至少没问那啥，
0: 对，换了一种打招呼的方式
1: 行，
0: 嗯，明确表示想我们俩了。好，我们也想你啊。
1: 哎，好，哎，他叫啥来着？雨辰说，我遇到不给车费的，好多都是学生。
0: 嗯，这个是得直接报警。
1: 然后啊，别忘了，如果是我们营运出租车或者说巡游出租车，你那个等待费。
0: 哦，
1: 你该收也得收，
0: 对，这个咱得算上。
1: 你耗我时间
0: 可不是
1: 啊。好，刚才说到这个滴滴平台的回复啊，现在就也是各种小作文来了，咱挨个念，这没什么不能说的，我们节目上啊。
0: 可以啊。
1: 好 ，Jason 就说了，说司机和平台是合作关系，说平台依照什么法律能对司机进行罚款处理？这个哈，我可以用我的经验给大家回忆一下，你们和平台签约都得有一个电子文书吧？
0: 对，
1: 你会逐行逐句的看吗？
0: 很少，
1: 你质疑的这些上面都有，
0: 嗯，
1: 你放心，上面都有，他们是不可能让自己担责的，这种大公司不傻啊。
0: 对，
1: 就算是签了正式运工合同的企业也没权对自己的员工进行罚款处理，为什么平台这种合作关系就可以不受法律限制？他受限制，但是那个合同你看了吗？
0: 嗯，
1: 这个不是跟大家抬杠啊，真不是，但是我相信很多人根本就不会看啊。下位违法不能违反上违法，企业置业的规章制度也不能违反法律啊，同理法律也不能违反宪法。是，但是就是这种大家质疑的事儿，其实在某些环节他已经免责了。
0: 对。
1: 这事儿很好理解。
0: 嗯。
1: 啊。然后征服说，他说的第一个问题不管。啊，刚才说了啊，对，结果发现修过，结果都不管。对，这事儿是就是那个事儿。
0: 是。是。这是报路况的吧。
1: 哎。路况啊，Leo说什么呢？中山路东行较昆明街路口中间车道两车发生追尾的事故。啊，这个中山路东行交昆明街路口中间车道两车发生追尾，我的是两年没付款的，三个订单都没付，好用，那就是追责呗。
0: 那大家也可以试试哈，如果平常心，嗯，自己经历过，而且确实好用，
1: 嗯，
0: 那我觉得我们其他有相同困扰的司机师傅哈，咱也试试这个途径，对吧？嗯，
1: 嗯，就是该找找一下，因为人二三可能相对来讲执行力会更强一些，
0: 嗯，
1: 啊，
0: 是。
1: 但是大家找机构还是一样啊，就大家问题我们都能了解，而且其实都是以点带面的，就是万一没碰着是最好的，你是幸运的，万一碰着了呢，有一些前车之鉴，有好的有坏的，有正的有反的，就是咱看怎么理解，根据个人的事儿啊。还是那句话，各位，如果是从事服务行业的，各位，我就不说营不营运了，就从事服务行业的，大家要学会好留存证据。
0: 嗯，
1: 我想起来之前我们有一位师傅，就是半夜从机场拉乘客去，是
0: 长兴岛。
1: 长兴岛，对，
0: 嗯，
1: 然后结果呢，导航看的是乘客的，后来被投诉，然后还有其他的投诉，其实就是那根弦没绷住，或者说当时想当然了，啊，想当然了啊，再来看一下。
0: 哎，我刚才一想哈，那个平常心它是三笔订单，我不知道累计多少钱。我一直记得昨天平台上有位师傅
1: 400的吗？
0: 400，累计400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有必要打一下12345哈。
1: 对，啊，大家有好多留言，我们可以不用念，就你们那个心情我们理解。
0: 嗯，
1: 但大家这种就是纯痛快的，咱就痛快痛快得了。反正你发也发了，我们也看着了，咱就不念了。念完之后啥，我们给其他人添堵。啊，其他人听着之后未必说心里开心的，这个大家理解啊，就是，我们和听众是一家人啊，但不代表我们和其他人是对立面，这个大家要理解啊，就是我们去沟通、去形成纽带和桥梁的作用，这个我们会尽全力。
0: 而且我们和一二三四五，咱本身也这个工作流程也不一样，性质也不一样哈。你要想，我们真的是通过媒体去进行一个官方正规的采访的话，很多事情你就等吧。
1: 说这个啊，我多提一嘴，一二三四五那个平台啊，它挺重的，我指的是事情包括这个后果和相关的影响。我们碰见过什么呢？就是。我们有听众打到12345，他想咨询什么？咨询一些特别就是不是个事儿的事儿。
0: 嗯，
1: 然后那个件儿最后就拍到咱们单位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必须如实的、非常郑重的书面流程。

0: 各种上传认证，还得请对方撤件。
1: 嗯，
0: 因为那个平台是管投诉居多，所以如果是很简单的是询问上的事儿，各位没有必要找到一二三四五，有可能是浪费社会资源。为什么？因为你问那个事儿，可能打个问询电话就解决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以上传到一二三四五那个程度去问，这就和深度投诉没有区别了。
1: 嗯，
0: 啊，这个对于其他机构或个人的话，有可能会造成。当然，我不建议大家用它泄愤，但如果用它解决问题，或者说咱们真是有委屈，或者是有需要亟待解决的难题，那必须好用，它也必须得办、嗯、啊。平常心俩金额108和56啊，你是幸运的哈。
1: 嗯。
0: 好，这个其他的问题啊，我们继续解决。明天上午的12点，中午12点钟啊，明天再见啊，拜拜，
1: 拜拜啦。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下午好，此时通话大屏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节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的由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0: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1: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0: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1: 盛世国庆，
0: 听见大连。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0: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1: 1号最美中国红，
0: 2号豪迈大东北，
1: 3号最爱是大连，
0: 4号燃情东北超，
1: 5号决战梭鱼湾，
0: 6号假日慢时光，
1: 7号平安回家路。
0: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1: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0: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1: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0: 108，生动牵。

0: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1: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0: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1: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0: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交通10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3点到14点钟为您直播的品游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林。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的客户端。好的，品游天下节目呢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不仅为大家提供的是出游的攻略，还有各城市主播带队的旅行团等待着您的加入。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实时的信息和我们进行交流啊。如果呢您在平台当中输入两个字，也就是旅游，即将会得到的是十月份我们的行程安排。现在呢这个十月份的安排呢是一共4个班期啊，其中呢2趟行程是去云南，就是此刻我的搭档浩哲正在旅行过程当中的这个行程啊。还有2个班期呢是针对的新疆的南疆。好，详细的情况呢您发送旅游2个字之后呢，你会发现有一个电话号码同步，还有一个二维码，这个呢扫一下二维码之后，直接就可以和我的搭档浩哲呢进行线下的沟通，有任何和旅游相关的问题都可以让他为您服务啊。好的，收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小许同学的信息，他说下午好，品游天下如约而至，国庆放假倒计时仅一天了，听节目云览山河，心里已经开始憧憬远方的风景了，愿即将出行的朋友们一路平安，赏遍大好河山。感谢小许同学的提前的祝愿啊，也希望你的假期能够愉快，很想分享一下。分享一下到底11咱们大家是怎么安排的呢？无论是近郊的还是远行的，无论是家里的柴米油盐还是远方的诗与远方，无论怎样，很想知道您整个11的安排是怎样的。如果愿意的话，和我分享一下，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有一条求助的信息想和大家共同分享啊，于女士正在寻找一位老人，性别女，71岁，身高1米65，体重70公斤，主要呢是脑淀粉状血管病，那么这个症状呢和阿尔兹海默症是比较相似的，住址呢是在大连市沙口区的地欧花园，走失的时间是在9月23号的23:12，地点呢是在大连市的甘井子区金红东路和红宇街的交叉路口。目前来说呢，9月24号的时候，在5点钟左右，走失的老人呢曾在寿山公园这个附近出现过。走失的时候呢，身着黑色的运动长袖上衣，那么袖子上呢是有白杠的，米黄色的九分裤，粉色的布拖鞋。如果要是您能够提供线索的话，可联系我们这个正在寻找家人的朋友啊。电话号码是39219958，39219958。好，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我们要寻找一位老人，那是一位女士啊，跟钩于于女士，女，71岁，1米65的身高，70公斤，也确实有类似于像阿尔兹海默症这样。

的症状。家庭住址是在沙河口区的帝欧花园，走失的时间是9月23号的23:12，在大林市甘井子区金红东路和红宇街的交叉路口走失的。9月24号17点左右的时候呢，这个老人曾在寿山公园附近出现过，上身穿的是黑色的运动长袖上衣，袖子上是有白杠的，米黄色的九分裤，粉色的布拖鞋。如果您有相关的线索的话，可联系3921-9958，非常感谢。

好的，收到了天涯的信息，他说百威年现在呢右转进青蛙桥，有两侧的这个两车的刮蹭，对吧？占用的是百威年出口的那个道啊。嗯，也就是说那个从百威年的那个正门的那个广场，那我们驶出的时候咱们应该是说是右转是吗？进入青泥洼桥，哎呦，说实话我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模糊了，我怎么觉得应该是出来这时候应该是左转呢？进入的应该是友好街是吗？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路口啊，天涯可以再和我进行一下沟通，可能是我没有记清楚啊。总之呢是在百威年的附近，现在呢是有事故发生，请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好的，那以下时间呢我们先来放松一下啊，深秋时节找了很多和秋天相关的歌和大家共同分享，接下来这一首呢先让大家呢可以啊洗涤一下心灵，一起来听一下许巍的这一首《我的秋天》。

好的，一首许巍的老歌送给大家，我的秋天。你的秋天是怎么安排的呢？到哪里去赏秋景呢？马上要来的十一长假，您是如何安排的呢？如果愿意的话，和我们分享一下啊。好，咱们说回到刚才天涯那条路情，现在弄明白了。博威年确实是左转进入到友好街，但是再往前走的时候，想汇入到中山路西向出市区方向的时候，就要变成右转了。完全没毛病啊，就在这儿十九路公交站这个位置是有事故发生，而且呢天涯说得很清楚，是路虎和私家车发生了刮蹭事故，所以呢占用的应该啊是哪一排车道啊，不太了解，有可能是外侧车道吧。那总之呢在进入到这里的时候可能会耽搁时间，现在车也挺多的，请大家要注意。感谢我们的听众天涯。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品游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林，继续为大家服务。如果有和旅游相关的各类问题，特别是想了解一下近期我们广播事业部啊到底给大家安排了什么样的行程的话，十月份的四趟行程现在已经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了，只要您输入旅游两个字就能够收到。之后呢还有一个电话号码和微信同步的号码，您直接扫这个微信之后呢，就可以和我的搭档浩哲进行沟通，线下沟通的时候一对一的为您进行服务。同时呢，如果是此刻有什么突发的情况要和我们进行分享，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心情，我们都愿意和您共同的分享啊。而我们今天的节目主要聚焦什么呢？十一期间啊，如果您不想远行的话，也可以尝试安排一下咱们家乡大连的文化之旅。据我了解呢，咱们大连呢有两个博物馆非常重要，而且呢展览真的是非常的多，和大家好好的今天说一说啊。一个就是旅顺博物馆，这是重点保护文物啊，去了之后呢真的是心生敬畏。还有一个呢就是大连博物馆，在星海广场，这两个都是一级博物馆啊，里面的展览也非常的丰富，和大家今天介绍一下。好的，先来说旅顺博物馆刚刚开展的，有一个叫做花竹清风次第开月漫玩素这样的一个展览。这个是旅顺博物馆的馆藏扇面书画展，那么应该是在9月25号的时候正常开展的。中秋当天啊，展览时间一直持续到12月20号，地址呢就是在旅顺博物馆主馆的一楼。咱们先来说说什么是玩素啊，绞丝旁一个丸子的丸，素呢是素面朝天的素，素食的素。古代呢常用来代指高档的白色的丝织品，它是由丸和素两个东西来组成的，这两个呢都是指细致洁白的薄绸。那在整个的古文当中呢，时而也用这个玩素这个词来统称精美的丝绸之物。好，在9月25号的时候，当时是中秋佳节嘛，月满玩素，咱们的旅顺博物馆的馆藏扇面书画展呢就在旅顺博物馆正式开展了。展览呢正是遴选了馆藏的历代的扇面书画佳作，比方说呢设有这几个啊单元，第一个就是山水清音，还有人物传神、花鸟迎趣以及汉墨寄情，一共是四个单元。来旅顺博物馆借中秋之时赏扇，与笔墨之间邂逅古人藏在玩素里的风月。这个扇子呀本来就是引风纳凉的日用之物，但是古人雅称为凉友，就是这个凉爽的凉，友呢是朋友的友啊。从掌中的清风到案头的清赏，扇子和文人的生活真的是结下了不解之缘。山川丘壑、人物风神、花鸟草虫、诗词佳句皆可入扇。原本呢寻常的器物也因为汉墨丹青的浸润，所以呢成为了寄托情思、往来酬赠的风雅之物。扇面呢大家都知道形制是比较独特的，
尺幅却是有限的，反而更见其经营之巧。书画家因形取势，随势不摆，以精微的笔墨寄幽远方之思，也就成就了扇面书画小中见大，意在画外的独特韵味。这次的展览呢，寻山水、人物、花鸟、书法次第展开，远山近水、疏林幽亭与尺幅之间营造可游可居之境。再看人物啊，或近观或独坐，或相对晤谈，于眉目顾盼间传神写作啊。再看呢，还有折枝的花木、鳞毛草虫等等，各得生趣，也于寻常的物象当中流露出四时之美。还有呢，诗文一赏一下，笔墨丹青，静品一下古意清欢，也于古今相望中感受中国传统书画蕴含的东方意蕴。

我们将会呢告诉您在十月份安排的主持人带队的行程都有哪些。另外呢，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还会回复您一个电话号码和二维码，这是我搭档浩哲线下的联系方式，您可以和他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啊。好，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要说点什么呢？就是在十一期间，如果您不想远行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安排咱们家乡大连的文化之旅，一起逛一逛大连的两个博物馆。那么上半程节目我们逛的是旅顺博物馆，下半程节目我们将会来到大连博物馆。大连博物馆的展览还真是好多呀，跟大家细数一下。好，另外呢，您的十一行程是如何安排的，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

连博物馆有一个刚刚开的展览啊，名字叫做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图片展，在大连博物馆开展了。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也就是在今天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大连博物馆联合推出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图片展，在大连博物馆的一楼 A 专题展厅开展。这次展览呢，聚焦的是1934年10月一直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战略转移的漫漫远征，甄选了240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和大量的文献史料，汇集的是红军将士的作战影像，还有长征途中的生活留影、长征时期生活器物等一些图片，辅以长征战士的战地诗文、日记等一手的资料图片，全面再现了万里长征的恢宏史诗。说到这儿的时候呢，除了此刻

心生这个敬仰之情之外呢，也确实非常的想看一看，亲临现场看一看啊，到底这些照片实录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景象，有些时候光靠脑补很难想象啊。好的，我们说这次展览呢分为这几个单元，比方说铁血征程，这是战略转移与奠基西北，艰难岁月，这是绝境求生与意志的淬炼，军民情谊，这是初心为民与雨水情深，长征记忆，长征的宣传和文献的见证，以及呢丰碑永存，这是长征精神与薪火相传。这样的话呢，一共有五个单元，生动再现了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巧渡大渡河，还有呢像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历程。同时呢，引领观众在回望历史当中触摸岁月的温度，铭记英雄的壮迹，深刻地领会到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再次重复一下，本次展览呢是免费对公众开放的，极具意义啊！欢迎大家呢也是啊全家人一起，那父老携幼，咱们到大连博物馆去关注。但是呢，假日期间呢确实人比较多，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大连博物馆的公众号，了解更多的展览资讯，特别可能要提前预约一下了啊。好，大连博物馆还有什么样的展览呢？比方说呢，在大连博物馆的一楼大堂还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展览，叫做 XR 数字虚拟特展。这个特展呢其实有五个选项啊，我们今天只说其中一个，因为呢它这个是戴上眼镜之后，那么你在这个大堂内就会看到不同的展览内容。我们今天呢以探秘海昏侯国作为这个例子跟大家说一下啊，戴上这个XR 的数字眼镜之后，你会看到什么呢？一望两千年，汉风今犹在。展览呢，现在已经开启了啊，大家可以随时去啊。这是以海昏侯国历史为主题的 XR 的展览新作，借助数字科技来解码汉代的文明，以海昏侯国为窗，重现了大汉的辉煌盛世，以科技为媒，探寻了中华文明的千年回响。探秘海昏侯国将带你穿越两千年的时空，回到大汉王朝的辉煌盛世，恢宏的探索之旅。作为历史的探索者，你将亲临海昏侯国啊，沉浸式的去体验一下汉代文明的厚重和璀璨。在这场旅行当中，你将漫步于汉代的宫廷的恢宏建筑，聆听庄重典雅的礼乐，目睹丝绸之路的商贸繁荣，感受儒家文化的深邃智慧。借助咱们 XR 这个技术呢，你将亲手的触摸海昏侯国的稀世珍宝，近距离的观察青铜器上的神秘纹饰，亲身的去体验一下汉代匠人的精湛的工艺，见证大汉盛世的文明辉煌。真的是有三重沉浸式的体验啊，一场穿越。那么探秘的过程当中呢，真的是一比一的高精度的还原历史的场景，还原的场景包括有这个礼乐盛世等等啊，而且呢还精准的还原了像宫殿街道还有呢礼乐场等一些历史的场景，让你仿佛置身于两千年前的汉代的盛世。这里面是互动式的文物探索，可以呢近观，也可以感受，可以触摸啊，青铜器、玉器、金器等等都可以近距离的观察，而且呢可以现场的自由组队去探秘，打破传统的观展的线性模式，观众呢可以在虚拟的场景当中自由漫步，多角度的去观察历史的细节，并且支持多人组队一起探索，共同去解密海昏侯国的历史谜题，增强互动性。好的，此外还有几个选项，有趣的甲骨文、熊猫的世界、宇宙猜想启程、重返侏罗纪，这五个相关的选项大家可以同时进行啊。每个的时间呢大概应该都不会超过半个小时，所以说呢这个时间呢大家只要预留好就可以看个透彻啊。好，大连博物馆的展览非常的丰富啊，还有什么呢？叫做经远归来展览，这是在大连博物馆一楼的 B 展厅。这是一艘历经炮火洗礼的战舰，这是一群勇于舍身取义的将领。

是，这是一段淹没海底百年的历史，由大连博物馆和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联合举办。那么福建的马尾船政文化研究所提供了学术支持的鲸远归来展览，大连博物馆的一楼展厅正在热展当中。这段历史呢，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1875年，清政府筹建的中国第一支近现代意义上的海军——北洋海军，设立基地，培养人才，填制舰船，颇具规模。1887年，由德国建造的鲸远舰加入到了北洋舰队，成为主力舰之一。1894年的9月17号，那现在爆发的这个甲午黄海海战当中，这一艘钢铁战舰上的战士们奋勇作战，壮烈殉国。这艘舰呢也沉没在大连中和的海域。鲸远舰呢是以管带林永生作为代表的广大的爱国的将士用生命唱响的不畏强敌死战到底的正气之歌，书写了咱们中华民族自强奋斗历史当中的悲壮一页。所以呢，鲸远舰爱国将士的事迹彪炳千秋，永远的镌刻史册。展览呢分为大治水师，还有铁甲快船、铁血枭旗，还有呢像这个永志不忘四个单元，通过110余件套的珍贵的历史文物，包括鲸远舰的舰炮、子弹，还有舰船上的官兵的个人的物件，还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图片和模型，讲述鲸远舰及将士们的英勇的忠诚的故事。从中呢，我们当然可以感悟到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抗日精神，还有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以及深厚绵长的家国情怀。所以说这个展览也推荐给大家啊，鲸远的归来，归来的不仅仅是一艘甲午的沉舰，更是誓死抵御外辱的勇气，自强不息的精神，催人奋发图强的号角。好，转完了一楼之后，咱们到二楼看一看啊。二楼这个展览呢，可能一直都会存在，它叫做近代大连，了解大连百年历史的叫做基本陈列展馆。我们刚才听到的很多的展览呢，它都是临时展，那尽管呢他们都在非常重要的展厅，但是他们可能隔一段时间它就会进行这个更换。但是二楼咱们走进近代大连这个展览的话，它是基本陈列厅，它是不会变的，反映了大连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的城市发展的历程，是以近代大连历史文化为主题的综合陈列，也是海内外观众了解大连城市百年历史的窗口，非常。

0: 后赏的服务节目1008车友会，修好车，养好车，更要好好开车。我是主持人梁山，今天是周二的时间，今天呢是单周的周二，所以我们下午的节目呢也是正常播出的，照样呢在节目当中为我们的车友朋友提供在线的服务。今天节目当中也有我们维修诊断的专家啊，来自于陆驰汽车啊，也就是奔驰专修的曲宏宇，欢迎一下曲总啊。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咱们现在见面呢都不约而同的说一下，就是修车养车节前的出行的检查都挺忙，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咱们当然了，这个十一期间根据天气的情况，还能可能是有下雨的这个情况，所以对于跑长途的车友，咱们主要检查的就都是轮胎、刹车，这放第一位是吧？
1: 对对对。因为你跑长途的话，这个轮胎不好确实容易这个跑高速上容易爆胎。特别你这个轮胎气压一定要达到这个标准值，别气压太低，太低容易把轮胎给碾爆了。
0: 就防止对高速上这轮胎有一些有外伤的情况，就是气压不稳定的情况啊。就是现在这个，因为你要说咱们修奔驰车呢，因为这个车辆的有些监控啊，它都比较齐全。你比如说，刹车磨到根儿的时候，它就是有刹车那个
1: 报警线，
0: 报警线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这车主一般都比较放心哈。
1: 对，轮胎缺气儿了就有这个气压这个提示，它直接提示每个轮气压是多少。
0: 对，就咱们现在说到这个轮胎的胎压显示啊，因为这基本上都是标配了啊，很多咱们普通的车，其他的车也有这种，对吧？就我们要讲的意思就是它这个特别准，就啥意思呢？就是说你看气压不好了，尤其是某一个轮的时候哈，
1: 对，
0: 你说我这个补点气呗，其实不是这样，基本上就是炸了，
1: 炸了，对，
0: 是不是？
1: 或者慢刹气，
0: 慢刹气，
1: 慢
0: 刹气，那没有听说过什么气门嘴子坏吧？
1: 现在气门嘴坏的还比较少一点，它也有，你先橡胶的，你一拔它，你搁手一拔，它这个有裂的，或者你这个有裂的橡胶，你就得换一下，
0: 就是有拔坏的情况哈。
1: 对对对。
0: 因为咱们现在就是这种胎压传感器啊，一个是，像奔驰车的胎压传感器，是不是价位也挺贵？
1: 对，
0: 换过吗？有换过？
1: 有换过的，换过，但是大多数咱都换这个有这个代工这个品牌的，原厂的一个估计得个700-800块钱，换代工品牌的可能就100-200块钱。
0: 对，它需要这个匹配嘛，就是换完之后
1: 换
0: 电脑，
1: 换完得匹配。你要是买原厂的，就是奔驰这个，你要是买原厂的，你装上它自动的识别，不需要匹配。但是你要安装不是原厂的，就得需要匹配了。
0: 我们最近有个热搜的话题啊，就关于这个车辆维修的事儿哈。那么有些电车啊，说是电车维修费用比较高，因为其实大家，他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在想办法啊，就国家也出政策，他肯定说这事儿的时候，他要针对于比如说汽车厂商的垄断，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讲人家那个电车换版本，你像那个特斯拉有时候换的维修诊断的版本，他这诊断的时候呢，他就是不用维修电脑，就是他那个车辆的电脑上就能够显示故障诊断。我讲油路清洁剂的，我昨天就刷到一视频，他自己做视频卖的就特别合理。他说我这个只适合于就是自然吸气的，就是不是缸内直喷的，
1: 不是缸内直喷的
0: 啊，就是多点喷射的啊。然后呢他说你们如果是自然吸气的车，因为现在就是缸内直喷的车或者混合喷射的车，你再用那个清洗剂，所以说专业性，产品的专业性就很有道理哈。这个话我应该是在十几年前在论坛里，在那个车友论坛里边看到过，他们就讲针对于什么发动机，你是针对于多点喷射的，就讲自然吸气。那时候自然吸气大部分都是多点喷射的嘛。
1: 对，
0: 现在涡轮增压都是缸内直喷了。
1: 缸内直喷标配了。
0: 对，另外我们就讲这个高速跑高速，一个是上外地你防止油品，宏宇那儿就有这个奔驰的，就德国进口的，包括奔驰柴油专用的哈。
1: 对，
0: 柴油的，路虎这也行。
1: 可以。
0: 柴油的清洗剂，那么一般是过节，因为有的时候现在说的都有点晚了。说我这车主说我这个回家的这个产品还没采购。

0: 完呢？我没时间去采购车油路清洁剂的这个，这确实以后你常备着就行啊。
1: 对，
0: 那么跑高速这实际上是非常有必要吧，对吧？最
1: 也，
0: 近喷油嘴换的少了吧？
1: 喷油嘴也有换的，
0: 也有换的
1: 嗯，喷油嘴像高压油泵，
0: 嗯，
1: 都有坏的，
0: 嗯，
1: 就是。一般什么时候这个意识比较强呢？就是你车开开了，
0: 嗯，
1: 比如喷油嘴坏了，
0: 嗯，
1: 或者你高压泵坏了，给你扔高速上，这时候你这个你就觉得可能这个因为这个油品不好导
0: 嗯。
1: 致的，这时候你可能记油品。它要是一般的车，它开起来可能开的少了，市区开，它没有发生这种故障的，它可能这个意识性不是说特别强。
0: 就是不是他要是换过一，你看日系车现在那个换，他换的是什么？换的是油，低压油泵，就是泡在燃油箱里那个啊。
1: 啊，
0: 德系车呢，就是高压油泵，
1: 高一个，对，
0: 还有那个供轨哈，喷射那个供轨系统，这个有换的，它就是磨损了吧？
1: 对呀，你时间长了，一油有杂质，第二它压力高啊。你想想，那个油压都达到这个180巴、200巴，它肯定这个对这个油品要求比较高。你看为啥柴油车它其实这些东西坏的就相对能少一点。就是油箱里油泵，它寿命它也长，因为柴油它那个，它不像汽油那么发涩，它带点粘性，带点润滑的作用。你要是这个柴油像汽油那么涩，那个油嘴油泵那坏的就更快
0: 好嘞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啊，我们为大家
1: 了。
0: 来节前修车养车的安全这个检查啊。刚才说到了皮带的事儿哈，自动你那你刚才说了跑高速有可能是油泵高压油泵坏了，然后
1: 油
0: 扔半
1: 坏
0: 道
1: 了，油，特别这个油嘴不好，因为车就容易抖动缺缸，缺缸你确实开不了了。因为最近也遇着过，这几天都遇着过几个了。有个车开丹东去了，他家是丹东的，他经常在这儿维修保养，刚到丹东，刚下高速，车就是油嘴坏了，缺缸抖，
0: 那应该还行，
1: 对呀。
0: 就是说，正好
1: 对，没坏高速上。
0: 没坏高速上哈，好嘞啊，这是我们这安全提示的这几个方面。那么有没有变速箱的出现问题的这种？就是你像我们讲湿式双离合或者干式双离合啊，堵车，或者说本身也就6万到8万了。现在我们修车都是有预见性的哈，就是这个什么叫小齿轮灯啊、小扳手灯啊，或者是自动变速箱油温灯啊，这个有亮跑高速，这奔驰是不是没有？
1: 奔驰比较少。昨天确实来一个，这个它是 GLS 迈巴赫，就是22年的，也属于新款了吧。它这个车就是报了一个这个机油压力的故障灯。
0: 机油压力，那缺
1: 对，
0: 机油吗？还是什么原因？
1: 它不是说是缺机油，就报的是这个机油压力低，关闭发动机一个红色报警，就相当于你这个机油压力也达不到了。达不到了，这咱这一看，我问他啥时候换机油，他说也刚换没多少钱。因为现在新款奔驰它不像以前的奔驰，你机油压力灯报警，你去看一下，说压力低了，老司机知道。那机油压力低，你赶紧熄火停啊。这个车就报机油压力低，它可能发动机就给你那啥了，熄火了，
0: 就自我保护了。
1: 自我保护了。他说出现过2次，那个。一挂倒档往一走，熄火了。咱检查第一，它这个机油滤芯啊，换的不是这个原厂的。完把这个机油滤芯给换了，还有个机油泵那个压力阀，它靠压力调节那个电磁阀，把那个阀换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就是有的车有一些这个一，你跟你这个，因为滤芯它也是这过滤压力的。过滤杂质也是这个没有滤芯儿，那机油压力肯定也不行。它这个有几道这个这个油压密封的，这些东西你一定要注意。毕竟那么贵的车，你这个换这个不好的滤芯儿，你这导致这个发动机润滑跟不上，那真就报废了。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这车是被修出来的，修
1: 对，
0: 坏的
1: 修
0: 啊，
1: 坏的，
0: 但是用的这个件儿啊。好嘞，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大家有关于这个。

奔驰啊，奔驰因为车辆比较多，型号也比较多，各个大小都行了。从跑车呀到 SUV 啊，包括柴油的，这个宏宇这儿都能够帮大家进行诊断啊。一会儿的时间我们再回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目前看到东北路白玉新村路段南行方向车辆比较多，原因是有事故发生了。东北路的白玉新村路段南行方向受到事故影响，因此车辆的尾端排队到东北路桥上。再来关注高速的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的由社陆家阳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都有减震嘛，就是空气减震了，是不是？
5: 对，也是空气减震、啊、因为
4: 嗯，
5: 它这个像新能源这些车
4: 嗯，
5: 更应该用空气减震、
4: 嗯、
5: 因为它车有电池，它 比较重，
4: 嗯，
5: 比较重，你要是光靠弹簧的车一压，
4: 嗯，
5: 它就会一颠簸，它一下可能就蹲到底了、
4: 嗯、
5: 你要空气减震，它这个能调节这个车身高低，
4: 嗯，
5: 所以说它这个改善这个乘坐舒适性会更好一点。
4: 对，哎，你那天就是我就是坐一个朋友的车哈，
5: 嗯，
4: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坐在轮胎上那种感觉，
5: 啊、
4: 就是那种特别硬，啊、就是蹦蹦硬的那种感觉啊
5: 啊。
4: 是不是啊？它是不是模式调整的？
5: 一减震器啊，它这个有模式、
4: 嗯，
5: 你可以调运动模式和舒适模式、
4: 嗯。
5: 你要调运动模式，
4: 嗯，
5: 它这个空气悬挂明显减震降低，
4: 对，
5: 减震那个阻尼性啊就调的特别硬，
4: 对，
5: 它这个操控性啊就比较好，
4: 对。
5: 你要调舒适的，看这个国产新能源，它就晃晃悠悠、忽忽悠悠的、
4: 嗯，
5: 就特别软。
4: 对啊，它因为它是个 SUV 嘛，
5: 对
4: 吧？对，所以说肯定是比较这个，就刚才讲讲究的操控、
5: 嗯、
4: 就比较硬啊，但是后排坐的就是很不舒服啊。
5: 对，太硬了坐的也不太舒服。
4: 对 对
5: 太软了也不行。
4: 对，
5: 所以说这个减震器对车这个乘坐舒适性非常非常重要。
4: 嗯、对，我们车友他是
6: 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西边海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7到8级，在晚上8点前后会转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下午2点会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转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是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16到25度，16到25度。
0: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7: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0: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7: 盛世国庆，听见大连。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0: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7: 1号最美中国红。
0: 2号豪迈大东北。
7: 3号最爱是大连。
0: 4号燃情东北超。
7: 5号决战梭鱼湾。
0: 6号假日慢时光。
7: 7号平安回家路。
0: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7: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

0: 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1: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0: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1: 100.8，生动，千。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

下午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天天好听，我是小蝶，我来了。应大家共同推荐啊，要在节目当中在这个阶段多听孙楠的歌曲，用他高亢嘹亮的声音让我们的心中热血一直澎湃。

李雨婷的《我爱你中国》，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在中国，如果信仰是有颜色的，那一定是中国红。有一天呢，这首歌会变老，但是呢，一定会被传唱下去。《我爱你中国》，汪峰词曲原唱。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年轻歌手李雨婷哈、把它重新翻唱传递下去。汪峰的演唱力道十足，赤胆忠诚。李雨婷呢，更多的是爱的情深。

李玲玉的声音还是一听就能听得出来的，非常甜美啊。李玲玉和尤鸿斐啊、哦、那个是斐啊带来的我爱你中国，对，尤老师是美声唱法。好听哈，震撼哈，嗯，但不好唱，确实是这首歌能够唱出这种感觉的不多见。还有一首歌，接下来是我邀请大家共唱的一首歌，一首男女老少都会的歌，愿我们和我们的祖国共同进步，越来越好。你一定会唱。群星合唱的《

这里都有谁呀、啊？这里有陈楚生、大张伟、龚琳娜、黄霄云，还有摩登兄弟刘宇宁、王鹤野、张远、艾热艾尔他们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从小唱到大的一首歌，是不敢说幼儿园时期会唱，小学至少都会慢慢学会。

小朋友们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荼毒王国小乐队。对啊，不敢讲说上幼儿园的小孩会唱这首歌，但至少上了小学之后，哎，就会慢慢的对这样的旋律越来越熟悉，甚至都可以呢随口哼唱，对吧？我和我的祖国，所以这是我们从小会到大的，甚至会到老的一首歌。

记之前郭荣有唱过《红旗飘飘》之后，这一版的《红旗飘飘》是众多女歌手演唱里面我个人比较推崇的。这个女歌手其实也是一名军人，对，她叫宋玺，红旗飘飘。她的声音你看啊，就非常的轻飘有弹性，哦，听起来非常的悦耳和舒适。关于这个宋玺呢，她还有一首歌今天节目当中也一并分享给大家，叫《军港之夜》。

说他是最美的退役军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5批赴亚丁湾护航编队的唯一一名女陆战队员，她的名字叫做宋喜，这是她演唱的《军港之夜》。青春的蓝色，宁静、理智、包容，是希望的守护，是永不言弃的勇气，更是今年如一日的不懈付出。今天的天天好听到这儿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小蝶，再会。

0: 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下午四点钟正式我市各学校附近周边路段压力最为集中的路段，因为各小学正在进行放学，所以学校周边车多人多。除了学校周边车多人多之外呢，目前香炉大桥上北行方向车流量密度也是非常大的，滨海路西段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段流量比较高。

0: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1: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0: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1: 盛世国庆，听见大连。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0: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1: 1号，最美中国红。
0: 2号，豪迈大东北。
1: 3号，最爱是大连。
0: 4号，燃情东北超。
1: 5号，决战梭鱼湾。
0: 6号，假日慢时光。
1: 7号，平安回家路。
0: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1: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0: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1: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0: 100.8，生动千。

0: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 信息正在收集，
0: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把通勤变成享受。

0: 咱这个肚子里的馋虫啊就直接苏醒了啊。老话讲啊，立秋贴秋膘，这东北人一到这个季节啊，那就是铁锅一只，肉必须得安排上。
1: 我太喜欢这种铁锅炖了，绑鸡毛，
0: 好大的胆子。
1: 哎，你怎么知道？
0: 俏皮话啊。
1: 对，就是硬扛寒风可不行哈，所以在秋天的时候还是应该好好的囤点秋膘。
0: 哎，这是咱东北的老传统啊。东北贴秋膘讲究的不是精致的摆盘，吃的就是一个热乎和实在。不像南方的精致小炒，东北人吃肉啊主导一个什么呢，大铁锅骨头，是吧。哎，一到秋天餐桌上常客就什么呢，酱大骨头啊，
1: 酸菜炖五花肉，
0: 哎，杀猪菜呀，铁锅炖大鹅呀，清炖羊汤啊，等等等等。这套下来这膘直接就到位了。
1: 还真没错。你看东北人吃肉吧有一个习惯，咱们讲究的是啥，直接上手。
0: 哎，拿筷子夹不解渴。
1: 哎，对，你感觉就不过瘾，尤其那个大骨棒啊，或者筋头巴脑那样的东西，你就得用手啃。
0: 哎，
1: 有的人在家里面戴着手套，有些人他就不戴了。啃酱大骨的时候，你要是用小叉子的话，你就觉得那就是只吃肉丝儿，
0: 那就没意思了。
1: 你就得是双手去抓那个骨头，
0: 那满嘴
1: 嗦了那个肉，
0: 满嘴油汪汪的。
1: 对，你还得吸那个骨髓，你那个油啊蹭到手上，你根本就不在乎哈。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只有用手又撕又拽，用嘴又啃，
0: 你看看，
1: 哎，这个感觉才太棒了。
0: 哎，撕完之后那手还得放嘴里嗦了嗦了。
1: 那我不
0: 啊，
1: 我直接洗掉。我真的是受不了那种
0: 浪费了，你浪费了，
1: 我浪费了，就这么点荤腥，是不是？
0: 哎，
1: 老辈人都说了，秋天的时候吃肉，这个肥肉瘦肉搭配着来，五花肉炖酸菜，酸菜是吸满了油脂，肉呢又不腻，哎，那就叫一个绝。
0: 说到这个，好多外地朋友啊，以为就是东北炖炖是大鱼大肉，其实也不是啊。咱们东北人呢基本上逢秋必炖肉，但是不是炖炖猛灶，这炖菜啊是主力啊。肉呢不单单是独炒一小盘，哎，都是和菜一块炖呢，还有什么酱肘子呀，
1: 焖的那种，
0: 哎，猪头肉啊，
1: 嗯，
0: 哎，买一块切盘下酒下饭，都属于贴膘的小凉菜。
1: 嗯，
0: 老话说了，秋天啃块肉，冬天不发抖。不过这话听着香啊，可不能一个劲儿猛吃啊。
1: 那怎么办呢？
0: 很多朋友贴秋膘贴成了什么呢？贴秋胖了。
1: 这个属于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了。
0: 哎，真的啊，就是我一看到大官，我就想跟他抢膘。
1: 你看到我的时候，你是不是想警告我说，哎，大欢贴秋膘，别贴秋胖啊，
0: 哎，
1: 咱别叫欢胖啊。
0: 是的是的。
1: 我想很多听友应该也是跟我一样，一听到贴秋膘这几个字儿，你就想着那就是连续的几天，炖炖就是炖大骨头啊，炖炖就是带那种大筋的大排骨的东西，
0: 哎，
1: 一顿造满满一大盘子肉，过瘾是过瘾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血脂啊体重啊，他绝对不会答应你。哎，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同龄人当中，有那么多开始在中山公园溜圈的了，
0: 哎呦，
1: 是吧，有那么多在我们广电的这个小广场，小院内
0: 每天走圈
1: 开始走道的了，哎，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节目当中共同聊一聊，怎么样才能够科学觉得贴秋膘，
0: 哎，
1: 吃肉吃对量，解馋儿不伤身。
0: 说太好了啊！也问问大伙儿，平时啊，咱家那肉都是怎么吃的啊？您是比较喜欢吃那牛羊啊，还是喜欢吃这个猪的，鸡鸭的，各种禽类的？
1: 羊肉的那种羊排，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0: 羊排，
1: 但是在家里面吃的时候，味道实在太大了。羊排炖点汤，你这边能喝上汤，你放点那个白胡椒，
0: 哎，
1: 啊，再放点白醋，啊，再放点香菜，反正我好像是每个菜里面都应该放点香菜，
0: 是
1: 啊，提提鲜。这个羊排再拿出来单独弄点椒盐儿，
0: 哎，
1: 蘸着吃，
0: 非常美味啊。
1: 对，
0: 我刚才想到了一句话，
1: 羊
0: 排炖点汤，晾凉山得慌。
1: 对对对，如果晾凉的话哈，
0: 哎，一层油啊，你知道吗，
1: 看着就感觉腻得慌。所以呢你就得少做一点，争取一顿饭把它吃了，如果一顿没吃了的话真的没有办法吃了。
0: 哎，
1: 还有呢就是炖大骨头的话你会怎么吃啊？
0: 炖大骨头基本上就是酱大骨头。
1: 酱大骨头。那我酱过大骨头，我家里都是外卖的那种，自己家做不出来。
0: 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怎么能在家做一份地道的酱大骨头。
1: 真行吗？那个芝麻酱应该就不一样味道吧。
0: 芝麻酱
1: 啊，你不蘸那个芝麻酱吗？
0: 哎呀，你这句话给我问懵了。我们都是蘸蒜酱啊。
1: 哦，对，
0: 你是蘸芝麻酱，
1: 对，
0: 你那大骨头是在火锅里涮的？
1: 不不，在我的老家呀，吃这个大骨头的时候是蘸蒜酱的，因为吃酸菜。

0: 是大骨头嘛，
1: 哦，
0: 是蘸蒜酱的，
1: 是是是。
0: 但是如果你说酱骨头的话，
1: 哦，
0: 咱们大连那个那么有名的酱骨头馆你没去过吗？它就是混的芝麻酱。
1: 你看大连的酱的骨头馆啊，
0: 嗯，
1: 有什么呢？什么大两骨的
0: 啊，
1: 大骨头的，
0: 嗯，
1: 基本上其实这个大骨头里面已经很入味了
0: 啊。大两骨不是姓梁的人开的吗？它是骨头的一部分吗？
1: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0: 我之所以刚才说那么有名的骨头馆，
1: 啊，
0: 我是说我没有说出品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他饭店的名字吧。
1: 是是是啊。但是我吃这大骨头啊，其实就是，怎么讲，它已经很入味了。
0: 嗯，
1: 已经说实话已经挺咸的了。
0: 它是能够软的了，嗯，是不是，
1: 哎，基本上我都是会要蒜酱或辣椒油去蘸的。
0: 嗯，辣椒油是单独蘸还是跟蒜酱在一起？
1: 跟蒜酱混合到一块儿。
0: 哦，那也能好吃。
1: 嗯，
0: 我在吃那种骨头的时候，如果只有骨头没有任何的菜，没有什么焖豆角啊、土豆 啊或者是酸菜这些东西的时候，
1: 你都会把
0: 骨头，我都会蘸点芝麻酱。
1: 哦，我都会以为你把骨头撇到空中，然后跳跃接住，然后再慢慢享用。
0: 我还得配上点音乐，是不是？你那音效一点用没有啊？
1: 哎，
0: 对我来说根本不用，我全
1: 自带音效，啊。
0: 对对对。
1: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留言啊，
0: 嗯，
1: 大圆说了：“豆哥、欢哥，下午好。哎，周二来报道了。
0: 哎呀，
1: 哎，我想问一下，咱俩对贴秋膘有没有量化的标准？就是体重增加多少？”还是腰围增加多少？
0: 哎，我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但是呢，我会到这个时候就有一种仪式感。
1: 哎，嗯，
0: 就好像立秋的时候，我必须得吃点猪肉，好像家里一个习俗一样。不管是吃饺子，
1: 嗯，
0: 还是专门的去吃点那种很大的那个肉，
1: 就是立秋之后会挑有一天，
0: 哦，
1: 啊，
0: 嗯，
1: 吃点荤腥的东西。就那一顿
0: 啊 ？No no no！
1: 平时欢欢都吃素
0: ？No no no no no！ 我就伸一根指头
1: 啊，
0: 一直吃，
1: 一直吃。
0: 对，
1: 啊，
0: 但是我没有说，哎，我吃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然后我再开始渐渐的控制饮食，
1: 嗯，
0: 再去瘦身，没有这种情况，
1: 嗯，啊，就是一直吃。
0: 嗯，
1: 等会儿也要提醒大欢和顺心的各位听友啊，
0: 嗯，
1: 哎，贴秋膘其实也是有量化的，
0: 今天的节目内容完全是给我准备的，
1: 哎，健健康康的贴秋膘，
0: 他就是看我呀，
1: 啊，
0: 这两天代班也看我这个脸呢，
1: 嗯，
0: 日夜横过来了，
1: 嗯，
0: 就开始用这种方式委婉的告诫我。
1: 哎，其实我觉得贴秋膘是咱东北人仪式感还是要有的，
0: 对，嗯，
1: 但是怎么吃健康也要注意的。
0: 嗯，当我特别胖的那一年，你知道我在贴秋膘的那一天吃什么吗？但仅有一年
1: 啊，
0: 我就在专门立秋的那一天，
1: 那一天你一定是在吃素吧。
0: 哦，对，我就专门的吃黄瓜，
1: 哦，
0: 吃生菜蘸酱，就是吃我们昨天那个三生蘸酱。
1: 你还有这时候？
0: 有，
1: 哎呦，
0: 有。但是晚上的时候就饿了，
1: 嗯，
0: 半夜起来吃零食。
1: 但是在我眼里啊，
0: 嗯，
1: 大欢不是属于那种比较胖的那种美女啊，属于是微胖界的女神。
0: 对，那女神和女汉子
1: 完全不一样。
0: 说的就是我。
1: 啊，就是微微的圆润，你看起来好像就是说，她不怎么胖，但是你捏他的脸啊，和是胳膊什么，肯定会有肉的。来，我
0: 你捏过呀？
1: 捏一下啊，确实有肉，确实有肉。
0: 就是因为这个脸蛋是鼓鼓的那种类型，
1: 啊，是是是，
0: 嗯，
1: 很圆润。
0: 哎，我们前几天还在探讨这个情况呢，
1: 嗯，
0: 说小朋友有一个身边的小女生，她是刚当妈妈两三年，
1: 嗯，
0: 她就觉得自己的宝宝特别可爱，
1: 哎，
0: 她就总捏那个小宝宝的脸蛋，
1: 经常掐脸蛋。
0: 我们就跟她说，我们说你不能总捏，因为孩子嘛，
1: 嗯，
0: 容易淌哈喇子。
1: 嗯，
0: 啊，豆哥，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或者是你在小豆豆小的时候，
1: 哦，
0: 你也经常捏他的脸蛋吗？
1: 我一般都捏别人家孩子。
0: 害怕自己家孩子淌哈喇子，是不是？
1: 咱这可是亲孩子。
0: 我们的都是别人家的，是吧？还有呢，一个朋友他就跟我们讲，他说你们这些呀都是老思想，
1: 嗯，
0: 旧观念，
1: 哦，
0: 说真正的他是没有发育好，并不是你捏的，
1: 嗯，
0: 他才会淌哈喇子。
1: 哦，
0: 哦，
1: 意思说，真正的就是发育比较良好的不怕捏。
0: 对，哪怕这个时候淌哈喇子，只是这个时候的生理期的一个变化。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捏的话，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1: 就我们家人啊，喜欢孩子呢，就是说这个题外话，
0: 嗯，
1: 就是看那个孩子肉嘟嘟的时候，
0: 都喜欢那样的。
1: 他不捏。喜欢上嘴咬，
0: 哦，
1: 嗯，就狠狠地咬一口，完孩子就是两眼汪汪，刚要哭，
0: 嗯，然后再亲一口，
1: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0: 你这属于打个巴掌给个甜枣的，
1: 哎，是是是，
0: 对。如果要说到这个话题的话，我想听众朋友一定也会有很多的感慨。
1: 嗯，
0: 他们一定是看到自己家孩子在小的时候、
1: 嗯、
0: 也会有那种想捏想咬、
1: 嗯、
0: 想亲的那种感受
1: 啊,
0: 啊
1: 我

0: 想另外采访一下大欢啊，
1: 嗯，
0: 为什么在说贴球边的时候，
1: 嗯，
0: 你要说咬孩子的事？
1: 因为我就想到那个，
0: 你是说孩子是大补吗？
1: 我想到那个圆圆的脸蛋了，因为刚才不是从我这个圆圆的脸蛋走过来的吗？
0: 哎，
1: 对不起，发散思维了啊，天马行空了啊，
0: 没有
1: 对不起。
0: 我以为啊，大欢说秋季进补得咬两只小老虎。
1: 平常心说了，说哎。坤哥，
0: 嗯，
1: 别听阿豆的哈，
0: 哎，
1: 贴啥球标啊？
0: 怎么呢？
1: 说阿豆贴球标没？
0: 必须呀、
1: 啊。说吃肉啊，咱就得吃白肉。
0: 吃肥的。
1: 其实他这什么意思呢？
0: 哦哦，
1: 他意思是我不要听你的，
0: 嗯
1: 啊，
0: 别控制。
1: 说你贴球标了没呀？让我贴球标、
0: 哦，
1: 是意思你在诱导我，让我变胖。
0: 哦，
1: 我感觉是这个意思哈。
0: 但是他后来说
1: 挑衅的，
0: 让你吃肥肉
1: 啊，
0: 啊，尤其是杀年猪的时候吃那肥肉蘸蒜酱。
1: 哎呦，那绝了！
0: 哎。排骨不剁，整扇儿烀熟，一根一根的吃，老过瘾了。
1: 对，
0: 嗯，
1: 那个排骨不能剁
0: 啊，
1: 整
0: 扇儿
1: 一扇儿的。
0: 我天哪，这我还真没这么吃过啊！
1: 你吹手风琴不是？
0: 不是，这也太奢侈了吧？
1: 哎，是叫手风琴？
0: 手风琴，手风琴。
1: 竖笛，竖琴，
0: 那太奢侈了。我基本上，一家三口人要炖排骨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三根已经是顶配了。
1: 啊，
0: 嗯。三根切
1: 大根然后切成小段的那种吗？
0: 对啊，小段啊。
1: 啊，我在想我是怎么吃的。
0: 黄黄说：“我要吃一扇儿两扇儿。”
1: 但确实是没有那样的一扇儿一扇儿那样的吃过、啊。
0: 哎，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互动一下。
1: 糟了，真的被我带跑偏了。
0: 啊、
1: 天生我才必有用说了，
0: 说
1: 阿豆啊、嗯，你捏别人家孩子的脸，别人也在捏你家孩子的脸呢。
0: 嗯，
1: 但那亲孩子不能带出去，
0: 不让摸，不让摸啊。
1: 口星也说这个问题了，你看、哎，好多人对这个其实是挺。有知识面的。
0: 哎，火星人家给你科普了一下、
1: 嗯、
0: 说因为小孩啊他没长牙。
1: 哦。
0: 说他那个口底浅、哦、所以说口水啊
1: 口
0: 容易流出来。你看、
1: 嗯、
0: 很专业的术语啊，
1: 对对对对，
0: 口底。
1: 对。
0: 所以你一掐他脸蛋他就容易擦哈拉直。啊、
1: 哦、
0: 没牙没有牙挡着。所以他口水就很容易流出来啊。
1: 哦。
0: 说一掐脸就淌哈拉的。所以说这就是老人认为的主要就是这么认为的原因。就是因为口底浅没有牙。
1: 哦。
0: 那你说咱们到老的时候
1: 也一样啊，
0: 流口水是不是也是因为没有牙的原因？
1: 但你老了也没有人掐你脸蛋啊。
0: 我自己掐不行吗？我掐那个，
1: 你还是掐你大腿根吧。
0: 掐豆角了。哎，你看这老太婆长真可爱。
1: 豆啊，
0: 哎呀，
1: 哎，说我一辈子可爱了
0: 啊！
1: 哎，你可恨。
0: 哎呀，哈哈。这咋还引出这样的一个评价呢？
1: 没有没有啊，来看一下他说的这个口底浅还真的是挺对的、
0: 哦、是
1: 嗯，
0: 大元说照欢哥的说法，
1: 嗯，
0: 咱俩就应该把小美儿子抓过来大补啊。
1: 他会喊吗、嗯、他会喊快还我爷爷。
0: 不是小美家的那个宝贝儿啊、确实养得特别好
1: 是吧
0: 啊、
1: 膘肥体壮说的就是
0: 身强体壮
1: 啊啊、
0: 嗯、
1: 你看还是你说的好听。
0: 看季新发了一个事儿啊，
1: 嗯，他说礼让行人抓拍路边骑车等候过马路的算不算
0: 行人，
1: 嗯，但是我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你看到这种我们相对来说叫做弱势的，
0: 嗯，
1: 比如说没有皮儿包肉的这种，我们都是应该礼让的。
0: 哎、嗯，
1: 那么礼让行人呢，是还有一些专门的行走的人行道的路段，你是必须得停止的。
0: 嗯、我觉得就是在人行道的两侧，
1: 嗯
0: 啊，如果有行人，哎，就你就得主动的去，尤其是变灯的时候，
1: 对，
0: 啊，你要主动的去。让行
1: 是这个就不是被拍不被拍的问题了，
0: 但
1: 是我们行驶的一个基本的素养。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1: 嗯、
0: 行人的灯已经红了，
1: 嗯，
0: 但是仍然有一些行人他要闯红灯往前走，
1: 那我们也得礼让啊，
0: 你必须要让啊，
1: 是的，
0: 你不让的话就容易发生危险了，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哎，即使到时候说那个这个责任呢可能会有一个划分，行人也有责任，
1: 嗯，
0: 但是咱不还是
1: 不想出问题
0: 是不是、
1: 嗯、不想有麻烦。
0: 哎，但是呢比如说像没有人行横道的地方，
1: 嗯，
0: 两边 依然有想过道的，
1: 是
0: 不是？
1: 凑够一小撮儿，
0: 哎，
1: 嗯，
0: 这时候咱们就注意瞭望，根据情况啊。
1: 是的，嗯、小飞说了，秋膘那必须得是大骨头炖豆角啊。
0: 嗯，
1: 哎，我要是吃豆角的话吧，我比较喜欢那种宽的豆角，我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嗯、就大扁豆吧。
0: 扁豆，哎、
1: 是不是应该叫扁豆？
0: 你说那是油豆角。
1: 哦，对，就是那种油豆角。
0: 油豆，嗯、
1: 油豆角呢，它就不用炖大骨头了。
0: 好烂。
1: 油豆角呢，它就弄点那种五花肉啊、
0: 嗯，
1: 或者是我们说到的纯瘦肉啊，
0: 哦哦，
1: 哎，这么一焖，再加上土豆，嗯、这么一炖就特别好吃。
0: 放粉条不？
1: 不放，
0: 不放粉条。
1: 对，老家的那种炖的是带汤的那种，
0: 哦、
1: 是放粉条的、
0: 哎。
1: 但是我在大连吃的这些，基本上都是油焖的，
0: 嗯、
1: 啊，那种感觉我觉得太美妙了。
0: 油汪汪的，
1: 对，
0: 但、哦、得放点土豆啊。
1: 小飞他说到的就是我以前曾经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吃豆角必须得弄得满嘴都是油的，
0: 嗯
1: 啊，因为他说到的那个豆角是豆王、
0: 哎，
1: 豆王是不是细的很长的那种？
0: 真的分好多种啊，
1: 对，
0: 白的，
1: 嗯，
0: 花的，
1: 嗯，
0: 啊，绿色细。长的
1: 啊，对，还有花的豆角、啊、
0: 其实作用不一样、
1: 嗯、
0: 你看做这个干煸四季豆，那必须得是那个细的那份
1: 圆的
0: 圆骨的，
1: 但是它那个细的哈，
0: 嗯，
1: 又不像是我们东北的这种圆骨冬的那个豆角，
0: 你说那是馅豆吧、
1: 啊、对对，我就觉得这个豆角和西红柿哈、
0: 啊、
1: 你知道我之前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在菜市场、
0: 嗯、
1: 看到西红柿它有13种品类，
0: 哎呦喂，
1: 豆角我就不知道有多少种品类了，
0: 西红柿
1: 嗯
0: 啊，就是咱说空嘴吃当水果吃、
1: 嗯、
0: 那就是草莓柿子
1: 啊，对、
0: 嗯、
1: 它呢草莓柿子它也是有大有小的，然后西红柿又有黄色的、
0: 嗯、
1: 有红色的啊，各种各样不同的、
0: 哎、
1: 一共有13种，那还仅是我们大连摆在面上的13种，那么豆角有多少种真的不知道，
0: 嗯，哪一种柿子最好吃呢，考考大欢，
1: 柿子呀，
0: 嗯，
1: 柿子我还是比较喜欢吃，
0: 嗯嗯嗯，
1: 正常的做饭的那个圆柿子
0: 啊、
1: 嗯，嗯，怎么说呢，
0: 带气沙的，
1: 不是那，哎，对、
0: 啊、
1: 不是那种很小的那种水果柿子，
0: 粉色大洋柿子，
1: 对，我喜欢、
0: 嗯、一掰开，
1: 我喜欢那个大的有沙瓤的，
0: 嘴籽都是绿的，
1: 对，就是我们真正的做饭的，炒鸡蛋的，做鸡蛋汤的，能做牛腩的、
0: 嗯、
1: 等等等等这样的柿子，我就直接上嘴吃，
0: 哎
1: 那种感觉真的是很接地气，
0: 哎，我告诉你我的标准、啊、
1: 你的标准是什么，
0: 不要钱都好吃
1: 那也不是，有的柿子但那味道真的不是甜的，
0: 只要免费我都可以忍
1: 那你还是挺有包容度的、啊
0: 哎、非常包容、啊
1: 哎、那你要说了这么多了，我们一直都在说，哎，在贴秋膘的这个事儿上哈、
0: 嗯，
1: 我们应该注意一下饮食，也控制一下量，就光说这个红肉和白肉、
0: 嗯、
1: 我就在想这个量究竟应该怎么来选择呢、
0: 其实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啊，早就把这个量给大家标好了、
1: 嗯、
0: 包括像油啊盐啊肉啊都有标量啊，这个禽类的肉啊每周控制在280到525克，也就是说半斤到一斤多一点点，简单理解就差不多是一斤左右，这怎么讲呢，就是不同的肉啊它的这个功效也不一样、
1: 嗯、
0: 你像那个瘦肉啊，红肉也就是我们说的红肉啊、
1: 嗯、
0: 它铁比较多，
1: 嗯，
0: 吃完吧它就是补铁啊，那肥肉呢就是肯定是有脂肪了、啊、
1: 嗯，
0: 哎，就是怎么讲呢，平均下来的话每天的肉量就大概就是120克到200克之间，
1: 嗯，
0: 差不多是一个成年人手掌大小的一块肉啊，肥肉啊还是尽量少吃，嗯，
1: 手掌大小，
0: 哎，
1: 那真的不多，
0: 哎呀大欢你小手，
1: 我搂板儿
0: 哎呀顶多也就一两肉
1: 是吗，那我没有概念但是我觉得这么一小，反正肉吧如果你要炒出来它不会直接的说、
0: 嗯、
1: 做那种什么 小黄牛肉啊，
0: 对，
1: 小炒黄牛肉不会那么直接的炒肉，你都会配一些菜，不管是花菜呀、
0: 嗯、
1: 蒜毫啊蒜苗啊，
0: 嗯，配着菜吃，
1: 哎，甚至是黄瓜呀、
0: 哎、
1: 大葱啊，你在炒的时候、
0: 嗯、
1: 它都不一样，你怎么也能吸收这些，
0: 是，
1: 而且烹饪的方式也非常的关键，
0: 嗯，
1: 你看我们一直在提什么东北的铁锅炖，
0: 嗯
1: 啊，有清炖酱卤，这些都可以做，还有其他的做法呢，
0: 炸的，
1: 哎，你看
0: 是不是
1: 炸肉，
0: 嗯，
1: 酥肉、
0: 溜
1: 肉
0: 段、
1: 熏
0: 肉、
1: 溜肉段，
0: 哎，
1: 是吧，这些东西都属于重盐口的，哎，这个我们就得有选择性的，比如说一周我们就吃几次、
0: 嗯、
1: 我们不能顿顿来吃这个东西，
0: 嗯，这个我记得在普兰店那一片啊哈，就是老人还会干什么呢，就是腌咸肉、
1: 嗯、 啊、哦，那不是腊肉吗？
0: 不是，
1: 和腊肉还不一样吗？
0: 它不是啊、嗯，它就是比如说杀完猪之后啊，它会拿出一部分呢，用盐腌起来。
1: 嗯，
0: 跟腊肉两回事儿，它其实就已经很咸了，但是呢，你在炒菜的时候，这个咸肉的这个咸味儿，你这个菜就不用额外放盐了。
1: 嗯，
0: 啊，它就进到菜里面
1: 就好吃了，
0: 哎哎，吃起来就是。别有一番滋味，跟正常的肉不太一样。
1: 嗯，但是贴秋膘的时候啊，我们也不能因为你今天瘦，你就说那我多吃点，或者我要保持我的体力啊，我要多吃点，我让我的身体有劲儿
0: 啊，
1: 而是你应该控制你的饮食。

0: 哎，
1: 不是吃肥肉就好，是不是？
0: 是
1: 你得补充优质蛋白。你在笑什么？
0: 我看到了硕硕的留言啊。哎，有一次听欢欢节目哈，欢欢形容他吃豆角嘴角流油的时候，阿老头说了。哎，感觉那个欢欢哈，一定是挺胖的。哎，我说还行还行。
1: 对，就是吃那种豆角啊，还不是那种油豆角，一定是细条圆的那种长豆角。我们家吃那个豆角，不给它掰得很碎。我估计你家那么精致啊，一定是能切成至少三段吧。
0: 基本上要长的话就是掰三段、啊、
1: 是不是
0: 先把豆角筋给摘掉然后掰两到三段
1: 对、我家在吃这种长豆角的时候就是让它长着做所以才会满嘴流油因为它很长嘛、你往嘴里炫的时候、你就感觉它就是一直一直往嘴里
0: 欢欢你在一边形容这个词儿、这个事儿一边在做动作的时候我有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吞宝剑你知道那个技能不
1: 我知道砸界面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就是往嘴里送的那个感觉
0: 这豆角得多长多长
1: 对这种长豆角我们也不给它掰成两半、也不给它掰成三段我看好多人家吃的时候都掰成三段我们就是完整的豆角给它做
0: 是、
1: 这个就不是油焖了就直接是炒的吧、应该我不是特别懂哈、然后就感觉哎这个油放在嘴上一定不要擦、一定不要擦、而吃饭的时候吧米粒儿是可以擦下去的、
0: 你这个行为让我想起了以前就是父辈母辈啊他们讲说以前就是物质比较贫乏很长时间会吃不到肉
1: 没有荤腥
0: 没有荤腥、然后呢就是偶尔会得到一块肉皮、为了显示自己生活好、
1: 往嘴上拌吗
0: 出门之前会拿肉皮啊抹下嘴唇
1: 啊对对对对、我也听过
0: 油汪汪的
1: 显着我们家里还是比较富裕的
0: 哎老欢怎么事儿最近逮肉了逮好几顿了
1: 哎吃不了
0: 吃不了
1: 吃不了
0: 哎都扔了都
1: 不能浪费粮食、
0: 是
1: 我刚才看了这个豆角都有什么哈确实是有很多有刀豆有油豆角有扁豆还有四季豆要说四季豆应该就是比较家常的那种了你看是豆荚它是短粗圆润的清炒或者干煸都可以那怎么就没有荷兰豆呢荷兰豆它不算是豆角的一种是不是油豆角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已经提到了好几次了东北的特产这个豆荚啊宽然后肉比较厚实比较多炖排骨就会特别特别的香而且煮熟之后是软糯的但是我在饭店里面如果吃油豆角总觉得那个筋好像都没有怎么弄干净你看豆儿他就说了把这个豆角啊那个旁边的馅儿先给它弄好我小的时候呢不是会做菜但是每次帮妈妈忙的时候大概也就是掐豆角了
0: 那叫筋
1: 那不叫
0: 馅儿是什么呀
1: 哎呀太露怯了对于吃的这个东西哈我特别会吃我也知道怎么吃我也能分出品种但是对于它的一些小细节来说最基本的常识我可能都 get 不到
0: 没事咱一会儿慢慢聊一边唠一边学
1: 好嘞
0: 咱们稍后呢过渡一下半点的路况一会儿回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傍晚好，4:30了，进入到晚上的这个晚上的高峰期，公交专用道已经开启了。那么提醒各位特别注意，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滨海路沿线，尤其是滨海路西段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段双向以及香炉桥桥上北行方向都属于流量比较大的路段。那么其他路段暂时通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0: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12点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6到25度。
4: FM 100.8 8

0: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各位好，我是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一下你此时的心情和路况。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是贴秋膘和抢秋膘的事情。
0: 很多朋友都在互动啊，也欢迎大家说一说啊，你家吃肉都怎么吃？哎，你觉得什么肉什么样的吃法是肉的最佳吃法？
1: 最佳精髓。那肉嘛，它有各种各样的。

0: 做法。
1: 嗯，
0: 你不管直接是酱牛肉，那么蘸蒜酱吃，嗯、还是放在各种菜系里面的瘦肉、
1: 哎、
0: 是吧、
1: 嗯？
0: 或者是五花肉，甚至是那个油滋了。
1: 哎，
0: 大连叫什么？
1: 油滋了，
0: 也叫油滋了，是吧？
1: 啊但是好像东北往北一点叫油梭子
0: 啊、哦，差不多、
1: 嗯、不一样，
0: 差不多那个东西它也好吃、嗯，它虽然是有点腻吧，
1: 它把这油脂已经靠的差不多了。
0: 对，你不吃那么多、
1: 嗯、
0: 啊，每年过年的时候都能够吃，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1: 哎、
0: 更喜欢吃的就是外面裹一层的那种锅包肉的类型，
1: 哎、是啊，
0: 不管是锅包肉还是溜肉段，哎，怎么吃怎么香，
1: 嗯、
0: 怎么吃怎么有。
1: 以前呢，就是在席面上，咱就说什么呢？哎，这是女士菜
0: 啊，对，
1: 是不是啊？锅包肉，
0: 现在吃到的就不怎么多了。
1: 嗯、
0: 你看那个溜肉段，它也有不一样的做法，有的是油炸的那种感觉的肉段，
1: 嗯、
0: 有的地方就是番茄味的肉段，
1: 哎、是
0: 做法也不一样。锅包肉也是，有老式的锅包肉、
1: 嗯、
0: 啊，也有番茄的锅包肉，好像番茄很万能啊，
1: 哎、是
0: 啊，对啊。
1: 能弄、啊、
0: 对，我觉得咱明天在节目当中可以讲番茄，
1: 可以，真的可以、啊、
0: 真的好万能。
1: 现在的确实，你看很多小吃一条街，就是拿那个锅包肉啊、
0: 嗯、
1: 当零食在卖
0: 啊，对，
1: 18块钱一小份儿，
0: 嗯，
1: 28还是20几是一大份儿，
0: 嗯
1: 啊，
0: 那
1: 也
0: 就是18和28这样的、
1: 嗯、
0: 小份儿其实就很多了，因为咱们现在吃肉不是像以前那种见肉不撒手了，
1: 尤其这种就是油炸之后啊、
0: 嗯、
1: 还裹着东西的，就是可能吃几口前几口挺香，
0: 嗯，
1: 在后面就有点腻的，
0: 就像你说的，它稍微一凉一点儿、
1: 嗯，
0: 它感觉就不对了，
1: 是
0: 必须得是趁热吃的。烫嘴的那个时候才好吃。
1: 哎，刚才说到贴秋膘的硬菜啊、
0: 嗯、
1: 头号硬菜那必须得是咱东北的酱炖大骨头。
0: 哎，
1: 啃着香，缩骨髓，热乎锅，哎，全家造。哎，今天呢咱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家常的做法怎么做，哎，比较好吃，
0: 嗯，
1: 都有什么食材给大家说说啊？
0: 嗯，那就是主料就准备那种猪脊骨类型呗，
1: 哎，
0: 或者是骨棒，
1: 哦，
0: 我们叫骨棒，叫大骨棒。
1: 哎
0: 嗯，多准备一点儿，
1: 这个骨棒啊，它比排骨要便宜很多。
0: 完了，我家吃的都那玩意
1: 儿，是吗？其实我乐意吃骨棒。
0: 嗯，
1: 你别看它比排骨便宜，
0: 嗯，
1: 但是它那个贴骨肉啊特别香。
0: 对、嗯，它是怎么的呢？它炖着方便。你比如说排骨，你如果做糖醋排骨的时候，
1: 嗯、
0: 你是不是得看着？
1: 是
0: 糖醋排骨，你只要浇上糖之后，它特别容易糊锅，
1: 是一糊就苦了。
0: 哎，但是这种骨棒的骨髓呢，它放在那里一直炖，
1: 嗯、
0: 你就坐在那旁边，你该干啥干啥，
1: 你
0: 刷个碗呢，
1: 哎、
0: 对你擦个地呀、啊，你上那边陪孩子写个作业呀，干啥都行，
1: 哎、真的
0: 他就自己在那咕嘟，他也不是说要扑锅、
1: 嗯、
0: 啊，或者是全溢出来了，而且骨髓吸起来的时候特别香，但是骨髓你不能把它变成那种沫儿啊、
1: 嗯、
0: 或者是块儿啊，你真的能吸出来那时候才好吃、
1: 哎、有的会备个吸管哈、
0: 哎、
1: 专门吸这骨髓，
0: 对，
1: 这个脊骨肉也是比较多的哈、
0: 嗯、
1: 调料的话呢，除了这个主料大骨棒或者这个脊骨之外，就是什么大葱段，
0: 嗯，
1: 生姜一块切片，大蒜头啊，然后呢半头吧，把它拍扁，
0: 嗯
1: 啊，再就是八角两个，桂皮一块，香叶两片，干辣椒两个，不吃辣的可以不放啊，
0: 得放，我觉得这东西就是借味儿。
1: 哎，接下来就说到昨天咱们话题的主角了啊，
0: 嗯嗯，
1: 黄豆酱两大勺
0: 哦，在炖的这个里面放黄豆酱，
1: 酱炖大骨头
0: 哦，
1: 是不是？
0: 对，
1: 生抽两勺，老抽半勺上色，
0: 嗯，
1: 料酒三勺，再来一撮小冰糖，
0: 嗯，这个时候得用冰糖
1: 上个色
0: 哦，
1: 哎。
0: 哎妈！我现在你这个料一说，我就感觉我碗里都看见了，
1: 你是不是？
0: 嗯，
1: 哎，就脑海当中有这个视频了，
0: 是这个情景再现已经出来了、
1: 哎。
0: 就是第一步处理的时候啊，你这骨头它一定是重中之重的。
1: 嗯，有些人炖碗会比较腥，
0: 对，那是怎么回事呢、
1: 嗯？
0: 因为他们就直接炖了。其实这个骨头啊，应该先用冷水泡上一个小时，
1: 把里面的血水泡出来。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吃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骨头还有那个红丝儿的那种感觉？
1: 哎，是是。
0: 接着就是冷水下锅，
1: 嗯，
0: 你这个时候一定要有姜片。一定是那种大的姜片，你不能切成小碎丁的、
1: 哎、
0: 姜片加上料酒，
1: 这两样都是去腥的。
0: 哎，这个得大火还小火、啊、
1: 嗯，大火煮开，然后呢你撇干净那个浮沫，哎，煮3分钟就捞出来了啊、
0: 哦！浮沫一般都用什么样的东西撇啊？
1: 就是一般就是不漏的勺、
0: 哦、
1: 啊，就把上面的沫哎这么一烫啊，就出来了。
0: 我为什么要这么问啊？因为我在家里面做东西的时候，
1: 嗯、
0: 我看到上面有那种浮沫、嗯，我往外撇的时候，撇着撇着，然后我就发现，哎，怎么越煮越干呢？因为我就会把汤也一并的给撇出去。
1: 啊、你那个水添的有点少哈、啊，
0: 是
1: 正常的话、嗯、肯定会带出一定的这个汤的，
0: 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也都你们也都带啊？

0: 你要是漏勺的话吧，也能，但是吧，怎么讲呢？
1: 不就漏下去了？
0: 对，它会漏一些浮沫，捞不干净。
1: 也就是说，我们在炖这个大骨棒的时候，我们的水得多一点点儿，
0: 嗯，
1: 是吧？把这个浮沫给撇干净之后，你再煮一会儿，大概浓缩。
0: 对，你再怎么炖，就它发柴、
1: 嗯，
0: 这个大家特别容易踩的坑。
1: 哦、那个柴呀、啊，就会让它有一点点硬，
0: 嗯，
1: 吃着
0: 不
1: 烂
0: 乎了。
1: 对
0: 对 对, 对，
1: 骨头收拾干净，你就可以开始炖了。
0: 哎
1: 哎，这个时候就加刚才我们说到的能让我们有画面感的料，
0: 是。
1: 各种油啊、
0: 嗯、
1: 生抽啊、葱姜蒜呐、啊、香料啊，这些下锅，你先炒一下。那个小火炒，这个我知道，
0: 哎，
1: 一定是小火炒，
0: 热锅凉油
1: 啊、嗯，
0: 先下葱姜蒜，
1: 哎，对，
0: 香料，
1: 再加上你刚才说的那个黄豆酱，
0: 哎，
1: 是吧？
0: 把它炒出香味儿，
1: 炒出香味儿、
0: 酱一定要炒透哈、啊，不然的话会有这个苦味儿啊、
1: 嗯。那我们再严谨一点，
0: 嗯、
1: 你再下上黄豆酱、
0: 嗯，
1: 你把它炒出酱香味儿，
0: 哎，对 对, 对，
1: 是吧？这个酱，
0: 哎，专业了，专业了，
1: 专业了，
0: 啊、
1: 专业了。这个时候再把骨头给它翻拌几下，
0: 嗯，
1: 再给它点点生抽，
0: 嗯，
1: 老抽，
0: 上个
1: 料酒，
0: 哎，
1: 冰糖，冰糖你也别整太多，
0: 这主要就上色，
1: 是不是？
0: 啊、就太多就甜了。
1: 有一些菜呢、
0: 嗯，
1: 它是放上正常的糖，有一些菜必须得用冰糖。
0: 其实我这个冰糖的话，比较偏向那种黄色的啊，它本身就带点底色，好上色。
1: 哦，
0: 哎，
1: 黄色的冰糖是什么样子？
0: 啊、就是它那个颜色会有点发黄。
1: 那有点高级了。
0: 啊、哎，没，就正常的
1: 啊，
0: 小店都有，就几块钱一袋儿。
1: 我们家里吃的都是一袋儿里面有一大堆冰块的那种。
0: 啊，就是透明的那种。
1: 哎，对，透明的。
0: 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小的时候啊，拿着这个冰糖就偷偷的往嘴里吃。
0: 就直接就炫嘴里了。
1: 嗯，也不知道那冰糖是做菜的呀，以为它就是好吃的东西。
0: 好多老人哈、啊、特别喜欢吃冰糖。
1: 嗯。
0: 现在你去超事他们都一包一包买
1: 啊，是吗？
0: 哎，人家吃也没事儿，也不存在这个血糖高了这样的事儿啊。
1: 对，你看小孩子啊，他可能不知道这个菜他的做法或者他的入料。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红豆包子的时候，
0: 嗯，
1: 肯定那红豆呼出来嘛，
0: 嗯，
1: 哎，我们这些小孩哐哐的就去偷红豆吃了，
0: 红豆、嗯，
1: 哎，就觉得一呼熟了之后特别好吃，
0: 得加上糖才甜。
1: 那没有，它正常也甜，
0: 啊、就直接吃没有糖呢？
1: 对、
0: 哦，
1: 因为正常本来就是准备包包子的。
0: 嗯，
1: 但是你要是吃上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
0: 豆沙包。
1: 后来我们家里面就发现已经包不了了，
0: 啊、
1: 因为那个盆里面都红豆
0: 都造了了。
1: 对，都已经下去一大半了。
0: 哎，但是我小时候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啊、
1: 嗯，
0: 就有一次我去他家，他请我吃的就是他妈妈包的这个豆沙包。
1: 嗯，
0: 那有个特点，就他妈妈包的豆沙包一丁点的甜味都没有。
1: 对，那就是没放糖呗。
0: 最后就难以下咽到什么程度说？
1: 难以下咽呢？
0: 他说：“来，我有招啊。”哎，
1: 就块糖吃，
0: 挤了一勺大酱，蘸着大酱吃的，
1: 啊，这也不搭呀。
0: 豆沙包，
1: 我们粽子可以蘸糖，为什么豆沙包不能蘸糖呢？
0: 哦、他可能不太嘎是吧？
1: 哎，同学，你在听吗？
0: 哎，不舍得，不舍得啊。
1: 嗯，对，这个时候你把这些调料全都放进去之后，
0: 上完色之后，
1: 哎，
0: 嗯，
1: 上完色之后，你再倒入开水，这个水量就得多一点了，至少得把那个骨头给没过去。
0: 是啊，两种炖煮的方式，大家选择啊，
1: 嗯、
0: 铁锅版本，
1: 嗯，
0: 大火转小火，盖上锅盖，70到90分钟，这个时间能长点啊，
1: 嗯，这是得一个半小时左右。
0: 啊、有的那个叔阿姨不着急，就慢慢炖啊。另外呢，就是压力锅，像电压力锅就更省事儿，上气儿。
1: 嗯，
0: 上气之后你再压35分钟，
1: 嗯，
0: 哎，泄压之后你开盖再小火咕嘟个10几20分钟、
1: 嗯、
0: 味道就更入味儿。
1: 哎，等会儿，
0: 嗯，
1: 豆哥，
0: 嗯，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菜的做法，我们说加什么生抽老抽，不放盐吗？
0: 啥时候放盐呢？这是个技巧啊，最后的20分钟放盐，别放早了，放早了肉啊容易发柴，咬不动。
1: 哦、嗯，不是放早了，这个盐的咸味进的太多、
0: 哎，
1: 而是要后来的时候让它不柴。
0: 哎，这里面不柴的这个关键，一个是你捞完那个浮沫之后，
1: 嗯、
0: 别用冷水去浇它、
1: 嗯、
0: 洗它啊。
1: 嗯 嗯。
0: 另外就是不要提早放盐。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炖好之后你也别着急关火捞，你再拿那锅盖盖上。焖半个小时。
1: 哎，不是不是、
0: 啊、
1: 这个我懂。
0: 嗯，
1: 炖好之后你关上火之后，
0: 哎，是得关火、啊、
1: 你别着急捞。
0: 哎，盖盖、
1: 哎、不是不着急关火，你得关火、
0: 啊、得关火，
1: 是不是？
0: 嗯，
1: 关完火之后别捞，别着急给它捞上来，
0: 是为了让它那个骨头吸那个汤汁儿、
1: 哦、
0: 浸的时间更长一点，
1: 再浸时间长一点，
0: 哎，味道才比较地道，
1: 就会有那个酱汤味了、
0: 嗯、
1: 哦，
0: 吃的时候再戴上一次性手套，
1: 不戴了，
0: 下手啃吧，是老香了。
1: 我们就用手撕。
0: 哎，欢欢还有啥独家的小窍门给听友呢？
1: 嗯，
2: 快报，交通信息快报。
0: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今天

0: 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30号的8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连气温15到20度。
1: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2: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1: 大连交通广播2026-11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2: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1: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2: 1号，最美中国红。
1: 2号，豪迈大东北。
2: 3号，最爱是大连。
1: 4号，燃情东北超。
2: 5号，决战梭鱼湾。
1: 6号，假日慢时光。
2: 7号，平安回家路。
1: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2: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1: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2: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1: 100.8，生动。

0: 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2: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0: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是阿豆。
1: 各位好，我是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哦。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凉，大连冷水浇不停。
1: 嗯，好在都是节前夏，过节晴天。行不行？
0: 哎，咱们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啊。
1: 嗯。
0: 今天呢，降水回归了，有些地方下了阵雨或雷阵雨，甚至有些地方的雨还不小。
1: 哦。
0: 就想问问朋友们，你今天赶上哪块下雨了吗？
1: 嗯
0: 嗯，
1: 很多人在昨天就已经把雨伞给准备出来了，说今天会有阵雨啊。但我今天一下也没赶上。
0: 我那车上啊有点浮灰，
1: 嗯，
0: 我有点受不了。
1: 嗯。
0: 我今天想洗，但是我一看天气预报，拉倒。还是明儿，坚持到明儿再洗吧。
1: 但身边有一些人，他们就觉得，哎，车脏了，就真心受不了，马上就得去洗。
0: 哎，
1: 我也是，我看到下雨，我就会等着。
0: 嗯
1: 嗯，
0: 等雨帮你洗车。
1: 那倒不至于，因为雨洗的车呢，它还是对车本身是有伤害的嘛，
0: 有一定的腐蚀。
1: 对，有一定的腐蚀。
0: 嗯
1: 啊，我一般我就等着这场雨结束之后。但是他们说，那你车的内饰不是也需要干干净净的？我说等着。
0: 哎，
1: 这两天呢，我们会发现气温有变化啊。白天的气温可能会短暂的回升，
0: 对，
1: 市区最高气温达到了24度，但是到了晚间之后，哎，你发现这个风向就已经重新的转北了。
0: 所以说我每天这两天出门啊，都会说什么呢？
1: 加件外套，
0: 早晚是一件衣服，
1: 嗯，
0: 中午又是一件衣服，早晚是冲锋衣。中午呢，就会把我那超薄防晒拿出来了。
1: 嗯，我一般的情况下会穿外搭加上里面的半袖儿。因为这样的话，你不就可以把外搭给脱掉了吗？
0: 啊，就是早晨是羽绒服，中午是跨栏背心儿。
1: 是的。啊，哎，你说的，我们真的穿跨栏背心儿，
0: 是吗？
1: 我们把它叫做老头衫儿。
0: 哎。
1: 搭在西服里面，因为现在都喜欢那种很休闲的西服嘛。
0: 嗯，
1: 搭在西服里面的已经不再是那种吊带儿啊、针织啊，
0: 哦，
1: 就真的是那种老
0: 跨栏
1: 老大爷的汗衫的那种，是不是叫汗衫啊？
0: 不一样，不一样，
1: 跨栏的那种。
0: 俺们心里的跨栏，
1: 嗯，
0: 那都得是红色的，上面还写劳动光荣，中间的还有个星星呢。
1: 哎呦，那也太洋气了。
0: 哎，那才是老那个跨栏。
1: 老一代的跨栏是不是？
0: 再来关注一下，看看明天的天怎么样。
1: 嗯，天气还是挺好的。
0: 哎，晴了。西北风但是增强了，市区的最高气温降到了22度。国庆当天呢，咱们大连继续保持晴好的天气，但是气温还会进一步的降低，市区的气温来到了14到20度之间。
1: 嗯，二号白天呢是以晴间多云为主的，风向逐渐就转为偏南啦。市区最高气温是保持在20度左右。假期前两天的天气总体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不过呢早晚偏凉，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
0: 是的，也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啊，小毛露露今天是第一个，说第一，我是第一，哎，确实是5点段的 number one
1: 呢。哦，就是我们曾经的节目里面哈，
0: 哎，
1: 是有打卡报道的，抢沙发的，对不对？
0: 对对对，也请大欢严重的爆料一个车辆，
1: 严重的，是因为。

0: 狠狠的暴露，
1: 行为特别不好。尾号为651，
0: 你说全的
1: V， 得罪人是全干是我干的。651 V 啊，并道的时候不打转向，这个呢会给别人造成一种误扰。
0: 关键不打转向。还没算完啊，
1: 还没算完，而且用完的手指呢随意的抛出车外，素质堪忧啊。
0: 是，
1: 他说不打转向的这事儿，我昨天在南山附近呢还真的发现了一起交通事故
0: 啊。真的吗？
1: 是的，是有一辆轿车和一辆小货拉拉的那种车撞在了一起。因为那个轿车它是往左并道，其实它的两排在走的时候呢都能够走到百年城的那条路，但是他就往左边并了，他可能是觉得左转是不是进到最左边会更方便一点，
0: 但没打转向，
1: 没有打转向，然后后面的车呢也没有急速啊，
0: 跟直行的车辆，
1: 对，但是他是直行，
0: 关键是你没打转向，后方车辆
1: 他不知道你要转，
0: 对啊，不知道你的意图，
1: 对，
0: 我正常的执行呢，你突然转了，弄我一个措手不及，
1: 对，
0: 是吧？
1: 可能就是反应不过来了，直接就撞在那儿了。我说，哎呦，在这么晚上的时候，还有这样的事故发生啦。
0: 关键是节前啊，哪怕是节中，大家一定是稳稳当当的。
1: 对，我们就是讲究一个好的兆头，好的寓意、
0: 你心里就想安全第一，咱不着急，
1: 对，
0: 宁可晚点回家啊。
1: 是，
0: 要不然你说你本来打算自驾游出行，或者开车啊去看岳父岳母，看自己老妈，
1: 是，
0: 结果车出问题了，
1: 你
0: 修还是不修啊？
1: 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嘛。
0: 刚才我们那个谁来的啊，飞鱼说我的跨栏背心上哈、印的是先进生产者工作者
1: 啊，我知道的这个跨栏背心儿，就是以前在那个里面在做比赛的时候，不也穿这种跨栏背心吗？
0: 是，
1: 这种我也有运动背心儿、我的那个比跨栏背心呢，它的斜挎的地方开合度再更大一点儿、领儿也更大一点儿，就有一点点像打篮球的那种背心儿一样。
0: 我喜欢这种，
1: 但是我里面会穿一个翻领衫儿。
0: 我不喜欢这种，
1: 但是穿起来还是挺洋气的，就是里面穿一个白色的翻领衫，像 polo 的那种，外面套着这么一个跨栏背心儿。
0: 我曾经在夏天还特地买了一件这个老跨栏背心儿啊、但是它是那种就是做旧款，
1: 那挺帅的啊。
0: 然后胸前写了什么呢？
1: 写的是，
0: 我觉得挺好玩，就当睡衣穿了，写着。40岁的老汉、
1: 我那个上面是写的数字，可能跟你这个还不一样，
0: 不一样啊。
1: 但是你会发现哈，现在如果外面穿一个很 oversize 版的西服，很休闲的那种，里面套这样的运动一点，或者是休闲一点，或者老派一点的跨栏背心，真的是特别时尚，
0: 有一种反差感。
1: 对，如果你的裤子要是再很肥哒哒的那种，或者是香蕉裤的话，都是很好看的
0: 啊。这个有朋友说了，说哎呀，你说的这不是街溜子吗？啊，街溜啊！
1: 那你街溜子，你还得在腰别上一个链儿
0: 啊，
1: 铁的那种链儿的感觉
0: 啊，
1: 那才好看。
0: 再整一个杀马特的发型，
1: 哎，对，或者是戴一个帽子啊。
0: 那个帅哥他爹说了，现在啊，穿短裤和短袖都有点凉了。
1: 哎呀，但是我身边有一个人，咱也不知道咋想的，就这么穿的。
0: 说的就是我。
1: 我身边还有谁呀、
0: 但今天啊，我就穿短袖和短裤、
1: 还可以。
0: 中午之后完全没有感觉到凉，
1: 是
0: 就是早晚稍微有点。
1: 你一定是秋膘补的特别好。
0: 因为我最近呢每天早晚我都在跑步或者是走步走圈儿。小伙儿活力贼壮。
1: 哎呀，你走圈就说明你不那么壮了。
0: 就是保持下去，保持下去，
1: 开始锻炼了。安德烈说了，说现在呢
0: 更得恨，
1: 更得恨是打转向，然后到路口停下来之后才打转向，对，这种特别气人。
0: 是你这个打了，但是跟没打也没啥区别。
1: 是
0: 啊，
1: 你后车怎么并道？
0: 是不是？
1: 是不是？
0: 哎，也替大家一个这个修路的一个事儿啊，石魁桥封闭施工啊，因为石魁桥桥面的维修工程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39条相关规定，你于2026年的10月9号0点到2026年的11月7号的24点，对于石魁桥实施全幅封闭管理。施工期间呢，石魁桥直行车辆均由桥下绕行，请按照现场交通标志或工作人员的指示进行通行。
1: 这是石魁桥啊，石魁桥的一个封闭施工啊，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示，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了，把你的时间都给让好了。

0: 秦泥洼桥交电公司秋季家电大会战，即日起购家电满800省150，套购30000送洗地机，循环抽奖送冷柜，买家电到交电。
1: 正在直播中。

0: 哎，除了修路的事儿，接下来这个路也得提醒大家。
1: 哎，说到的是
0: 梅花路，
1: 滨海路嘛。
0: 哎，咱大连的活爹是吧？
1: 对。
0: 这么讲吧，九月过后，梅花路就不能随便的乱碰了啊！经常会看到一些朋友发这个抖音呢、啊，发这个视频号啊，自己带的食物去喂鹿，
1: 嗯，
0: 然后呢，也戴了手套啊，就摸这个鹿啊，哈、啊，摸头啊，摸下巴啊，好像是都挺舒坦哈，
1: 嗯，
0: 但是最近千万不要再摸了，因为怎么回事呢？每年的秋季九月份之后啊，是梅花鹿开始繁育的季节，
1: 哎，
0: 雄鹿开始进入发情期了，
1: 鹿茸呢也完全角质化了、
0: 嗯，
1: 那它的性情就会有变化，
0: 很暴躁，
1: 对，很暴躁，
0: 看谁都不顺眼、
1: 那不是我们现在了，攻击性比较大哈。
0: 是，
1: 如果你近距离接触的时候，或者是你投喂逗引它的时候，追逐梅花鹿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应激的反应。
0: 哎，
1: 大家一定要避险，主动靠近的时候呢，它容易误伤到你啊。我之前呢也是到那个。那条街叫什么？
0: 滨海路那块
1: 不是滨海路，叫什么火、嗯、烟火还是烽火还是哪个地方？
0: 欢欢在直播间画了个圈，让我猜是哪条路。
1: 就是路特别多的那个疗养院那个疗疗、
0: 啊，
1: 哎呀，怎么突然蒙住了
0: 啊？
1: 就是在那个疗养院附近那儿，不是有路吗？
0: 嗯、
1: 好多人都去看。
0: 是，
1: 但是我们过去的时候呢，就有很多大连的市民非常的热情。
0: 嗯、对
1: 啊，他就告诉我们，公路你一定要注意，
0: 嗯，
1: 因为我们是看到公路，它不是有鹿茸吗？你看起来是好看的，
0: 有鹿角，
1: 你想跟他拍照、
0: 嗯，
1: 而且你觉得这些滨海鹿都是见过世面的人，
0: 嗯，
1: 是吧？都是见过世面的鹿，
0: 不应该顶我吧？
1: 他们也不怕人，哦、是吧？就可以跟他友好相处，尤其我们都带了吃的，但人家就说在这个时候啊，公鹿很容易用他的脚去顶你、
0: 哎、
1: 而且他的劲儿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的哈、啊，
1: 我印象很深、啊、那大哥当时就说，你在看鹿，我们在看你、
0: 哎、
1: 因为我看到那个鹿的时候我特别害怕，我就躲得很远、
0: 哦、
1: 他们说你如果这样的害怕，就像小猫小狗一样，
0: 嗯，
1: 他可能就会逗起你、
0: 嗯、
1: 他觉得你害怕他，他占了上风、
0: 哦、
1: 嗯，所以就是你要大胆的往前走，但是你又不能跟他走得很近。
0: 不对呀，不对呀，
1: 我胆子很小。
0: 正常的话，欢欢所在的地方寸草不生啊，
1: 这不是上人地盘去了吗？
0: 以前可能你逗着他没啥事儿，但这个九月份之后，
1: 嗯，
0: 你再逗起的那个雄鹿就说：“你瞅啥呀？
1: 我瞅你咋的呀？
0: 瞅啥呀？你就过来看看，
1: 我顶你！”
0: 哎，
1: 我想起来了，也叫星火疗养院
0: 啊、哦，星火疗养院、哦、
1: 对。
0: 就是怎么讲呢？野生的梅花鹿啊，
1: 嗯，
0: 它并非是这个家禽呢和家养的宠物，
1: 对，
0: 它保有天然的野性和这个应激反应，
1: 因为它长期在野外山林当中生活嘛，
0: 嗯
1: 啊、它一定有一些警戒之心，
0: 而且它的体表还容易携带这个蜱虫啊等寄生虫，
1: 哎呦，
0: 你近距离接触本身就存在健康的风险，
1: 嗯，各位在外出，如果你遇到活爹梅花鹿的时候啊、
0: 嗯，
1: 一定要保持远距离的观赏，安静的驻足。足避让，不要近距离的拍照，也不要追赶他去围堵他。你们
0: 是
1: 别说我们几个人，哎，终于见着这个鹿啦！我要好好的拍照，
0: 嗯、
1: 别去堵他，
0: 是
1: 因为这样的话他容易顶你。你伸手触摸或者刻意去逗着他的话，也会让他有一个应激反应。
0: 也要提醒大家，就随意的投喂零食啊、熟食啊、人工的食物，不仅会破坏梅花鹿的野外觅食习惯，影响他的身体健康，也会让鹿群逐步的丧失警戒心啊，频繁的靠近人类居住的地区，跟你越走越近了，是不是？你看之前呢，有很多鹿啊，就跑到那个路上去了，
1: 嗯，
0: 啊，是不是？有的还被车碰了的，等等等等啊，
1: 嗯，
0: 其实就是可能馋奶口，觉得我这片我吃不着，
1: 嗯，
0: 拉倒吧，上哪个小区找一找吧，
1: 嗯。但是我们大连的市民还挺好的，
0: 挺友好，
1: 嗯，每次看到这些鹿的时候，我们都会驻足，甚至开车的时候都会停在那里，慢慢的等着它过去、
0: 哎，
1: 而且每个人都特别期待着能见到这个场景，
0: 是
1: 啊，拍一个小视频发在网上。那、
0: 嗯、
1: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吧，就是不要去投喂它，不要有这种行为，我们杜绝一下，让梅花鹿呢保持一个自然的状态。也能够自在的生长
0: 啊！也提醒咱家里人哈，
1: 嗯，
0: 尤其户外出行的时候，比如说你不在家，老人看孩子，
1: 嗯，
0: 来说，哎，我今天带孩子去看路吧，哎，老人可能不知道这件事儿啊，就容易发生危险，是不是？
1: 嗯，
0: 也不能让未成年人靠近啊，围观梅花鹿。如果偶遇梅花鹿靠近， 你千万别奔跑尖叫，
1: 你看
0: 喧哗刺激
1: 是不是，
0: 哎，可以缓慢的有序撤远。
1: 你如果要是真的是奔跑的话，他可能更加会追你。
0: 梅花鹿说，耶呵，
1: 还怕我，
0: 你小的原来害怕呀，
1: 小样的，你看我弄不弄你、哎、还有一点就是梅花鹿他上下低头的时候，
0: 嗯，
1: 他不是说向你表达感恩之情，
0: 不是那意思，
1: 哎，这个时候是他的索食行为，
0: 跟你要吃的。
1: 对，他其实、嗯是什么感觉，就好像、嗯、哎小伙儿
0: 啊
1: 挺疼啊，他说小伙儿怎么的，有没有吃的，怎么弄点啊，这感觉它是一种示威的姿态。
0: 嗯，朋友们我要短暂离开一下了，刚才欢欢一拍给我拍脱臼了
1: 我给你接上来，忍住忍住，哎、啊、哎小伙儿在哪儿工作，哎散的
0: 不是你接骨就接骨，问我在哪儿工作干什么呀
1: 我看到网上那些筋骨接骨的都是先跟你聊天
0: 啊、
1: 对，让你不去想这件事儿
0: 啊、
1: 问你有没有工作，结没结婚，处没处对象，然后啪就给扭过来了。
0: 甭问这个，我心里只有听友，你就问问说现在我这个想跟哪位听友互动，
1: 嗯，
0: 哪条道上堵不堵，你问这个
1: 你还是跟他们互动，还问听友回答问题、我不是，我们的听友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刚才想了半天想不起来哪个疗养院、这全都告诉我呢，
0: 是不是
1: 有说星火疗养院的、有说白云山的，嗯，白云山那个公园的，
0: 还有说星火街的，
1: 哎呦，这么多听众朋友都在关注着我们的节目呢、
0: 密斯特胖胖熊，苏菲
1: 石头修行，
2: 哎，那是星火疗养院
1: 是吧，我就一下懵住了，但是我印象当中又有什么火，又有什么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就是你会发现啊，最近猛猪的这个这节骨眼哈、比较多，
1: 嗯，
0: 这说明什么呢，欢欢，
1: 就说明我一心爱着，
0: 没错，你想的对，就是岁数大了对对对
1: 是因为他后来搬走了
0: 啊，
1: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是在星火疗养院那个附近吗，后来这几年就搬到白云的那个公园那，我跟你们所有人打招呼，
0: 呵，
1: 艾特所有人
0: 前世四锦，你是不是认为这个公众号是个聊天群呢、
1: 没有，你就聊天群的话、你自己艾特所有人，别人也是没有显示的，
0: 我跟你讲，很多之前刚刚关注我们这个公众号的朋友都以为说、哎，这里面可以聊天，
1: 互动聊天，
0: 其实你针对的就是每个节目的主持人，
1: 对，
0: 咱们可以在线聊，
1: 只有主持人能看到你的信息，但我觉得刚才他呢、就是搞笑的版本、
0: 有可能、
1: 爱的所有人，因为你正常在群里面也得只有群主或者是授权给你的
0: 才能
1: 艾特，艾特，对。
0: SD 也说了这个国庆的安排啊，他说我就是第三种，
1: 嗯，
0: 今年刚结婚，我要去丈母娘家扒苞米。
1: 哎呦，
0: 哎，你媳妇儿是不是看好了你的劳动能力？
1: 哎呀，行啊，一年不也就这么一季吗？去掰苞米、扒苞米，你还能吃着打鼓棒
0: 啊、
1: 能吃着铁锅炖，多好啊！
0: 一般心疼这个女婿的丈母娘啊，
1: 嗯，
0: 都会早早的把这些东西等好。
1: 对，吃的是肯定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态度也得有、你去干活还是得干，
0: 戴好手套啊，苞米叶的嘎手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1: 我小的时候也掰过苞米
0: 啊、
1: 不是掰苞米，你是拿叶掰的那个掰下来那种掰苞米吗，
0: 啊，
1: 他说的扒苞米是不是两个苞米在一起搓粒儿那个，我印象当中我理解应该是那样的、
0: 就是属于是搓粒儿那道手续了，
1: 哎，对、
0: 掰苞米和扒苞米不是一回事，
1: 对，掰苞米是你像熊瞎子一样，
0: 就是苞米人家已经劈完了、
1: 嗯、
0: 在家里了，你要把那皮儿去掉，
1: 哎，可能是有几个工序，是不是、
0: 嗯、
1: 第一步是给它掰下来、第二步是把所有的叶子给它拨开、第三步就是开始用那个两个玉米在那搓粒儿，
0: 哎，鱼提到了说西部通道入市方向的潮汐车道啊，入市方向说只开了一个车道，现在有点压啊、已经压到了万达了，
1: 嗯，
0: 帮您反馈一下啊，
1: 好，大家注意一下西部通道入市区方向的这个位置，
0: 节前反正怎么讲呢，都会有点堵，尤其是明天，
1: 嗯，
0: 啊，我大胆预测一下，明天应该道上车会非常多，
1: 是，尤其是下午开始、或者是晚上、傍晚咱们两个这档节目啊、差不多就应该是车型压力、
0: 就

0: 大的时候了。
1: 我就是在想啊，按照惯例，你看平时大家都就是在晚高峰，可能车已经够多了吧，
0: 哎，
1: 但是还没有说堵的就是扛不了啊。
0: 嗯，
1: 但是一到节前这个前一天，或节日当天，你就去吧，哪一条街？商业区，都是车，尤其你看，我经常会往大商那方向跑，大商那地下车库啊，你就光往里进，都得排半个多小时，40多分钟。
0: 哎，我现在给你一个好招啊，如果你想去那边的时候，就是不管是地下的车库，
1: 哎，还是地上的
0: 那个空中停车场都挺满的嘛，你往百年城后身那个地方走，不放在百年城的地上和地下，把车没到百年城的那个位置，有一个火车站掉头那儿过来，就从火车站往百年城的位置有这么一个停车场。我最近去这几回，我发现它都有很多停车位。
1: 你是说二路车站那一片吧？
0: 哎，就是二路小丸子那个附近，
1: 哦，
0: 啊，再往前。也就是再往百年城走那么一点点，有一个停车场，你把车停在那儿，然后顺着走进去就是银泰城。
1: 真不嫌远呐！
0: 我是告诉你好办法的。
1: 好，这个非常好啊！小叮当说了，第一年去八宝米，老丈人直接给我杀了头猪。
0: 是，那你说他雇个人好不好呢？
1: 哎，其实我跟你讲啊，就这种
0: 最好，
1: 就这种哈，你看。俩好嘎一好，
0: 真是
1: 啊，
0: 嗯，
1: 帮老丈人干活，
0: 你又是能干的，
1: 老丈人
0: 又给你好吃的，
1: 哎，
0: 是不是？
1: 不是这个，反正怎么讲呢，得保持，得保持啊。
0: 老丈人是不是杀猪给你看的？告诉你要对我过得不好。
1: 哎，接下来这猪就不一定是谁了。
0: 不能、
1: 啊，
0: 就是，哎，我吓唬吓你，我可是会杀猪的人呢。
1: 这就是心疼女婿。
0: 对，
1: 一般农村杀猪都是雇人儿。
0: 啊，杀猪呢都是招待且，咱们都说招待且，是不是？
1: 哎，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到固定的节点，尤其是元旦的附近，这个年猪啊，就一个一个，你就每天你就听吧，农村，每天都有，
0: 你好像啊
1: 啊！但是照换换模仿还差点儿，
0: 我那个已经精疲力竭了。但是你会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啊，你能吃到好吃的猪肉，而且你能够有一种像赶集或者是吃那个席，
1: 有一种仪式感，
0: 对，就吃席的那股劲儿就来了。刚才还有朋友在说呢，说哎呦，现在这个时候还能够有什么八宝米的地方，你这都是幸福的，
1: 证明什么呢？媳妇儿家里有地呀，
0: 对
1: 啊，
0: 可能户口都是在那儿。
1: 是，三妹说了，欢欢说的八宝米啊，不是这个季节的
0: 啊，那是什么季节？我就知道我有这么一个。行动
1: 有这么一个印象，
0: 哎，对，
1: 啊，小时候好像扒过是吧？
0: 小时候在那个车上，是那种像半截子车呀，因为如果你要是来回挪上挪下，不是费劲吗？我们就坐在那个车上，或者是什么苞米篓子吧，也有可能是在什么苞米篓子，就是一个苞米一个苞米给它摞在一起的，
1: 房顶上，
0: 谁苞米放房顶上啊？你没有经验吗？
1: 哎，
0: 它就是横竖那样的，给它摞在一起，像草垛子那样摞。
1: 朋友们，你们替我证明，农村的苞米是不是放房顶，或者是单独支了一个挺高的一个笼子？
0: 笼子
1: 啊，
0: 木头架吗？
1: 好多人家的苞米都是放在房顶上的呀。
0: 哦，我怎么印象当中就是坐在满哪都是苞米的上面？
1: 你这印象应该是40年前的吧？啊，
0: 我没有吧？那个时候还真掰不了，也扒不了。
1: 哎，印象当中确实有这么回事啊。有朋友说了，结合我们单位扒苞米，有愿意来的可以联系我。
0: 单位扒苞米啊？
1: 单位是什么农场吗？
0: 啊，对呀，啊。
1: 这位朋友是大庆的，老家是黑龙江那边的啊。
0: 这个挺有意思，那大家一起组织，这不就跟团建似的吗？多好玩啊！
1: 哎呦，地狱里阳光说了一个事儿啊，说刚才在人行横道啊礼让行人，有个老大爷骑自行车过人行横道，差点自己呀，撞那个汽车。撞我车头上，哎呦，这给我吓的，
0: 这太吓人了
1: 啊！说咱这块能推着走不，大爷？
0: 对，大爷可能也是觉得你开车有数呗，相信你了
1: 啊。
0: 他还说那个刚才有个新女婿说的那个扒苞米，
1: 刚刚结婚那个，
0: 不是脱粒儿，就是把苞米给拉回家，
1: 哎，
0: 啊，把苞米皮从苞米棒子上，哎，你看我这词儿是不是？
1: 哎，
0: 把苞米皮从苞米棒上
1: 啊。
0: 给扒下来叫扒苞米，
1: 哎，
0: 哦，
1: 有点这意思了，
0: 明白了。
1: 祖伟说了，明天我们就

0: 出门啦，不敢告诉，免费和大家一起赌了。提前祝大家国庆快乐！
1: 哎，开心开心，玩得愉快！
0: 哎，特别想知道苏菲和家人要去哪里？
1: 嗯，是自驾吗？嗯，
0: 没准有一些听友啊，或者我们可能会有一个不约而同的集合呢。
1: 路上偶遇的心、啊，
0: 哎，真的是，
1: 是
0: 一看，哎，你说这女的哈、哦，嗯，真那么像电台里的欢欢。你看那一露头就看出来了，欢欢
1: 露头，欢欢得蹦才能露头、
0: 哎、
1: 要不露不出来哈。哎呦，帅哥他爹说的是中山大酒店旁边，对，
0: 嗯，
1: 就中山大酒店和百年城过道那个地方
0: 啊、哦，
1: 它不是太大，但是我每次去我都看有好多的停车位。
0: 他说是新希望大厦，希望大厦后面有个老大停车场，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1: 哦，希望大厦那边也不好停车，
0: 嗯
1: 啊，友好广场也不好停车，
0: 是
1: 啊，大家都找一找。友好广场那边现在有好停车的地方，有一个大片的停车场，
0: 哦
1: 啊，旁边有一大有一条小街，都是卖衣服的，一个个小店的那样的、嗯，
0: 怎么讲呢？就是有的时候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
1: 对，
0: 你比如说你去哪儿，
1: 嗯，
0: 你可能喜欢停这个地方，你就非常执着的说，哎，这是堵车，我也得等。就是、
1: 对对对，我懂你这个想法、
0: 哎、就是很少去探索一片新的停车位，就是怕麻烦，是吧？
1: 对对，
0: 嗯，咱们说新收的玉米啊得晾一晾干一干才能扒，
1: 哦，
0: 但是现在这苞米啊已经就是干的不能糊了，不能煮了，有点太干了那粒，
1: 是吗？那它做什么呢？
0: 就是
1: 崩爆米花，
0: 最后晾干之后当饲料吗？
1: 啊，
0: 嗯，或者是卖、
1: 哎、哦，那
0: 谁能种那么多苞米，就是为了崩爆米花啊！
1: 我是有一个浪漫的心说，
0: 咱们农民伯伯是有多闲呢、
1: 哦？
0: 种50亩地就为了崩爆米花？
1: 不是，因为你刚才说干嘛、啊？我想那干那个粒儿，如果要崩爆米花，它肯定是好吃啊。
0: 你现在
1: 或者弄那个爆米豆，
0: 上农村你找一个崩爆米花的，多难呢、啊？是不是？
1: 对，未命名账号说了，刚才呢在二世高门前本来就挺堵的，然后还有车就直接停在了大街上，是接孩子放学的车辆哈、啊，
0: 哎呦，
1: 把后面的公交车全都堵后面了，哎呀、嗯、这个
0: 方便自己为难别人了，
1: 对对，
0: 是不是？就怕这种啊，你看就是包括绿灯跟进这个行为也是，
1: 嗯，
0: 就是都是在抢自己的这点时间和方便，
1: 对
0: 啊，我快点过去，我快点回家，
1: 嗯
0: 啊，
1: 或者我们一直在说拉链式行驶，拉链式行驶，但是大家总觉得，哎，我让你这一辆车，可能就得有四五辆车过去，
0: 是，
1: 嗯，还没有养成那种习惯，
0: 哎，
1: 会说了，说房顶放的，我们叫苞米仓，
0: 看没看到？
1: 哦，整整齐齐给它摆满，
0: 前面还有个对呢，这是对我那个
1: 肯定
0: 极大的认可，
1: 嗯。
0: 说整整齐齐的、啊、就是你去农村这个季节哈，
1: 嗯
0: 每个房顶上都是金灿灿的，
1: 嗯啊，是放的是苞米啊。你这么说我想起来，比如说房顶它那个瓦片上会有苞米，而旁边那绳上可能晾什么茄子干儿，是吧？会晾什么萝卜干儿、
0: 啊、你说那瓦片吧都是大瓦房，晾苞米那个一般都是平顶，
1: 哦，
0: 瓦
1: 房，那得是几层楼的吗？
0: 瓦房苞米就秃噜下去了。
1: 那瓦片它不是有那个弧度吗？
0: 啊，对，就是基本上的平房上面会晾着。
1: 你说的也对哈，
0: 会有这个木头架子或支起来一个那个大铁笼子。
1: 啊、如果要是瓦片的话，那它都是斜角的房子，就是我们最会画的那种小房子，
0: 嗯、是
1: 不
0: 是？
1: 就会掉下来了。
0: 苏菲说要去吃盘啊、去盘锦吃河蟹。
1: 你好有生活呀！
0: 去我老家。
1: 嗯。
0: 苏菲是打听我去了。
1: 你想的真多。
0: 哎，就是问螃蟹，哎、你们都知道那个阿豆，
1: 嗯，
0: 在盘锦电台还干过好几年不？
1: 被我夹走了，我给夹到大连去了。
0: 陈天师说，哎，哪有好广场，哪有好广场好停车了？
1: 嗯，他说、啊、哪儿有好广场好停车了、啊？
0: 这个打的字儿不一样啊。
1: 对，
0: 嗯，说现在啊，就是大连那个广场啊，基本上都堵车。
1: 对
0: 啊，
1: 在广场开车一定要注意哈、啊，因为你在转盘处就特别容易有事故发生。
0: 嗯
1: 啊，大家都往外并的时候，是吧？或者你没想好从哪条口出去的时候，注意一下。包子哥说到的是一到二院啊，一到二院在中山路上第二排车道有追尾的事故发生了。应该刚追不久，他说他是刚从这儿过去，
0: 嗯，
1: 一会儿可能就会有滞留了。
0: 对，这个车主一下来再报个险，
1: 嗯，
0: 啊、再这个报个警，一时半会儿走不了啊。JXF 提到了二世高接孩子这边啊，可能也是。

0: 家长听得有点飞飞了啊、哦、希望教教能管一管啊，帮您反馈。
1: 今天是不是应该有运动会呀？
0: 今天
1: 嗯，我听到有好几个学校
0: 秋季运动会吗？
1: 对，我是不是今天在咱们广电对面也听到了、
0: 咱对面是东北路小学，
1: 小学
0: 还有21，
1: 那可能是
0: 21，
1: 所以他那个20高那边这个点儿接孩子的家长是平常的一种常态、还是说有运动会？运动会的话可能放学会早一点是吧？
0: 对，运动会的话一般可能下午啊就3-4点钟就放了吧。
1: 现在一想想哈、上学时候那种运动会的感觉多么幸福啊，看到那种四乘一接力的时候、像最近看到陈玉杰他
0: 亚运会
1: 啊、亚运会在四乘一接力当中、刘慧君他们哇，这个四个姑娘在最后冲到第一名的时候，而且远远的拉第二名那么远的时候，真的内心那种翻腾啊、那种澎湃感啊、那种激动。
0: 通了专属的放学护学的公交专线啊，这个都挺好，咱们来听听啊。
1: 对，就是在红旗西路大连市第14中学附近呢，有很多709路公交车停靠在路边在那儿等候、因为晚上的5:50，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段了，
0: 是
1: 学生们是有序的走出校园，在公交围城人员的引领下排队上车。家住西郊生物园附近的一个学生啊，浩洋，他就说以往放学的时候要依靠家长专程来接送，那样的话耗时费力，但是现在我们有这种专属的护学专线了、它其实就像校车一样了，
0: 这个车只接孩子，
1: 对，它直达家门口的站点，步行2分钟、差不多就可以到家了。
0: 也就是说你家长呢，你就在你家附近的站点等着孩子就行了，
1: 那都到家附近了也不用等了，直接就上楼了、
0: 大一点孩子可能就直接上楼了，
1: 对，
0: 是吗？
1: 那中学了嘛，这样的话特别的便利又特别的省心。
0: 那么14中护学专线的路线是哪儿呢？软件园职业学院到祥和桥西，每天固定的时间是晚上的18点10分、18:20发车，精准匹配学生放学时间。下一步呢，他们还将持续动态监测客流的变化，灵活优化班次，细化服务细节，提高服务质量。其实我觉得就是放学接孩子这个问题啊，各个城市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办法，
1: 是
0: 大连也在持续优化，
1: 是的，
0: 我觉得有好招的咱们就献计献策，像这种比较好的一些办法我建议大力推广，是吧？
1: 是的，你看他们3辆车啊，基本上除了家长直接接送的这3辆车就基本上能贯穿很多很多的同学们放学了、这种情况下就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0: 对，
1: 我有的时候也会想啊，6:20应该算是他们的最后一班了，
0: 反正有一点那孩子别贪玩。
1: 那对呀，
0: 对，
1: 那如果要是贪玩的话怎么办？你这慢慢磨磨蹭蹭调皮淘气的，
0: 学校再踢会儿球，再玩一会儿，
1: 学校应该放学之后就不让再留校了，
0: 就赶走了。
1: 比如说在门口跟同学们说说话啊，上趟旁边的小卖店呐、这个一下超过了20回不去了，
0: 是不是？
1: 那个时候就得打车了，是吧？
0: 糖果爸爸给大家出主意说，友好广场有这个向前街停车场、也很方便哦。
1: 我不知道是不是说的就是我说的那个地方啊？
0: 哎，
1: 喜气洋洋，你看他也说20高运动会。
0: 哦、
1: 我猜应该差不多，因为正常放学一般都是6:20左右。
0: 这属于是秋季运动会了呗？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杰森说了，盘锦电台还有一位叫舒阳的主播，我还挺喜欢他主持的。
1: 啊，他脸上有个痦子是吧？我经常能刷到他在主持，长得很漂亮，眼睛呢双眼皮特别大，长得白白嫩嫩的，就是我们说的那种瓜子儿脸。
0: 我怎么觉得你描述的是大点？
1: 那不，大点的那个点儿啊是在额头上，他这个好像一个小痦子一样，就在他的右脸颊那儿，就好像长了一个痘痘一样。
0: 美人痣。
1: 但是呢，他很温柔，然后他说话又很有趣，我经常能刷到。有几个电台的主播吧，南京那边呢经常能刷到。上海的新闻主播经常能刷到。然后就是盘锦和四平，
0: 是不是？
1: 四平有两个主播是唱二人转。
0: 我知道那两个。
1: 对。对，特别有意思。
0: 是。
1: 然后现在最火的就是天津的两个主播，是唱。用英文还是用天津话来演唱一些歌曲的、
0: 天津人自带幽默、
1: 特别有意思
0: 啊！风雨夜归人也提示一下，明天76中研学，也就是说节前的这两天各个学校活动还真不少，
1: 丰富多彩的。

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李宇飞，叫做《多喜欢你》。其实我觉得我对于听众朋友的这种喜爱程度，就是我上班的一个动力。我们总会说，当你有热爱的时候，你一定会为其付出全部，真是这样啊。我们在上班的途中呢，是因为你热爱这个岗位，热爱这个职业，热爱这一件聊天的事情，所以你会感觉有无限的热情。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说，哎，欢欢三个小时累不累呀？真的没有感觉疲惫啊。但当然每次啊，一下班结束之后，都会在沙发上好好的坐一会儿，好好的歇一歇。但是我们在全情投入的那一刹那，还是感觉到非常的快乐，是因为多么喜爱这份职业呀。开启了我们现在的节目，这里您收听的是欢迎光临，我们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下班的路上话题不设限，快乐无上限，欢欢已就位，欢迎光临。还是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吧。说到的是黑市交通往星海广原状，并且会带走垃圾，这样的话你就会看他们是非常非常的专业了。现在咱们大连有很多的初中生、高中生的家长们啊，他们就会想要给孩子改善伙食，毕竟初中高中呢，他的压力也会比较大一些啊，自己做饭又没那么好吃，就找专门的人来做。有一些是为了方便，为了自己不动手，找普通的身边的邻居来做哈。豹子哥说刚刚下车了，听不了广播了，说在哪里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看不到，看不到我们的直播，因为我们的节目没有直播，但是你能听得到，你可以用大连云的方式，也可以用蜻蜓 FM 客户端来选择在线收听。燕飞说了，说欢哥啊，你啥家庭啊，还能请得起保姆？哎，我说到的是热搜，是我们刷到的视频，是在上海，人家是给上门服务的。你看人家那个定价不是128元三道菜吗？所以啊，我就想说，大家可以一起来互动一下，上门做饭，你认为这种收入和餐厅相比是如何的？哎，你在消费的时候，你会选择这种上门做饭的服务吗？你怎么来选择合适的上门做饭的服务？我现在还达不到这个水平啊，你别说上门做饭了，就我都想去给你做饭，就是我水平不行。哎，别说我水平不行，我现在呀，通过我们星选啊，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之后，我真的觉得我现在行了。如果给你上门做饭的话，我可能还不太行，但是对于我自家来说，我有点行了，我觉得我又厉害了。为啥？因为做早餐呢，我会有什么牛肉卷啊、牛肉面呐、意大利面呐，我可以做披萨呀、汉堡啊、饺子呀、面条啊，还有馄饨呐，这些到现在为止我已经说了八样了哈，现在为止我已经说了八样了，就是早餐至少一周我是可以不重样的了。那我偶尔还会订点 KFC 呀、大 M 啊，是不是？这就已经是十样了。有的时候我还会订点早餐的豆浆、油条，甚至是蟹黄包、灌汤包，我会点点这些外卖。所以啊，我现在如果要让我上门做早餐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可是没有他们那么精，因为我的水平不是那么的厉害，我只是借助外界的力量。比如前段时间我就说，哎，我在家里面买的那个椰子鸡做椰子锅，哎，我觉得挺好的，它呢会给你邮寄来调料，是椰子水，然后给你带点什么酱料包，哎，再给你带来原味的，就是刚切好的那些鸡块，你只要把冰冻的这个椰子汁往锅里这么一放，慢慢的化成椰子水，然后你再加上这些鸡块，哎，再加上点蔬菜往里这么一炖，哎，我刚才说到的那个片末就是这一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是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跟豆哥我们两个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

0: 啊，我们今天说欢小妹哈、啊，在这个平台当中有10元的优惠券，你看，你看发送的老多了，以后我多争取哈、啊。这个真是我软磨硬泡给泡来的，各位朋友啊，现在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欢小妹”三个字。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
3: 目前看到向鲁家桥上北行方向依然是车多，尾端排队到百运新村附近。疏港路西行从香一街开始，途经侯一侯二小区一直排队到绿波桥附近。松江路沿线目前看到呢是去往张前路方向，主要是在玉湖街的路口处等待信号周期，平均需要2到3组以上。此外呢，黄河路交通大学路段西行方向车辆比较大，中山小区之内的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道车多。植物园附近中南路植物园路段去往海军广场方向，以及在奎丰路附近，尤其是五五路奎丰路交货车五五路的双向，也需要2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4: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5: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6: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1: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早晨8点钟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下午2点钟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10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30号5点钟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晚上的11点钟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的气温15到20度。
8: 好物推荐尽在欢小妹，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欢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

一起来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海上航班信息。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钟顺龙海轮，21点30分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分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钟普陀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点40吉隆岛轮，12点20畅龙海轮，13点10分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钟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欢迎二字是整档节目的情感基调。
2: 心理学上，欢迎 welcome， 本质上是一种无条件积极关注的微型实践。
1: 当一个人推门而入，听到的不是评价，而是接纳。直播间就从一个物理空间转换为一个过渡性空间，在这里，外部世界的法则暂时悬置，你可以卸下社会面具，来到1008，畅聊共情的话题，品味丰盈的人生。晚上6点，欢迎光临。

众朋友啊，你看你们都是跟我一类人，所以愿意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我今天说到了这个韩式拌饭之后啊，我说到的是韩式拌饭料啊，这个之后真的好多人发送信息，真的特别懂，因为这个是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力推的，也是我软磨硬泡硬给泡来了10块钱的优惠券，因为本来这个东西也不是很贵嘛，50-60块钱的东西是吧？然后我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就说可不可以有优惠券，还真的是力度挺大，还真的给优惠券了，10块钱优惠券发送欢小妹就可以领到这个链接。因为这个里面哈，你看到了链接之后，你就点击领取，你也能看到我们的这个食物的图片，这个里面呢包装有酱料，然后还有那些菜，这个菜包啊真的，就年轻人如果不做饭的时候啊，或者是不太会做饭的人，你拿着这个特别唬人。为啥这么说呢？这个里面菜有豆芽，有胡萝卜，还有菜，那个青菜应该是微菜，山芹啊，还有辣椒，有芝麻，有调料，反正你要是想吃的话，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你说哪个妈妈不爱那种努力干饭的宝宝？那哪个宝宝看着这么好看又有食欲的东西，他能不喜欢呢？对不对？就五彩缤纷的那种感觉，就是小孩子的爱。你想让小孩多吃饭，好好吃饭，你就是给他上视线之内能看到的美味的感觉。是不是口感又很爆炸，你再加上糖心蛋，哎，这个前一段时间我们说那个无菌鸡蛋，在我们的幻小妹这个平台里面你都能买得到，你随便点开一个链接，你就找以前的，不管是购物车啊还是我们小程序啊都可以。今天我说的这个韩式拌饭真的是小红书特别种草的哈，这个里面你再加上一个糖心蛋，然后你再加点白菜也行，我在家里面做的时候我会买那个大白菜和小白菜，我料一下，我往这里面一起，那真是万物皆可拌，你有这个料你怕啥，对不对？一碗治愈所有的没胃口。拌饭的快乐在于什么？是在搅拌一切烦恼。为什么孩子们喜欢吃那个面，喜欢吃拌面，不是炸酱面哈，是拌的，他先把这个面给泡好了之后，把水给炖出去，就用酱料包再拌。小孩都喜欢的吃那个拌面，但如果你要是加上五常的米饭，是不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五常大米，你再给焖一锅米饭，整上那么一碗，再一拌，哎呦，好吃极了。行了，不多说了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是一个00后的小孩，他呢上门做私厨啊，128块钱三道菜，他也算是沪漂吧。辞职之后呢，就是从事这种上门私厨，一天能接上好几单，每一单100多块钱，月收入也是很稳定的，差不多15000到20000之间吧。当事人他就说，通常一定要提前的跟客户交流，其实他的沟通成本也挺高的，因为每一天都能接好几单嘛，每天的工作日呢时长大概也就是8小时左右，但是这个时长你自己可以把控，它不像坐班，你要坐班的话你在这打卡上班下班，是不是？它不是坐班，所以它相对来说就比较的自由，它可以把控时间。如果我今天特别忙，客户得沟通大概几菜几汤，我身边有一个姐们啊，她就是在晚上的时候给自己家的孩子就找了一个上门做饭的，但不是那种职业厨师那种大厨，就是一个做饭很好吃的大姐，她呢可能每天到她家有1-2个小时的收拾卫生的时间，然后再做上一顿晚餐，每一次也都是3菜1汤，而且还很利索，就这样的人干活得特别麻溜，像我们这种拖拖沓沓的啊，他看着我那个锅底儿都是有锈的，马上就给我快递过来一些东西啊，怎么才能够把这个锈迹斑斑啊给它弄掉，怎么把锅下面的那个黑的东西给弄掉，我说这锅底是黑的，这不正常，咱都说谁家的锅底还不是黑的呢，我们都形容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说家里面也都是

哎，那句话应该怎么说？记不住了，意思就是谁家里面的事儿啊都不少，谁家的锅底儿都是黑的。但是我这姐们儿，她家锅底儿可真不是黑的，她必须擦得干干净净，她就用那些粉状的东西，往上喷，或者清洗的东西，给她弄得哎干干净净。我说可是你这顿擦完了，你下顿它不还是会黑吗？但是她不是，她就弄得立立正正的啊，到我家。早餐我这边给他们准备好了之后，他就开始刷锅刷碗。我说我哪能让客人来干活啊？他不，他是直接干。说这小姑娘啊，她是上海的嘛，红烧排骨不是小火炖得一个半小时左右吗？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还能够接上3到4单，我这真是太厉害了。有的时候偶尔好的时候，她能接上6单，我最多就能干2单。因为我不想太累，少喝点咖啡。其实说起来，这个宝妈上门做菜也算是一个新思路啊。哎，如果是你，你很会做饭，你现在没有什么工作的话，你会选择这个职业吗？听众朋友，你会吗？相貌微光说：“欢欢，你要是上门做饭的话，那估计雇主都饿过劲儿了。”对，是这样。小五说：“你说的我都饿了啊！”你看。我就这么说吧，我就说刚才的这一个拌饭料哈，里面是有菜的，里面是有酱料的。但是我如果做的话，我肯定不光用它的那个菜。我觉得菜吧，它一包，虽然说拌上一碗米饭是够了，但是你还是感觉有一点点预制。哎，你懂那种感觉吗？虽然每天都在吃着预制的鸡排啊、鱼排。还有什么面或者是什么包子，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提前做的半成品。我们用空气炸锅，我们用锅，用马勺，用煎锅，我们用什么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呢，你还是会觉得它是预制的。所以我怎么才能让它不那么预制？我在做这种米线的时候，我里面我就加个荷包蛋，然后我再加点紫菜，哎，我再加点虾米，我再加点香菜，我就觉得我这碗饭就可好吃了。孩子反正是觉得我做饭还挺好吃的，但你说我会吗？我真不会，我就给他搅拌一下。我做糖心蛋，我做那种流心的糖心蛋，完再加上这种甜辣酱，你看起来你说真的是食欲满满，真的朋友们，如果你要是想给孩子弄得比较有仪式感的话，你旁边你再做一个，放一个小花儿。就那种一朵的哈，不是一大束的花，你再放一朵小花，或者一小束的叫风铃的那个花，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哈。那个风铃的那个花，紫色的，就看起来很淡雅，很别致。而你旁边你再给它弄上一杯，不管是咖啡还是牛奶，或者是椰汁儿啊，你给它打热，打成奶泡那样也行，或者直接给它加热，往这个韩式拌饭旁边那么一摆。我有的时候我还会给它摆上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拍照好看的那种感觉，我再给它摆上一个小油灯，就我们露营的那种小油灯，哎，就是那种氛围感一来啊，在旁边我可能再加上一个小熊、小玩偶，这些东西一摆，我跟你说，你这饭你就感觉你像在一个西餐厅一样，特别高档，特别高质。李妮告诉我们啊，佳阳告诉我们说，疏港路东行过了相宜街小广场中间的车道有事故发生了，现在导致后方的车辆出现了一种缓行的状态哈。哎呀，这有人发包，今天呢没有，但是你发包也会有一个链接回弹，就像我们今天发送欢小妹会有这个链接回弹一样，今天的链接回弹不仅仅是韩式拌饭是吧？除了韩式拌饭之外，链接回弹还有另外一个品啊，是五常大米，对，这两个是打包的。但是韩式拌饭哈有10块钱的优惠券，韩式拌饭有10块钱的优惠券，你点击了之后立减10块钱，这个别忘了。朋友们，你们在下单的时候别忘了这10块钱的优惠券哈，别忘了。还有刚才出发问说，我买了五常大米，但是我的胳膊好像受伤了，还是不太好啊，说可不可以送货上楼？这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的发货的渠道都是极兔快递啊，极兔快递，这个取决于快递的人他能不能送上去哈，他是能够给你送上楼的。
胳膊怎么抬不起来呢？

胳膊抬不起来，你去舞龙啊，你别看现在抬不起来，你好像觉得我是给你弄个损招，一点一点的你就让它带动起来了。如果你不是那种受伤脱臼的话哈，如果你就是年龄慢慢大了，觉得哎胳膊抬起来费劲，或者往后够东西的时候有点够不到的话啊，有点黏黏的那种感觉，你就多锻炼，或者你把胳膊你就给它抬起来，你后背紧贴墙，然后把胳膊抬起来斜侧一点对着墙，就这样竖立的，每一天有一点点时间，每一天有一点点时间这么做就能好一点点。或者呢，你用一个姿势，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受伤的还是怎么样哈。如果你用你的胳膊肘顶在墙上，中间这不是有点距离吗？有点距离之后，再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脖子那儿。对着墙啊，你上网找吧，我这么说有点说不明白，对着墙你上网找，这一系列的动作能够让你的肩膀使劲的往后开，非常的舒服。

但是别练大了啊，每天就弄一点点，就弄一点点时间，循序渐进的就好了。今天发送欢小妹的真不少，看来大家呀，我也不能说你们懒惰，毕竟是支持我们的节目了，是不是？咱们都喜欢简单啊，做有效的事情，就用最简单的时间做最高效的事儿，挺好。其实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博主哈，小树，他也是为很多的90后或者00后的年轻女性啊，提供了很多的思想引领，可以这样说，是不是？现在这种啊，就比如说我们上门服务的这种人员，他们呢跟以前那种家政还不太一样。你说家政啊，要去收拾屋子的话，基本上就得4-5个小时，是不是？他是一个小时多少钱？有的家政他为了能够多赚点，他呢就会延长时间，可能会磨蹭。当然有一些家政他是那样的，他为了上午一个活，中午一个活，下午一个活，也就是说上午的活，然后中午和下午是一个活，傍晚再一个活，一天能接3个活，他就很撒了，干得很快。但是这种啊，这种叫野生厨师，他们跟传统的家政还不一样，他们不负责打扫全屋的卫生，也不负责带孩子，就专注于做饭这件事儿，解决的都是都市年轻人想吃点新鲜的家常菜，但是自己又懒得动手。这按照专业的一个术语来说叫什么，叫痛点，是不是？想吃一些新鲜的家常菜，不想总点外卖，因为总点外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油比较大啊，哪怕是商场的外卖带回来也会觉得经常吃外卖就比较拧得慌。这些哈、啊，这些我们也跟大家来说，就解决了这些不愿意自己动手的人他们的一个生活的痛点。还有为什么有一些客户他不会来请这样的上门服务的人，因为他会觉得哎，我这个家可能比较大，或者家里面有一些贵重的物品，他就害怕别人进来，不愿意让外人进来。但是你知道，如果服务的多了，

0: 啊，提醒各位啊，咱这个接孩子能理解，但是呢也得考虑一下其他人的感受，不能太自私啊。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啊，老朋友了，来自于车主服务中心的邵青啊，邵青你好。
1: 大家好，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嗯，有这个车事进不进入到这种国庆的这种热烈的氛围当中啊？慢慢什么情况？
1: 就是这个怎么说呢？从明天我这边的安排，包括就是咱家小伙伴的安排都是满的，因为有一批的朋友是节前去提新车，然后还有一批，有几位朋友吧是节前想过来就是看车，就是抓紧时间买个车，开着车换车去过节。
0: 对
1: 啊，
0: 就像我刚才说的，太忙了，我没有时间，我就等着这个就过节前后可能有得点空，我才能把这个事儿办一下，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就是有的朋友就是哎呀，就是特别急，就非得赶着明天把这事儿办完，
0: 嗯，
1: 十一就不来了。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两天有问十一上不上班啊，然后咱这休不休，然后这边都是等着十一啊，三四号、四五号啊，基本上这个时间段，然后想过来看一看，溜达溜达啊，基本上都是现在这么个情况吧。
0: 对，这也是目前一个比较主流的情况啊。多问一嘴哈，那明天这个咱这个登记服务站、车管所能办理过户吗？他说他卡着明天，那明天万一啊，我理解说下午万一两三点过不了户了，是不是也是个麻烦事儿？还是说现在来看都一切正常？
1: 嗯，都一切正常。现在来讲的话，明天就是正常的一个工作时间。
0: 嗯，几点
1: 到
0: 几点？
1: 早上8点到下午4点半。
0: 啊，这个期间都是可以办理过户的。最晚的话，你要说4点半下班，我最晚最晚了，我就卡点，我也得下午1-2点，我也得去把这事儿推进了，是不是啊？
1: 对，就是如果是正常来讲的话，明天是朋友要买车啊，从过户的角度上来讲，2点之前去办理手续啊，当天都是没问题，都能出牌的。
0: 哎，对了，这个一定要跟各位讲清，你别说啊，你叫钱你厉害了，你3-4点去了，人家要下班了，那关不了过户，这个是很重要的事儿哈。
1: 嗯，对对对，反正现在怎么说呢，真要买的话，现在临牌出的也快
0: 啊，
1: 就是，
0: 就二手车也可以上临牌。
1: 对对对，也可以上临牌，出个临牌也不耽误咱假期使用。
0: 嗯，明白了。所以说各位结合一下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啊，选择到底是买呀还是卖呀还是置换呢，哎，把您的想法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来刷新一下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23年的领克03，2.0T 的。有 2.0T 是这加不加呀？我怎么记这玩意是 1.5T 的呢？23年的 2.0T 的领克03跑了40,000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这算很新的，是嫌费油吗？怎么事儿？嗯
1: 嗯，是可能是也是拥抱新能源吧。23年 2.0T 的这个应该是就是03，不是03加哈，
0: 哦，
1: 基本上进 Pro 这个配置比较多啊。正常来讲的话，应该是70,000块钱左右啊，
0: 嗯，
1: 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0: 70,000来块钱啊，参考一下这个价格，看看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也没招。哈哈，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应该是问的是新车吧，说吉利博越 L 什么稳行版跟启程版怎么就纠结，吉利的混动可以选择。新车节目在上午11点哈，我们这是聊二手车的，目前的博越 L 的二手车，博越 L 的混动版的车型这周才出啊，都不是说这个月，这周才出啊，那二手车不可能出现。所以如果您要咨询新车的话，你也可以直接留一下您的这个手机号或者微信号，我们帮您对接啊。新车节目刚上市，我估计省钱的面不大，看看在这个其他的地方上能不能帮您争取争取啊，可以试试看啊。但是呢他没有二手车，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给您去做展开啊。如果说您想了解的话，咨询上午11点钟。如果说您就是想找车，这个找人省省钱没有问题啊，直接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手机号啊、微信号都行，留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帮您跟这个新车节目做一个对接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5年的阿特兹2.0的，跑了95,000公里，这个行啊，15年这个是 B 级车呀，它不得比什么雅阁、天籁、凯美瑞什么便宜啊，得吧？
1: 嗯，同样年限的话，应该是比他们要稍微便宜一点啊。但是这个款的话啊，15年没改新款啊，应该是17.8改的扁的。15年这个基本上可以往车况好的情况下往3万使使劲儿啊，也就这样。
0: 那就是3万来。如果就是同样15年的什么凯美瑞、雅阁、天籁，大概其他们都是一个什么价位呢？
1: 嗯，基本上要比它同年限的要贵5-8千吧。
0: 5-8千。
1: 对对，2.0来说的话，咱就不是上高配2.4什么那个2.5的那些了。
0: 哎，那这么一对比，

0: 性价比也是都3万来块钱，能便宜5到8千，也是小1万也可以了哈。我觉得5到8千也不多，但你想，它都3万多了，那还唠啥了？是不是？
1: 对对对，你不能看它新车怎么样，你在3万左右，你5到8千，你按它的比例，至少差了能有也是15%以上吧，这个差价。
0: 对，所以说参考一下啊。如果说你想买个 B 级车，我要买日系 B 级车，但我预算可能不是那么充裕，哎，那这个阿特兹还真可以作为一个选择方向。因为我记得上个月还是大上个月忘了，有个听友在说，我就要买阿特兹，可能要买个是16、17的，还是想花个5万、6万的，那5、6万都不是买15年的，得买18、19的了，是不是？
1: 对对对，18、19、18年的，肯定没问题。19年的可以，就是车况稍微放松点，也能买得到。
0: 啊，你看，这就是如果你要买日系的 B 级车的，那这个绝对是一个方向。你都现在不是说什么买个 K5、买个索纳塔的情况，日系也有便宜喽嗖的，是不是啊？
1: 对，就是3万，咱说日系年限也算。可以，主要是外形感觉现在还不算太过时、啊、
0: 对，您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套就加过干年底去了，没累，不到年底，我们是9月底，现在是啊，
1: 9月底，然后再开始就第4季度了，就是又到大家啊说的这个，我这个车现在卖和12月卖是一个价格吗？
0: 那肯定不一样，
1: 什么价？对，就是经常会有这种问题。然后这种比较新的新能源车型，就是要出手，就是尽早就做决定吧，
0: 就赶早不赶晚。
1: 到了11月就对，到了11月肯定是两个价。
0: 行吧，您参考一下，就是价格波动，你可能不像刚才那个这个，甚至比刚才那个咱说那个揽胜波动可能都要大一些，是这样的哈。
1: 这个东西就看新闻，看新车了。
0: 看新闻，卖个车我还得看新闻，你说说。
1: 现在的，现在这个车确实这样，无时无刻都在变。
0: 行吧，您参考一下这位朋友啊。所以说价格一定是波动的。如果说您确实有出车打算，赶早不赶晚啊。宁静致远这个14年的奥迪 Q3， 8万公里。铂金色，那我理解就得有点黄不登登那个颜色，是不是？14年的，8万公里，公里数真小，2.0T， 你这个车一点卖点都不占，那除了公里数小啊是个卖点哈，颜色排量都不占卖点。
1: 这个颜色真是不能说像那个橙的、红的那么耀眼，反正这个色确实难，也难办啊。
0: 你 Q3 就得白的，
1: 对，14年的3万块钱左右。
0: 这高高的，
1: 可以试一试。对对对，可以试一试。
0: 尤其是你，其实可能说，哎，我买个来个小姑娘，就想买个小车，一看年限、价格能接受，完一看2.0T 又扭头了。
1: 对对，还是那句话，就是现在3、4万块钱的这些车，就是，哎呀，就是恨不得都是1.4T 的，高一点就是都不符合练手代步的这些朋友的需求啊，就又费，然后人家可能会觉得，哎呀，保养进口的啊。太费劲了，不行，就是还不如1.4T 的那时候好卖。出车价可能还不如1.4T 的。
0: 行，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实际情况下，我的使用成本、我的油耗，它就是高吗？还是说也其实也大差不差？就是妖魔化了，或者我们污名化它了？
1: 就是其实是大差不差的啊，除非咱说主要这个油耗的问题，还是看你这个。使用场景、驾驶距离，你说你这个成天就3公里、5公里，你怎么都是费油的，对不对？你要是成天就是走一个什么海底隧道、跨海大桥
0: 啊，能跑起来
1: 10几公里，跑起来，然后也不堵车，你上下班也错开高峰了，那肯定是你2.0T 可能比1.4T 的油耗还低。这个东西，但是同样的路况之下，这两个其实油耗不会差太多，能差一个油一个半也就。到头了
0: 啊！你要是能跑起来，其实没啥。你要天天，上我广电上班，我住香炉郊，那你就坐公交是最方便的。
1: 对对对，你坐公交，你打车都比这个咱说，你买个3万块钱车都要省一年的成本。
0: 是的，您参考一下啊。然后这宁静致远补充了，哎呀，卖的有点太低了，先用着吧。你要再用下去啊，你要能用得上，咱就不卖，没毛病。但如果你用不上，保险。保养、停车位，这个成本可能就够你打车了。
1: 确实，而且就是您看看您这个新车买没买啊？很多的朋友就是买完新车了，哎呀，太低了。就是买新车之前想要置换，想要卖， 然后没卖，

0: 然后最后家里人可能过个户领个补贴啊，然后
1: 再过半年发现真没用，
2: 真没用，
0: 对，真没用，真没用。那时候想卖，哎，这个价怎么又变了？然后最后很90%吧，啊，撑了半年，甚至于跨了一年，最后还是卖掉了。
1: 对，
0: 买完新车你不会再看老车了。
1: 嗯，就是如果说你用得上，那咱就没啥说的，留着开没毛病。但是我按照你这14年跑8万公里，咱家车开的少，用不太上。
0: 对，就是没有什么使用的需求。你要没买新车了啊，你就放着。咱也不用换，
1: 对，
0: 你要买新车就是还是出了吧，
1: 嗯，自己判断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天涯这问题，不太我没看懂，我想问个问题，准二手新车，什么叫准二手新车呀？准新二手车我都是知道啊，说有事故对方全责，更换了两个门，是不是就不算原本原漆了？是更换，当然了，
2: 当然了，
0: 它不是准二手新车的问题，它是个车，它就肯定不是原漆。
1: 对呀、
0: 啊，
1: 你甚至说你这个是一个新车，没上牌，没过户，四 S 店刚拿过来，啪，在运输途中怎么地，那都叫运损车，它也不是原版原漆了。
0: 对，就是可能是我觉得卖它这个，时候肯定说的是换的是原厂的门，啊，原厂的什么什么东西啊。可能是我这个没有什么公里数啊，运损了就给你换两个原厂的。
1: 我这车举个例子，今天是9月29号，我是这个车今天生产的，我这个架子是今天刚不可以，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呢也看您想怎么办这件事儿。但是我就是想问问，也没事儿都行啊。但如果说我们这个节目，我认为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节目，你要买，你要卖，你要置换，哪块对二手不明白不了解。讲透，最终是交易也好，或者说把这个车咱争取卖高点啊，可能4S店评估完了，或者车商评估完了，哎，咱给卖给个人啦，或者是有这样的活动啦，多卖，哪怕多卖1000块钱，那不也是现在你谁能白给你1000块钱？哎，通过咱们的活动，可能就能实现这件事儿啊，这个情况好不好？其他朋友也是，如果说有非常明确的买车、卖车、置换车，或者想要参加这种个人交易的想法，也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车辆信息以及您的联系方式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跟二手相关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这是一辆2021年的别克英朗 1.3T 的 1.3T 是四缸还是三缸我怎么又忘了，跑了7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
0: 嗯，21年的英朗 1.3T 的这个2万块钱啊，如果车况好2万多一些吧，
1: 2万多块钱。像这种车型的话，其实如果说年轻人代步练手，我觉得比刚才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威驰了什么这那2017年2019年的7-8万公里的那英朗配置还高呢，颜值还高呢。
0: 嗯，是，就是特别是这种2万块钱左右或者3万之内预算的这些朋友吧，代步练手这些，个人建议也是买新不买旧。可能是你买个2013年2014年的什么威驰啊，也是得这个价钱。您这个英朗。啊，21年的，中间可能就是年限差了6-7年吧。啊，这种咱说，无论是配置还是咱说底盘、动力啊，油耗，可能都是新车比较好一点，对于咱代步练手的这批朋友吧，更友好一点。
1: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时机，这个十一期间可能会有很多，说家长朋友也好，或者领着孩子去车市买车，可能说我理解的哈，00后啊，05后啊，现在小伙小姑娘也可能会偏向于这种英朗啊，或者这种甚至国产什么帝豪啊之类的，哎，这配置高，颜值高，哎，他可能父母拿钱，啊，你呗，你就干那个2015年那个卡罗拉。你就整那个2017年那个威驰，年轻人真看不上。而且我还是那句话，买新不买旧，这些。优秀的国产的产品，包括这些合资的产品，其实要比那些所谓的稳定的日系品牌强不少。
0: 哎，真是。
1: 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谁花钱你得听谁的。
0: 那也是确实商量好了。
1: 对，咱俩咱们好好唠一唠。只不过我是从这个咱说公正客观的角度分享，但是呢，最终决定权交给花钱的人就可以了。哈哈，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个朋友在问说，近几年的红旗没有，红旗 ES9 没有啊？你想找的话，你等哪天那个汽贸的韩经理来，他家如果有退役试驾车，你可以研究研究，问问多少钱。但是车事儿你就不用想了，他有那退役试驾车，也卖给南方了。嗯，
0: 肯定的。
1: 对，北方没有出口，就没有，比如北方的东北吧，

0: 买的人很少。你新车大街上能看上几个呀？
1: 对，就是车商再说白一点，要这个车回来也是为了快速周转、快速挣钱。
0: 对，
1: 整个这个车你在这摆着，没人，那很少有人会问。
0: 嗯，
1: 啊、了解这个的都很少。
0: 来都哎，这什么车啊？配置挺高哈、啊，还卖多钱啊？真不贵哈、啊，扭头走了。
1: 哎，对对对，看着都说好，
0: 消费真不买、啊，
1: 真不买。
0: 别说什么1S9了，就什么极客、小米，这个理想还行，智己，你来都是这套话术。哎，多钱？好啊，这大配置高啊，扭头走了，然后去买卡罗拉去了。
1: 哎，对对对，都是喜欢看啊，体验。
0: 对，不敢下手，很正常。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经验失误，对，有个过程。好几次，你看，有时候我们拍摄呀，或者怎么着，有一些很新奇的车型哈。哎，小伙子，车怎么卖？我说多少多少钱啊？还行啊，不贵哈。我说对，你看配置，因为有时候讲解嘛，有时候也休息或者展示，你看看，了解了解。哎，看完都是很新奇，但是你让我立刻为这个新奇买单，我都不买单，是不是？
1: 嗯，对，就是这几年虽然说有变化，
0: 嗯，
1: 但是。还得是有一个时间的缓冲吧。
0: 对，
1: 觉得可能过两年就好了。
0: 对，以前是哎妈，这能行吗？哎呀，可不，现在哎想了解了，这就是变化，这就是改变。
1: 嗯，也是一种进步。嗯、
0: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好方向，继续发展。咱们比南方可能说这种意识稍微晚一点，因为咱环境也在这，冬天是真冷啊，是不是？
1: 对，这个东西冬夏天省，但一年能省三季。那一季基本上就跟油车差不多了。
0: 嗯，是的啊，这边朋友帮人分析呢，说奥迪换奔驰那个朋友是女生吗？在女生理解里边有种可能，就是奔驰、宝马和奥迪还是有区别的。老感觉 A6 的商务性太强了，买钱想啥了？咋钱是大海潮来的？突然想发现这个问题了？那你这没人想，咱也不分析人家。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哈，以前会有这样的哈，又有画面的，就是可能围着，哎呀，这个车这么新，怎么卖了？怎么有事儿啊？车有毛病啊？哎，怎么回事？那可能车主就是单纯的我不想要了，不行吗？哎，不可能，肯定这个车有点什么事儿。
1: 那确实，很多的时候都是这个问题。就是下次，我觉得可以问一下这个，咱问一下为什么要卖？
0: 哎，对，以后咱们
1: 大家一起听一听，
0: 就是评估车价的话哈，大伙儿就是你可以把你卖车的原因可不可以带上？就是你为哎你怎么想卖了？这个车有事儿啊？咱也来这出，看看大伙儿是因为什么原因？你说你想把这个车卖掉啊？换新车了还是哎这么新车也卖呀？
1: 对对对，给大家解答一个多年的疑惑。
0: 哎，真行啊！等回头我这个能拍段子啊，这么新的车也卖呀、啊？然后不同的理由，然后不同的这个可能人生吧，也真是哈。
1: 嗯，就是不一样的怎么样？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结果。
0: 对，真的是这样。哎呀，今天很欢乐哈、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每天晚上现在8点聊的是二手车的事儿。今天跟我们一块聊天的是来自于车主服务中心的少卿。这有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少卿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二手车的事儿啊。我今天聊得特别好，就不光是价格，从买卖双方人的一些想法呀，包括一些这个像是换车的理由啊、思维啊，其实带给我们一些新鲜的感受，这也是我们一个节目的一个特色吧。再次感谢各位支持，也感谢少卿连线。这有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少卿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的事儿，好吗？
1: 好的，
0: 感谢各位支持。明天晚间7点到8点，我们不见不散，也是我们11假期前的最后一期的节目了啊！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在11期间也想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那个说车了。今天我还发了个段子，关于咱们出租车的一个话题啊。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大点抖音，抖音搜索“大点说车”就可以了。包括在11期间，如果有了解想要了解二手车方面的想法呀、问题呀啊，同样可以在抖音上私信我啊。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明天晚间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啦！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在明天早间八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在明天凌晨两点前后增强到六到七级，阵风八到十级。明天下午两点前后转西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五到六级，在夜间二十三点前后转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在明天下午两点前后转西北风五到六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5到20度。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儿，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行，
8: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9: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8: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9: 盛世国庆，
8: 听见大连。
9: 十月一号到七号，每天早上八点、中午十一点、傍晚五点，全天三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8: 七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9: 一号，最美中国红。
8: 二号，豪迈大东北。
9: 三号，最爱是大连。
8: 四号，燃情东北超。
9: 五号，决战梭鱼湾。
8: 六号，假日慢时光。
9: 七号，平安回家路。
8: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9: 五号晚七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

0: 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1: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0: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1: 100.8，生动千。

0: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0: 我的快递是歌声。
2: 月光快递。
0: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不要在未来当中去找寻过去吧，我们要抓住每一瞬间当中不同的心情。我们太喜欢把幸福抵押给未来了，而把这一刻当成了通往某一处的跳板。可是永远它太远了，远到可以随口许诺，而这一刻才是最真实的，对吗？所以我们要去经历，去感受，让这一刻成为我们丈量生命的单位。OK， 又到了我们一起听歌的时间了，欢迎大家进行的想说的话发送到这里就 OK 了。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每一天节目当中互动的信息非常多，可能会有想说的话发送到这里就 OK 了。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每一天节目当中互动的信息非常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我没有及时的照顾得到，大家原谅我行不？九点钟我下了节目会复盘8点到9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如果你也听说，会不会相信我？对留言会附和，还是你知道我还是我？今天开场，我们听大头阵的翻唱。如果你也听说。

这歌这个翻唱怎么那么好听啊，他怎么那么好听啊。宝石老舅陈楚生李玖哲还有一个谁来着，好像是四个人合唱的他不爱我啊。这个世界上任何事儿都可以争取，有的时候唯独爱情不行，对不对？他不喜欢你，你再努力都是徒劳，都是没有结果的，听起来好像有点伤。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想通吧，喜欢和不喜欢，爱和不爱，在或不在都不重要，但是你依然会藏在心底里一句话，就是很高兴认识你，对不对？ OK， 北京时间20:26，欢迎你和我一起听歌 FM 100.8，这里是大连交通广播，这个声音来自月光快递，我是谢卓。继续啊，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他说，鲜花这首歌在乐队的夏天那个版本真的太燃了。对，乐队的夏天你听鲜花这首歌太炸裂了。小飞说，鲜花都播放了，鲜花之后不得留点花香啊，你再来一首许绍洋的花香吧。晚上好 Love Me Ice Coke 他说Reach Your Dream， 他说这首歌你可以播放一下吗？油价太贵了，听歌过过瘾吧，这歌压力大呀哥们儿。曲先生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其实我回头看看走过的路都是必经之路，没有什么错误或者是正确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我阅历有限，不知道这么选择或者这条路这么走到底是不是对，一路跌跌撞撞自我怀疑的走过来，才发现其实这就是长大成熟的一个过程，一个从寻找外界依赖到一个独立自我的过程。我想未来会越来越好，都会朝着自己努力的方向前进，早晚会坦然的感叹轻舟已过万重山。 Yes， 小本本记上了。对，我们就是要这样，不要向外求，向内求。当你找不到自己，当你迷茫困惑的时候，找找自己，向内求一求，看看自己需要的到底是什么，然后为之奔跑。后街来了，他说坐标在家中，收拾行李明天就回家了，又是一年又是一程，想点播一首吕归人，他说没有机会播也不要紧。

是我想说，正是轮回至这个节点，这一年完整陪伴了月光快递，真好哈。谢谢大家，不管每天晚上在哪里，在路上，在车上听100.8，在家里面，在吃饭，在唱歌，在工作，在做着什么事情，也一边用各种设备来收听100.8。谢谢大家的陪伴。志远说，天天就这样默默地陪着你，快乐欣赏每一首歌，感谢陪伴，哥们儿。心有所属，他说谢程程，你的强哥力哥来报道了，很久都没互动了，默默的来听节目，主打一个陪伴，开场曲太燃了，继续别停，嗨起来。我怕大家伙给油的时候给的太猛，刚才那哥们儿不说吗？现在油太贵。谢丁丁啊，我来打卡报道了，今儿不点歌了，放啥听啥，我不给你压力，主打一个陪伴。曹操说 DJ 电台版，如果没有你，你看看你哪个版本，哥们儿啥呀，没看懂。刚才有朋友回复了周杰伦，我看看，默默无语说，周杰伦黑暗三部曲，那是以父之名，夜的第七章，还有止战之殇。来吧，这三首歌大家为哪首歌加持？周杰伦黑暗三部曲你想听哪一首？以父之名，夜的第七章，止战之殇。小白兔光芒万丈说，怎么点歌啊，哥们儿，您的消息我已经收到了，继续留言就好了。

隋先生说想点播这首薛之谦的《丑八怪》，来吧。OK， 我们一起听老薛的歌。

别开出花，它生长在悬崖，在最高的山顶才能听得见回答啊！离别开出花。OK。我收到了这么多大家关于刚才的那个叩问。啥是幸福？风雨说啥是幸福？八点到九点开车能听到你的节目就是幸福。Yes。东泽说幸福就是我饿了你手里有包子你就比我幸福，我渴了你手里有瓶水你就比我幸福，我想上厕所只有一个坑我在里面我就比你幸福。

接下来这俩月就靠你这条活着了。晚上好，爽姐姐。杜峰炸鸡说：“阿姨，我参加的是巨人的脚印，叫姐姐。”

晚上九点，城市的声音慢慢低下来，车流变远了，楼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沙发里，手边放着一杯温水呢？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今晚的这一个小时能像一阵初秋的晚风，轻轻吹到你心里。这里是夜色温柔，我是月如，每晚九点与你相伴夜路。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皮黄小宝森，欢迎快快乐乐，他说晚上好啊月如，周二夜色渐浓，静候夜色温柔，在声音里寻一份宁静。欢迎麦田和远方，欢迎小许同学，他说晚上好啊月如，机场的灯火下无数人奔赴远方，我停留在车里，不敢航班，不敢前路，与夜色温柔相逢。欢迎大涛哥，他说机场打卡报到了，说月如啊，十一啥班啊？十一我是三号的班，三号的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有我的直播节目。国庆假期即将来临，不少携宠家庭已经开始收拾行囊。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带着毛孩子去远方，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旅游新潮流。越来越多的铲屎官想要带着自家毛孩子看山川湖海。截至2026年9月，国内宠物友好出行体系全面升级，高铁托运大范围扩容，多家航司也开放宠物进客舱，各地宠物友好景区酒店持续增量。今年铁路部门推出爱宠行服务，提供携宠出行与爱宠单独行两种托运模式，办理宠物托运业务的高铁站增加至121座，列车增至228趟，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需求。那么这个爱宠型服务呢，主要是适用于家庭驯养，而且健康状况良好，单只体重不超过15千克，肩高不超过40厘米，身长

不超过52厘米的猫犬类宠物。那有需要的旅客朋友啊，可以在12306 APP 直接预约。当然呢，这个是购票旅客啊，每人呢最多是同车托运2只。那如果是非购票随行人员，

己的票，宠物走车站托运办理。另外提示大家，准备合规的运输箱，这个运输箱呢要通风牢固，底部要防漏，千万呢别用敞口背包。然后呢提前到达托运办理点，装专用箱或者是这个区域哈，你和这个宠物呢就可以同车走了。等到了目的地之后呢，就把宠物接回来，也就是说全程啊，其实你都跟这个宠物是在一趟列车通行的。那么这个呢是每人最多带两只，适合第一次带宠上高铁，或者说想要全程都在宠物附近的朋友。另外那项服务叫爱宠单独行，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的爱宠呢它得自己走。那如果说想选择爱宠单独行的朋友啊，需要打开中铁快运小程序，提前2到5天预约要发的那一趟。然后呢你填上宠物信息，同样也得准备运输箱，但是呢不需要本人买票。之后呢把宠物送到指定的交接点，走托运流程，目的地到站之后按通知接回。那不论是选择刚刚哪一项服务，都需要准备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还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那同时呢这个运输啊也是特别有保障的，全程是人宠分开隔离运输，有专属的智能运输箱，配备也开放了宠物进客舱，而且呢是无需托运的货舱。2026年多家主流航司放宽政策，小型宠物可以直接带进客舱，而且不用。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欢迎大海，他说你好主播，丹东东港听众打卡报道，小雨绵绵坐在车里等孩子放学，一转眼啊，孩子都16岁了，03年的时候还在大连上学呢。欢迎你，有机会可以回大连看看。欢迎庆香茶坊，他说你好，我是在用我爸的手机听广播，想听一首小美满。欢迎光阴似箭，他说晚上好啊月如，人美声甜，谢谢。今天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是，你有过携宠出行的旅游经历吗？二猫环游记就说了，说2年前的时候呢，为了一只猫去东莞，多方考虑，最后是否决了绿皮车，然后买了去深圳的机票，最后到了深圳之后呢，是它主人开车来接的。你看现在如果是再出行的话呢，

0: 不用这么麻烦了。辛迪他娘说，终于可以带宝贝儿出去旅行了。百合说，这听起来有点高级呀。欢迎执着的猫，他说，真太好了，这样的话养宠人出行的难题就解决了。小曲说，我很喜欢小动物，但是呢一直没有养宠物，所以呢还真没有过携宠出行的经历。他说，不过啊，常常在路上看见主人带着自家毛孩子散步远行，内心呢总会觉得温暖治愈。
1: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2: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3: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4: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5: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6: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7: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8: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8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2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10级，14点前后转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5点前后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14点前后减弱到阵风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23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14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区温度15到20度。

0: 点八，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城市的灯火一盏一盏熄灭，总有一个声音为你亮着。这里是夜色温柔，每个夜晚一首歌，一段心事，让我先说给你听，再把耳朵交给旋律。

而是恰到好处。我对你真诚，但我也保护好自己。我愿意靠近你，但我也有离开的勇气。知是故，却不是故。历风雨而存温柔，经沧桑而守纯粹。愿我们都能做个有深度且坦诚的人，见过复杂却依然选择简单，经过曲折却依然释放善意，知道真心可能被辜负，却依然相信真诚是最快的筛选，也是最深的连接。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预计

今天傍晚到明天早晨，全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和长海县等地局部大雨。降雨期间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外出不能掉以轻心。预计明天早上8点前后，这轮降雨将会彻底结束，天气转为多云。明天白天偏北风仍然较强，之后逐渐转为西北风，陆地阵风可达7到8级，市区气温15到20度。国庆假期前两天，我市以晴间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20到21度。到了假期中段，天气将出现转折。3号上午到4号下午，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局部大雨。4号起，偏北风明显增强，气温也将随之下降，降温幅度在4度左右。5号早晨气温降至最低，6号白天开始回升。总体来看，假日期间大部分时段适宜出行。不过3号到4号的降雨、大风和降温天气需要重点关注，大家要根据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预计国庆假日期间，市区最高气温总体在18到22度，最低气温13到16度。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气象指数。紫外线指数3级，辐射强度中等，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呢，涂抹 SPF 值不低于15的防晒霜，并注意保护眼睛。化妆指数3级，建议大家外出时涂抹 SPF 15的防晒霜，同时选择滋润保湿型化妆品。穿衣指数3级，建议大家选择穿着长袖衬衫、长袖运动衣、长裤等春秋过渡装，早晚天气稍凉，请适当加衣。晨练指数4级，风较大，不太适宜户外晨练，建议改在室内打太极拳、做广播体操、瑜伽等运动。洗车指数4级，国庆假期可能出现降雨，不太适宜洗车。散步指数5级，天气不好，不适宜户外散步。垂钓指数5级，天气不好，不适宜垂钓。

快快乐乐说夜色落幕，晚安月如，明天见。小许同学也说了说晚安月如，今夜的夜色温柔到此结束，愿夜色抚平所有疲惫，好梦相伴，我们明天见。他说我也准备录屏保存今天的每日一课了。下班愉快，大涛哥。好了朋友们，今晚的治愈陪伴就到这儿了，祝每一位听众朋友夜色安然，晚风温柔，岁岁无忧，夜夜好梦。感谢收听今天的夜色温柔，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分就不能够被人体吸收，不能够转化为能量，反而呢，飘在血液当中。那这样的话，人的血糖就高了。有不少病人把糖当作坏蛋，啊，坏分子，看见糖啊，或者是带糖的东西，就跟那个看见毒品一样，啊，用不着。糖是什么呀？糖是能量，它是人体的八大营养素之一，它能够让我们的精力充沛，让我们人能够有免疫力，有抵抗疾病的能力啊，能够让人呢少感冒、少感染，甚至这么说吧，没有糖就没有生命，糖是我们的朋友，它不是敌人，它不是糖尿病的罪魁祸首。那为什么正常人吃糖、吃水果？喝饮料，这血糖值就正常，而糖尿病人稍微的吃点儿、喝点儿，这个血糖就上来呢？不就在于人家这个胰岛功能健全，把糖变成能量，而你糖尿病的患者做不到，不能吗？是不是？所以说，糖尿病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胰岛上。听好了，把胰岛治好了，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你吃的糖啊，就能够被人体吸收利用，血糖也不会高，以后啊也不会产生并发症。现在呢，大部分人呢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不治胰岛，反而呢掩耳盗铃，用降糖药和胰岛素来降指标。我跟大家伙讲，你原来用的降糖药，要不嘛就是阻止葡萄糖吸收，比如这个市场上最常见的二甲双胍。要么呢，急速的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啊，比如格列美脲，大致就这两种情况。抛开它们本身的药毒，咱们先不谈。那些用二甲双胍阻止糖吸收的患者，身体得不到能量。你平时有没有劲儿啊？有没有精神呢？啊，抵抗力低不低呀？而用这个格列美脲这类降糖药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拿这个鞭子打病牛一样，啊，叫鞭打病牛啊，什么意思？老牛本来生病了，拉不动车了，你不想啊把这个牛治好，反而用鞭子抽它，让它多走几步，那早晚不就超负荷把这牛给累死了吗？琢磨琢磨，同样的胰岛本来功能不行了，你再用降糖药去刺激它，不是越刺激胰岛受伤越深吗？啊，胰岛素也是如此。用上胰岛素代替胰岛去干活，那么这个胰岛以后肯定会越来越懒，最后彻底罢工，不干活了，不干了。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啊？用降糖药和胰岛素，不管怎么降，还是挡不住并发症啊。
1: 是的啊，您像我们台的主任去年去世的，就是因为糖尿病啊，最终合并了心衰而离世的。那李老师，对于这样难缠的疾病啊，我们用长春生命肽这样的生物肽疗法，是不是就能解决呢？
0: 完全可以啊！之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找来两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患者，分别给予治疗方案。第一个病人呢，是按照传统方法进行治疗，就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第二个病人呢，用目前最先进的生物肽疗法，用上了长春生命肽。啊，这个方案确定以后啊，就全程跟踪。结果同样是重点治疗，两个病人的恢复程度简直是天壤之别呀！经过这个精密仪器显示，在用了降糖药和胰岛素以后，第一个患者血糖趋于平稳，但也有时高有时低的情况。观察到他的胰岛细胞被药毒所侵蚀啊，再一次加重了损害，胰岛功能是越来越差，整个人出现了没劲儿。乏力、精神萎靡等等症状，免疫系统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呢，用了长春生命肽，用了生物肽疗法的患者，经过仪器显示，700多种肽进入他的身体以后，其中的胰岛活性肽畸肽，可以激活濒临死亡的胰岛细胞啊，修复受损的细胞，胰岛细胞的活跃度已经从原来的50%提升到了80%，而且变得圆润饱满。在没有任何外用胰岛素和降糖药的情况之下，他的血糖 降到了

0: 5.7， 而且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最后实验证明，生物肽疗法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细胞的靶向治疗方法，而且最主要的就是不像降糖药和胰岛素那样有毒副作用，对人体没有任何不良影响。因为生物肽就是人体当中必备的物质啊，它就是我们中医所谈的阴阳气血。我们人的细胞存在生存的根本是什么？用中医的话讲，其实就是阴阳气血的调和。而生物肽呢，我们从文字来理解，不就是中医的阴阳吗？啊，那么它作为生物医学的领军物质来讲，它所能做到的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细胞来进行有效的新陈代谢，进行有效的激活再生。所以我常讲，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我们人为什么老了啊，动不了了，老了之后牙齿也松了，皮肤也松了，老年斑也来了，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人体缺乏了生物肽。生物肽是细胞的存在之根，存在之本，它就是细胞的能量，就是人体的气血阴阳。所以现在的先进治疗手段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开始研发多种生物肽类药物，比如治疗心脏的乙酰四肽、通血管的尿基肽、链基肽、净血肽等等。而我所科研的生物肽疗法，记住了，也就是科技转化成果国药准字长春生命肽，它集合了全球所有的生物肽，它当中啊，囊括了7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这些肽都具备了三大特点：高强度、高活性、高靶向性。所以啊，当我们喝下去之后啊，我们就能够做到一次性补充全身细胞的能量，一次性提升脏腑功能，恢复心脑活力，治疗一身的疾病。
1: 那这么看来，国药准字长春生命肽呀，真的是能够解决病根的治疗，而且药效安全。这么一看，治病啊，还得依靠尖端的医疗技术。
0: 当然了，其实治病和打仗一样，这边洋枪大炮造出来了，你不用，你还一直坚持用什么小米加步枪，那能行吗？能把疾病这个敌人撂倒吗？更何况现在有国家的大力支持，举办了全国范围之内的推广，在欧美发达国家$99的长春生命肽，在国内啊，推广一克只需要1.5元，1.5元。您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最高科技的生物医学，这样的机会怎么能够错过呀，朋友们啊！大家伙算一算账啊，1.5元够干啥呀？啊，真的，打胰岛素的针头都不够，就更别说吃什么降糖药打胰岛素了。而且，就算您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的糖尿病治好了吗？血糖是不是仍然不稳定啊？就像那过山车一样，血糖是忽高忽低啊，头晕、手颤，甚至抽筋，严重的甚至低血糖昏迷，是不是出现了头晕、眼花、头痛、胳膊腿没劲儿啊？手脚麻木，脚疼的走不了路，身上浮肿啊，心慌胸闷，是不是最后还出现了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脑血栓、心梗、脑梗、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坏疽烂足啊，烂脚丫子就是啊，是不是到最后支架了、搭桥了、做了激光手术、肾透析了？所以我忠告所有的糖尿病患者，现在趁着生物肽疗法的推广，1.5元就能够用上国家不颁标准的长春生命肽。我们通过补充多种活性肽，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身体有劲儿，远离各种并发症。1.5元，最后你省下的不光是降糖药、胰岛素、降压药、降脂药、溶酸药这些钱。你想啊，你支架手术不用做了，搭桥不用做了，眼睛不用做激光手术了，咱们也不用肾透析啊、换肾呢、啊，这些钱不都省了吗？所以我在这儿建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有了用生物医学的机会，咱们就给它把握住。

0: 一旦活动结束了，咱们再想用生物肽疗法长存生命肽的话，那多花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药
1: 费。那个胶水和粘住了一样，啊，粘住了，你要揉了个老半天，
0: 哦，
1: 哎，才能软和下来。
0: 嗯，
1: 平时呢，你个做时间长了，这也不行。另外呢，我这个心脏还有房颤，哎，二尖瓣关闭不全，有时候这个心跳吧还特别快，有时候就是上来那个劲儿啊，哎呀，还特别慢，啊。这个医院大夫就说我是有这个疯心病的这个迹象了，
0: 哦，
1: 而且这个小便也不好啊，
0: 嗯，
1: 你说站着都尿不出来，哎，得那个蹲着尿啊，得蹲着尿啊，哎呀，您说这一身的病，我才55呀，这个家里老的小的，这都有，我都这都不能死呀，死不起啊啊，你说谁说有好药，我都去试一试。啊，为了这个治我这个病啊，这些年啊，哎呀，就花把我这冤枉钱都花给炸了，真被胡勇怕了，我都啊。
0: 嗯，是啊，才55岁，上有老下有小啊，而且人生才过半呢，还有一半的时光啊等着您啊。咱们这么讲，要是还一直用过去的老方法、传统的方法，我跟您说句实话，您这下半辈子啊，应该是没有希望了。
1: 对呀。你看长春生命肽，我是听着这个国家专利的这个产品，我从这个网上查了，查了以后我才敢买回来我试试的啊。这个药送来的时候我还专门看了一下啊，确实是国药准字的，而且这个说明书上写的比任何一个药这个说明书写的都好啊，什么阴阳呀、气血呀、筋骨的这些病它都能治，哎，这我才放心用上了。当天啊，用上当天我就觉得这个胳膊腿也不凉，哎，疼呢也没那么厉害了，啊，觉得挺好。现在不是刚用了6天吗？啊，就是站着尿不出来的这个问题都好了，啊，这个胳膊腿疼的明显都轻了。以前啊疼厉害了啊，我就吃这个布洛芬，啊，虽然也知道，哎呀，总吃这个布洛芬也不好，啊，疼了实在没办法了，这现在就是强多了，啊，现在强多了，
0: 嗯，是。您呢还挺明白的啊，知道不好啊，但是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吃了就能止痛，是不是？嗯，
1: 对，现在不吃啊，这个，就是不吃这个布洛芬啊，也没有那么受不了那个疼了啊，心脏跳的也有规律了啊。以前啊，你看我家这个，房间这个门一关一闭哈，我这个心啊就一哆嗦啊，现在呢。你不但关门，就是稍微有点动静什么的哈，我也不觉得烦了，
0: 嗯，
1: 心跳有力了，
0: 好，
1: 也不憋气了，
0: 太好了。
1: 以前你看我哪儿也不敢动啊，现在呢都能动起来了。我这个人喜欢这个养鱼啊，今天买了几条鱼回来，哎，我看着这个鱼啊很舒服，看看鱼啊，养养花啊，身上没病啊，也没病了，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哎呀，我就恨不得一天多吃几遍长春生命肽，早点这个病好利索了。
0: 好，哎呀，听了您这个介绍之后啊，我非常的高兴，我无比的欣慰啊！您通过我李金波的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长春生命肽，收获了健康，看不错的治疗结果，而且咱们的病是能够真正的做到连根拔起，身体完全康复。
1: 啊，就是我也知道，这不是才用了6天嘛？你看身体能恢复到这个样子，您说什么？我肯定，哎呀，都照办。啊，
0: 好，哎呀，咱们治病呢，就得选择最新的科学方法，谁选择了，谁就会受益啊。
1: 就是
0: 治病啊，就像那个以前打仗一样，以前是什么，
1: 啊，
0: 大刀长矛，现在呢飞机大炮，
1: 嗯，
0: 啊，你说谁消灭谁呀？啊，对不对？中医中药再好啊，你不去挖掘它，你不去让它和生物医学并轨啊，它也发挥不了作用。所以啊，你看现在很多科研人员在干什么呀，
1: 嗯，
0: 都用这个中药提取。为什么？因为中药确实在我们中医历史长河当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我的科研成果生物肽疗法就是在中医阴阳五行气血五脏的理论之上，我把这些全面的中药材进行再提纯再加工，最后呢我们最终发现了生物肽。生物肽是什么？是一切生物人体内所

0: 有细胞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讲，它就像火箭助推器一样，火箭没有助推器它无法升空啊。我们人的细胞它也一样，没有生物态就无法完成自我代谢、自我痊愈。所以长春生命态是我研发的，疗效都在掌握之中，真的。你们选择之后啊，就会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不是不留遗憾呢？咱们把这个生物新药带到千家万户啊，而且呢，我给大家争取到了推广政策，就是希望啊，人人都能用得起，家家都能用得上，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您呢，不要跟我客气啊，我说实话，千万别客气，您就放心大胆接着用。记住了，40天血液净化，40天细胞更新，40天强筋壮骨，40天心脑复活，4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人生，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哎呀，太谢谢你了。你像我以后见好了，哎，我再打个电话，再说声谢谢。这心里面啊，就啊、哎，就痛快。
0: 嗯，好好好，咱们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啊。我也祝您呢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再见了啊。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李老师。
0: 您好，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是哈尔滨香坊区的，我叫王凤莲，我可把电话打通了。你那个，我求求你救救我老头吧，我们现在真是走投无路了。
0: 哎呀，这位老姐姐，老姐姐你别着急啊，你别哭啊，能帮的话我肯定帮，而且我一定会倾尽全力去帮啊。咱们既然有这个机会通电话，你别着急，讲一讲啊你老伴儿的情况，好不好？
4: 谢谢李老师啊。你说我老伴儿吧，就是脑血栓，两口子吧，这一辈子这么说吧，都是老实人，没做过啥坏事儿啊。你说我老头子得了脑血栓，这一下子就瘫了。你说我伺候他吧，给我累的呀，都快吐血了，我还他还不理解我，你说说，你这有苦吧，都不知道跟谁说去。
0: 这位老姐姐，你的苦，你们的难，啊，李老师我都明白，啊，在得了慢性疾病之后啊，别说啊，你家里这个情况，很多很多老慢病患者的家庭都是背负着三座大山呐。第一个是身心的煎熬痛苦，精神压力非常大，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这个疾病能康复，什么时候能熬出头。第二呢，金钱的花费，得病之后大把花钱，真的就像无底洞一样填不满。再有啊，就是像您家这种情况，全家受累啊，啊，都受不了了，熬不住了，我真的非常理解。你这样的，你把详细情况做个介绍，我给你啊分析分析，判断判断。老伴多大年纪了？嗯，
4: 行行行，我告诉你啊，他今年73了，嗯，有30多年的高血压，一直吧也没断了降压药啊。你说药房里的降压药啊，我跟你说都试遍了，什么消本地平啊、真居呀、啊、北京降压灵处啊，都吃过，可是血压呢还是167的呀，结果突然就脑血栓了。你说经常说自己吧脑袋疼，这脑袋嗡嗡响，就瞅着吧他冒汗，身上没劲儿，左边胳膊和腿啊就都不能动的，就麻。
0: 嗯，
4: 完了拿馒头啊他都拿不住，
0: 拿不住是不是？嗯嗯嗯嗯，
4: 吃饭的时候都得我喂，上厕所也得我架着，我根本就动不动，弄不动他呀，太沉了。有的时候还没等我到坐便那块儿的，他就拉出来了。
0: 哦，你看，
4: 有天晚上我俩一起倒地下了。
0: 哦哦，
4: 还跟我发脾气。
0: 嗯，

0: 我喊，
1: 哦，
0: 说还听不清他说的是啥，反正吧，这我看的挺行，他是在那骂我呢，
1: 哦，
0: 他一直打他喇子，完了还不让我给他夸，你说我这图的啥呢？我当时我就想啊，干脆我俩都整点药一吃就都死了得了，你知道吗？我真是啊，伺候不动他了。我要累死了，我都得死得浅点了。
1: 哎呀，老大姐，我理解你的心情啊，你的处境，真的，咱不能那么想。老姐姐，你记住，
0: 嗯、
1: 记住一句老话，叫什么？天无绝人之路啊。
0: 嗯。哎呀，你说我是有点激动，难受啊。我俩吧一起哭啊。你说他就捶他自己。我说呀，都指孩子呢。你说指孩子，孩子上班，你说的离得还挺远的，能指上吗？雇保姆还太贵了，家里没那条件。你说我俩退休金吧，也不算太高。哎呀，那些年呢，买药啊、看病啊，就没剩啥了。
1: 嗯，
0: 这钱吧，都花到这个病上了，也没好。你说的，
1: 李
0: 老师啊，我听你讲那个。长春生命派，我老伴儿啊，要是用上治不好啊，我们就真不想活了呀。
1: 哎呀，老姐姐，说心里话，听您讲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堵得慌，真的。因为这个疾病的问题，多少人、多少家庭都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和牺牲。但是呢，很多人付出了一切，还是没有好的结果，甚至呢想放弃生命。那这个病。为什么久治不愈啊？怎么都治不好呢？为什么呀？说实话，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找到啊疾病发病的根源，没有找对有效的治疗方法。像你老伴这个病看似复杂，那么实质呢根源很简单。首先呢就是这个血液不干净，导致血管甘油三酯胆固醇的斑块血栓给堵住了，知道吗？哎，堵了之后啊，它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血氧的供应中断了，脑神经细胞受损、死亡，功能丧失，大脑发出的信号传不出去了，所以说很多人就糊涂了，吃不下饭啊，憋不住尿，二便失禁，胳膊腿不好使，呛水呛食，口眼歪斜，实质就是神经细胞栓。所以老姐姐，你把这个心呢放在肚子里啊，我说话要负责，你抓紧时间用上这个长春生命胎，这是患者最好的救命稻草。而且我向大家郑重的承诺，三个周期下来，如果你用药不满意，恢复正常，脑血栓、脑中风后遗症逐渐明显减轻，达到实现生活自理啊。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做一点事情，不管是为患者，还是为了传承咱们这个胡家老高，那就是我最大的价值了。趁这个老身板还能动一动，就给大家再治一治病，能治到哪天算哪天，一切随缘吧。我到这个年龄了，什么事情都想得开了，也看透了。人呐，无论干什么事，无论什么年龄，都得看得开，把自己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就交给老天吧。治病也是一样，您说得了心脏病、高血压、脑血栓、糖尿病，有的人呢整天就坐在那儿胡思乱想，也不知道咋办，治起来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今天吃这个药，明天吃那个药，没等药见效了直接就换了，这么一来伤害的就是自己。要知道这药啊，治病有快有慢，您不能说无论什么病都要求一个月病就过来了，有没有这样的？肯定有。吃胡家老高，有的脑血栓患者坐轮椅的，一个月就能拄着拐走了，心衰常年卧床的，吃上俩月能出去遛弯了，那都有。但是有归有，不代表所有人都能那样，有的心衰的患者就得吃上六个月胡家老高才能把病解决利索，体质不一样，恢复本源时间那也是不一样的，不能强求必须得多长时间能把病治好。但是话说回来，啥事都有预期，吃六个月左右的胡家老高，大多数的疾病都能解决得很好，这个不是我夸海口，一个一个病例总结出来的，都在我脑袋里头装着的。您看我别的记不住，这几十年给大家伙看病，哪个患者大概什么样，我不说都记得一清二楚吧，也能想出个大概。这好转的时间都是这么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咱们治病啊，一是得想得开，二是得坚持。您去治，去努力了，找准治疗方向就行了。就像您种一盆花似的，弄个小花盆，土壤挑好的，肥料也正对，种子都是好种子，您把种子放泥土里，按照步骤什么时间干什么事，按时的浇水施肥就行了，其他就不用您管了。话说回来，您管也管不了，尽人事听天命，只要步骤没错，那这花肯定能开出来啊。这和吃咱们胡家老高是一样的，很多患者着急呀，想病快点好，心脑血管病的、失眠健忘的、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的，这些等等吧，希望吃下胡家老高就有效果，马上就成正常人。我今天再和大家伙说一遍，咱们胡家老高是好，上百年的传承，工艺和原料都在那儿放着的，但是也做不到今天吃三两天这病就好利索了。您要说感冒型，吃啥药一周左右都能过来，吃胡家老高更是不错，一两天就能好利索。但是咱们

胡家老高治的病不是针对这些小病的，都是大病，咱们尽量别拿大炮轰蚊子。对于大病，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就和这种花是一样的，您就按时吃，每天那么小两口喝进肚子里，任务就完成了，别的啥也不用你做，就等着开花结果就行了。多少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得到验证的。我不劝大家伙必须用咱们胡家老高，这世界上比胡家老高好的东西那估计也多了去了，但是呢，咱们的胡家老高是现成的，就放在您面前，用与不用您就自己选择，好的坏的，能不能把病治好，会不会发生什么奇迹，我不去说，看您选择了。有的患者心思很重，不知道怎么治病，其实病治起来没那么复杂，也没那么难。现在啊，有些人总把看病想象的太复杂，复杂在哪儿？就是现在这医学术语也太多了，老百姓哪可能分辨出来呢？到医院一开化验单，密密麻麻的一大堆，哪个指标高了，哪个指标低了，您也看不明白，医生也不和您细说，也别怪医生，那患者太多了，排着大队，得给人家都看完了，结果很多人看完病就知道开药，也不知道自己这个病是咋来的，应该怎么给他送走，糊里糊涂听，糊里糊涂治，越弄越复杂。其实一个好大夫啊，不应该故弄玄虚，把芝麻说成西瓜大，芝麻就是芝麻，该啥呀啥呀，越简单越好。您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药踏踏实实的放在一起治病，形成本源疗法这个理念，这个理念其实很简单，人身体里能量啊、气血呀、精髓呀，消耗掉的都给它补回来，补完了，五脏六腑都正常工作，这病不就好了吗？疾病是啥？本源是啥？这就像一棵树和水的关系，很多树为什么就枯死了？就是因为缺少了水的滋养，没有水了。如果有一天我们提供了充足的阳光，足够的水分，它就会重新长出新芽来，这树慢慢就活了。用胡家老高治病，就是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生命的源泉，有水一切都活了。本源疗法就是这个道理，多简单。但是这个胡家老高用药的奥妙，这个解释起来就麻烦多了，讲个几天几夜也讲不完，但是大家也不必要知道。您治您的病，我和大家伙各司其职，这就齐活了，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就行了。咱们有病了，或者生活中有困难了，不要悠悠郁郁的，害怕的要命，一定要自己学会排解。人这一辈子就是个过客，您看人出生的时候拳头是握紧的，可是手中却是空的，而人死亡的时候手是张开的，
什么意思？

0: 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啊。别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只有健康是自己的。有病了，有困难了，胡思乱想没有用，也不用考虑别的事情。有病了，您就专心治病；有困难了，您就去解决困难。您得知道，这世界上凡事有事，肯定会有方法去解决。找准了，心里让它亮亮堂堂的，啥事儿都不难解决。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6: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我叫胡丽红，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0: 好，别客气，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了，是吧？
6: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膏的收获吧，胡老师。
0: 哎，好的，那您请讲。
6: 我是一个

0: 几多病的人啊。我那有糖尿病偏头疼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2小时的血糖是13到16之间。
1: 啊，够高了
0: 哈。对呀、啊。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1: 你看看，
0: 我吃药的时间啊，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不老是想躺着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
1: 你看看
0: 我这胡家老糕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爱吃饭了。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1: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啊！
0: 胡家老高啊，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到16降到了7-9之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我这用了这个胡家老糕，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1: 你看多好啊！这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0: 对呀、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我特别高兴。
1: 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咱们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是吧？
0: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犯。尤其是右边，发起来的时候啊，这个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儿。有时候吃点药就能缓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1: 你看看多麻烦啊！
0: 吃了这个胡家老糕，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1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方片止疼药啊，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不1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1: 你看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
0: 我这个小肚子啊，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得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大仙这大仙那的总上火。结果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这就觉着哎呀， 慢慢的好。

0: 了吧，就觉得这个火慢慢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得。
1: 啊。症状
0: 哦，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胡家老膏，就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1: 就是啊。
0: 嗯，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所以就有底气了。
1: 啊。
0: 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哎，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对呀、啊，哎，就是那个身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
1: 嗯，
0: 大夫说，剩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
1: 嗯
0: 哎呀，当时啊，我就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家老公，我真是选对了。
1: 哈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0: 对，
1: 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这个咱们这个药物，不仅如此，它不仅对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侯老师、
1: 嗯，
0: 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1: 嗯！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膏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是是是，
1: 嗯，坚持用吧、啊，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0: 嗯嗯嗯嗯，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1: 哎，好的。
0: 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嗯，
0: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1: 再见、啊、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
1: 好，欢迎
3: 你、
1: 啊。
3: 你更好、
1: 啊，
3: 天底下也没有你这样一个红心人呐。
1: 谢谢您。嗯。
3: 你说那么大年岁了，咱们这就是缘分。
1: 对对对对。
3: 胡老
1: 啊。
3: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秦皇岛是那个卢文香
1: 啊。
3: 胡老，你不说你快九十了吗？
1: 对, 对，
3: 现在我虚岁91了，这回呀，过年
1: 吧啊。
3: 我从几月份吃的这个咱们这个胡膏嘞、
1: 啊？
3: 是从十月份吃的
1: 哦。
3: 吃了三个月了，
1: 嗯嗯嗯，
3: 现在我呀，
1: 啊，
3: 我以前这个血压呀，高的都到178，
1: 哦，那么高哈，
3: 啊，低压呢60-70，
1: 嗯嗯嗯，
3: 他的压差这么大，我这个眼呐还是黄斑病变，左眼是。做了一个手术，换了一个晶体、
1: 嗯、
3: 这个右眼呐、白内障是黄斑病变。

0: 脏。哎呀，我成天的瞅的我都难受的慌啊。
1: 啊啊。
0: 我总吃这个胡膏。
1: 嗯。
0: 我觉着比早前强的多的。
1: 你看看有效啊，多好啊，是吧？
0: 哎呀，真是的。早前呢我真是不能下楼。
1: 嗯。
0: 我们老头走了三年了。
1: 嗯。
0: 他走的功夫累的我都下不了楼了。现在我走的还挺好的。
1: 哦、你看
0: 看、啊。还是这个咱们这个胡膏是真好。
1: 嗯嗯嗯。真有效果是吧？
0: 啊，真有效果。我就是吃着、
1: 嗯、
0: 有劲的。
1: 嗯嗯。
0: 真是从心里说。
1: 没错，嗯
0: 啊，
1: 老人说话都是实事求是啊，是不是、
0: 哎呀，
1: 老朋友？
0: 我这是二尖瓣狭窄，
1: 嗯，
0: 那个还腰托
1: 哦，
0: 这个腰啊，成年的是干到夏天也是得围着，围着这个腰围子、
1: 啊，哦，
0: 不围着都直不起腰了，
1: 马上就疼啊，是吧？
0: 啊，
1: 嗯、
0: 还得喝这个老膏。
1: 啊啊啊！
0: 反正我是一定的，啥子这个老高是放不了了，这个救我的命、啊
1: 哎。您选用这个绝对正确啊！
0: 绝对正确，越吃越硬朗。
1: 嗯嗯。
0: 我儿子媳妇看见我，上这儿来看见我那啥，哎呀，我看见妈那啥那个，越来越年轻，啊，红光满面的。
1: 他们都看出您的变化了、嗯、哈，太好了 啊,
0: 啊！我这下楼说的，我就说那扶着楼梯儿，也、
1: 嗯、
0: 那啥走的也挺快的。
1: 你看看，
0: 反正我们这儿是九十的、
1: 啊，
0: 我们三个他也没我精神，
1: 啊、是吧？说明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
0: 啊，真是的，我的福气，遇上您这个那啥。真好，你说，
1: 啊，
0: 那个我呀，都一直照顾吃下去吧、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哎、
1: 嗯，
0: 我一天吃三点儿，行吧？
1: 行，按照一天三次吃，就完全
0: 啊、
1: 让
0: 我看你的
1: 这些都解决了
0: 啊、
1: 尤其咱们
0: 我这个现在这个那脚，以前这个脚、
1: 嗯、
0: 跟那个下边小腿儿。前天干到晚上都肿起来，
1: 我去
0: 现在消的多了、嗯、
1: 你
0: 现在
1: 啊血脉周流开了啊，用胡家老高啊，是不是
0: 啊，有劲儿了，浑身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越吃越有劲儿，
1: 进步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是以前呢、
1: 啊、
0: 我闺女他们这啥，我儿子媳妇也是有心脏病说的这啥，我说让他们也吃这个，
1: 对，
0: 他们呢、
1: 哎、
0: 这个买的药太多了，他说我吃完了的就吃这个，我只告诉别人、
1: 嗯、
0: 别人的啥、
1: 哎、
0: 那个不是的，我说我他们都说的、
1: 嗯、
0: 哎呀这老太太看着精精神神的、
1: 嗯、
0: 我说我是吃胡家老膏，这个老膏呢是腿好救了你们，
1: 啊啊啊啊，
0: 越来越精神的，
1: 嗯、
0: 啊，现在都是自己做饭呢、啊
1: 嗯、
0: 自力更生啊，这是。
1: 对对 对, 对。
0: 我不叫这样似的，不叫这个老高的似的，我敢说这句话吗、
1: 啊？
0: 真是感谢这个老兄弟吧。
1: 哈哈，好。
0: 哎呀，
1: 您别感谢我，您主要感谢胡家老高，他给您起的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作用。
0: 真是
1: 那样、
0: 嗯，太好了，
1: 好
0: 胡老呢。
1: 嗯，
0: 你也得悠着那个人的身体干吧，啊！
1: 哎，好的，
0: 别催劳累了。
1: 谢谢您的关照，哎，
0: 哎，咱们就说这儿吧。
1: 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啊，
1: 咱先谈到这儿吧。祝您更健康、
0: 谢谢
1: 更长寿。
0: 祝您万寿无疆、
1: 啊，老朋友。嗯，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
1: 哎、
3: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一直想跟你通话呢，今天终于能通上了。
1: 嗯嗯。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1: 哦。
3: 今年57岁了，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哎，好的。
3: 哎呦，我这心脏不好，还有气管炎。
1: 嗯，
3: 不过自从用上胡家老高，这身体恢复来特别好。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着给您来报个喜。
1: 哎，好的，啊，你请讲吧。
3: 嗯，哎，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最严重的心脏病吧。
1: 嗯，
3: 那是2016年的时候，
1: 啊、
3: 我去到医院做了个心脏彩超，说我是2.5间、3.5间反流。
1: 哦。
3: 不过那个时候吧，比较轻。哎，我呢也就没拿他当一回事儿，也就没再继续治疗。
1: 嗯嗯嗯。
3: 到了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哟，我就感觉这就开始加重了。
1: 嗯。
3: 就这胸口吧，总是那个憋闷不说，那个还心慌气短。哎。
1: 嗯。
3: 就出好多那汗。
1: 哦。
3: 他那个出那个汗哈、啊，就是说出了以后都把那个头发都能湿透了，那头发。
1: 嗯嗯嗯。
3: 而且晚上呢。睡觉也感觉胸口憋闷，就像压了个石头一样，那时候就喘不过来气儿。
1: 啊。
3: 睡觉，哎，就开始出一身的汗。
1: 啊，你看看。
3: 是啊，要不我说，你看，自从用上胡家老膏，哎，不到2个月的时候，这个情况就有改变了。
1: 是吧？啊、
3: 嗯。哎，我这个心像说给放下来了，把那个压到那个东西给搬走了，没有了那种感觉。
1: 啊，多快呀！你看看，是不
3: 是？
1: 是。太好了。嗯、
3: 对。喘气儿也顺畅多了，也不出汗了。要我说，我就觉得这个心脏真是好了很多了。
1: 嗯。
3: 而且以前还那个心慌，就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家里要来个电话呀，或者是我爱人拿个手机，他想听个歌什么，哟，我这心就开始，就那个跟着那个声音就开始一颤一跳的，就那种，紧接这个心脏就是那种砰砰砰就开始跳了，就像停不下来一样的。
1: 啊啊啊！
3: 得要过好一段时间才能平复下来的，
1: 嗯嗯，
3: 这种情况，
1: 啊，
3: 哎，不过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就好多了，也不那么跳了都。
1: 啊、你看看多好啊！
3: 是，
1: 效果也非常快，是吧？
3: 对对对，这胡家老膏我用到现在，这不是有5个月的时间啊，也变化就更大了，
1: 啊、
3: 胡老师。
1: 啊，
3: 我们家不是养螃蟹吗？
1: 啊、
3: 我经常就得到那个池塘那去施个肥呀、啊，或者清理一下水草啊什么的。
1: 嗯。
3: 你得喂喂饲料什么也得干呀、啊。哎，以前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啊，就干一点活就不行了，就得干一会儿就得歇下来，就得在那得歇一会儿。
1: 嗯，心衰嘛，是不是？
3: 嗯。现在用胡家老膏以后，哎，我再出去干活，就是什么活现在都难不倒我一样。你像打肥呀、啊、弄草啊、喂喂那些螃蟹啊，都可以了、
1: 啊，
3: 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一直能干3-4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是是，要不我说胡老师，再就是我这个咳嗽 啊，原来呢老也治不好，只要是一感冒、
1: 啊、
3: 就咳嗽就开始犯了，
1: 嗯，
3: 就那种拖拖拉拉的，就得好长时间。
1: 嗯嗯，
3: 我也到市里头那些大医院也去看了，做了一个那个肺部的 CT，、
1: 嗯、
3: 说我是气管炎、
1: 哦、啊，
3: 还做了个肺功能的测试，说有2项指标显示我这肺功能都减退了
1: 啊，
3: 一个是中度减退，一个是轻度减退。
1: 嗯，
3: 呀，我说那时候真是特别痛苦，这咳嗽跟别的病不一样，
1: 嗯、
3: 真难受。
1: 就是，
3: 嗯，
1: 那说明您呢？不仅心脏有问题，而且呼吸道的气管炎的问题，是不是啊？
3: 对，
1: 同时存在。
3: 是是、啊、是。哎，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有一回啊，就连续28天都没睡过一宿，整宿睡觉没有，就那28天一直就在咳嗽。
1: 啊、
3: 嗯、
1: 啊！
3: 躺在床上，你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就假装睡觉，你就打呼噜也不行，就睡不着。
1: 嗯。嗯，
3: 吃安眠药也是啊，刚开始吧还好一点儿。哎，越往下再吃安眠药不行了，你就吃一片、
1: 嗯、
3: 也就能睡1个小时。
1: 嗯，不管事儿了，药
3: 对
1: 对吧？
3: 呀，那时候那眼睛里头都是那血丝哈、
1: 啊，
3: 心脏在难受受不了，躺在床上，人就是天天那种昏昏沉沉的。
1: 嗯嗯嗯。
3: 呀，眼睛已经就是说，你就睁不开一样。

0: 样的，就好像怎么说，好像说呀，感觉是不是要睡了？哎，但是你就是那种睡不着，
1: 没有这种精力了，是吧？
0: 对，是。哎，我说那时候真是受不了，而且呢，我这一咳嗽哈，就是那小便就能咳嗽就出来这么一点点小便，
1: 啊，自己控制不住了，是吧？
0: 控制不住。
1: 嗯。
0: 要不我说胡老师，那时候真是给我折磨的，也当时死的心都有了，那时候。
1: 嗯，很痛苦，自己
0: 对
1: 啊，嗯，
0: 当时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当时要不我说为治这个病啊，其实也去市里头也去看了那些找那个呼吸科的专家，
1: 啊，
0: 什么药片啊、药水啊，什么含在嘴里的、吸到嘴里的那些药都用过了，
1: 嗯，
0: 也就都是
1: 该用的都用了，是吧？
0: 是，也就是缓解那么一点点，当时那时候
1: 啊。
0: 要不我说当时活的呀真是特别的煎熬，28天就没睡过一个整觉。要不我说那我想起来那时候有时候都这眼泪都流出来了，那时候一想
1: 那时候，你看多痛苦啊，是吧？
0: 对，
1: 嗯，
0: 后来呢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你去帮我去买个收音机吧，我说我是不是听听音乐什么试一试
2: 啊。然后庄河长海11点前后降雨结束，然后今天风啊比较大啊，今天的5点到明天早上8点，偏北风，风力较大。我了解的信息就这些啊，因为天气预报它没更新，这不能怪我啊，我也不能去捏造天气预报，是吧？好，这快放假了啊，倒数最后一个工作日，大家呢依然坚守在岗位，好样的啊，都没走呢。让他们提前放假就去吧，对不对？有什么了不起的？一点不充实，还是上班好。上班总觉得自己有价值啊，关键上班这不还能听到领先早高峰吗？所以呢，有的事情啊，硬币都分两面啊。那么接下来这段，如果你听到，如果觉得赚到，那就蛮好的啊。就是最近呢，跟大家说个事儿啊，你有没有发现？身边人就发烧、头疼、嗓子疼、浑身无力、流鼻涕这种症状，是有出现的，有不少网友也表示中招了，有人说晚上睡觉啊，感觉有人掐喉咙似的，就是流感又来了，而且是来势汹汹。根据中疾控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呢，在全国少点医院门急诊就诊的流感药患者当中呢，流感药。这个流感药型阳性患这个率呢达到 19.8% 了啊，这个比例呢在南方省份更高，是达到 24.9% 的。也就是说呢，出现流感样症状的门急诊患者当中呢，就是每四个就有一个查出的是流感。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就是甲流乙流到底有啥区别。然后呢就是得了流感今年双猪病情啊会更严重吗？还有孩子如果说前一阵子得过流感会不会再得，还有呢就是疫苗要不要打，什么时候打最好啊，我们一次性讲清楚啊。那么有一些啊甲流症状孩子可能不会表达，但是呢作为宝爸宝妈一定得知道啊，首先就是发烧，就是起病比较急啊，迅速发展为高热，体温呢可以达到39到40度，这种情况呢可能反复3到5天啊，可能孩子出现怕冷、寒战、手脚冰凉、头痛啊，就是发烧一个症状啊。另外呢就是大孩子呢可能他会表达说嗓子干、嗓子痒、嗓子疼，那小孩呢他的表现就容易哭闹或者怕吃东西，尤其是固体类食物啊。还有呢就是打喷嚏、流鼻涕、鼻塞，那么小孩啊小一点呢可能会表现是哭闹啊、呼哧声、张口呼吸或者打呼噜等啊，就这种。还有呢就是阵发性的咳嗽啊，就不是咳个不停啊，每次咳嗽声呢这个数量可能不是很多，但是比较频繁啊，大多是干咳。还有呢大孩子可能会说头疼啊，全身的肌肉酸痛乏力，还会伴有呕吐、腹痛或者腹泻的。那么小孩子呢容易表现是哭闹黏人啊，如果说这些症状你看到了啊，这确实都有可能出现，也可能只出现几项，孩子越小啊，这个症状往往越是不典型。 好，那么得了。

甲流要不要紧呢？健康的人啊，得上甲流呢，大多是轻症，一般呢没有并发症的甲流患者呢，症状3到7天就缓解，但是呢咳嗽和体力恢复大概到1到2个礼拜了啊。但是呢，部分感染者可能会出现肺炎、心肌炎、脑炎等并发症，甚至呢可能进展为重症，危及生命。特别要提醒，就是5岁以下孩子，尤其是2岁以下，容易发展成重症，这家长要注意哈。至于有基础疾病的孩子，比方说哮喘啊、肾病啊、这免疫功能低下、肥胖等等这些哈，那更不用说了啊，也是容易患甲流，并且呢容易出现严重并发症的高危人群。所以呢，也不能大意啊，就是流感它不是普通感冒啊，流感它也不是大号感冒。好，那么说起来甲流，那乙流呢？啊，有没有区别呢？这个流感病毒呢，其实分甲、乙、丙、丁4个类型，甲流它战斗力最强。因为这个甲流病毒的抗原变异频繁，传染性也强，几乎每一次流感大流行啊，都是甲流病毒在这搞事情啊。那么在流感季的乙流啊，是常常伴随着甲流呢，一起来流行。但是呢，这个，由于甲流的传播速度更快啊，容易在大范围爆发流行，病情更重，所以乙流呢，经常容易被忽视。实际上，得了乙流啊，也挺遭罪啊，不比甲流轻松。那双方的症状就是很相似嘛，都是流感病毒，乙流也是一般起病急变化快，体温呢在24小时之内，甚至几小时就能上升到40度，这是高热啊。那么除了高热呢，还会头疼、胃寒、全身酸痛、咳嗽、流鼻涕、鼻塞等等表现。部分患儿呢表现出消化道的症状，可能是腹痛、腹泻、恶心或者呕吐啊，就是症状确实差别不大。那么从重症和死亡率上，甲流和乙流也没有明显的差别，而且要提醒的是，相对于甲流呢，其实儿童更容易感染的是乙流，儿童感染乙流呢，也可能出现重症，要注意一下啊。好，那么如果说前一阵子要得过甲流，是不是就不用再得了？不一定啊，这个确实。没那么好事，不是金钟罩铁布衫了啊。这个甲流乙流啊，是流感的两种不同亚型，它不具备交叉免疫机制。那么感染甲流或乙流之后呢，如果患者体质相对弱，依然有机会感染另一种亚型的流感病毒啊。不过呢，一年内啊，感染同一种亚型流感病毒的可能很小啊。比如说去年底流行的这个甲流 H3N2 病毒，那么感染后啊，患者体内会具备这个病毒的免疫力啊，一年内再次感染的概率就很小了。另外呢，今年的这个流感毒株有啥不一样吗？目前呢，就是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啊是处于中流行水平，北方省份呢处于流行间期水平啊。从病毒分型来看呢，当前是甲型 H3N2 是优势毒株啊，同时呢伴有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这个是双株并行的态势。回顾往年的流行趋势呢，多数流感季都会出现甲乙这个毒株的共同的流行啊，或者交替的这种情况。比方说去年冬天啊，虽然是大多是甲型 H3N2 啊，这绝对优势毒株，但是年末到次年的春季乙流占比呢逐渐的回升，到今年的年初直到现在啊，国内始终是双毒株共存的状态啊。虽然呢这个双毒株同时感染之后的症状确实会比单一毒株呢感染更重，但是同时感染的概率是很低的啊。那相比之下呢，短时间内两次感染的情况，更能出现，就是比如说先感染了一种啊，比如说甲流，然后康复之后又感染了乙流，容易是这样哈。这反复感染也是造成明显的身体损耗，这个也是格外的注意防范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我们稍微轻松轻松哈。我们分享到的是《披荆斩棘2026》，这是在三公舞台上。来自于王鹤野、张卓尔、邵子恒三位小哥哥了，算是哈。这个三公的能力者秀，孙楠部落的三位哥哥演唱的《骑士精神》，我们也都非常熟悉蔡依林的经典作品啊，周杰伦作曲，带这个中世纪的这种童话的感觉哈。当年也非常火。那么三公这个舞台啊，也做了重新的改编，少年骑士登场。来，我们听听看。王鹤野、张卓尔、邵子恒带来的《骑士精神》。

0: 好了，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18啊，继续回到我们领先早高峰的节目当中。刚才呢，给大家选择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群星演唱的，歌的名字叫做《热血颂》，来致敬我们的英雄。
1: 有很多听众啊，听到之后也是觉得热血沸腾，非常的感动啊。
0: 然后你看看这个1.88啊，他也说呢，致敬先烈。所以今天晚间在睡觉之前，我打算呢再看一遍啊抗美援朝的一些系列电影啊。还有这个向日葵啊，他提到红岭路的入市区方向，现在这个压车压到了红岭路与金柳路的交叉路口这位置了，说前方是有什么事故吗？也希望其他朋友帮着反馈一下，
1: 就是施工嘛。施工啊。
0: 对，还有红毅说啊，说二位啊，这歌一出来的时候，我这个鼻子一下就酸了啊，眼泪我就止不住了啊。还有这个川少啊，也说呢，这是来首未见花开啊，也致敬烈士，说也希望二位呢有机会听听这首歌。好的，
1: 皮皮我好像你说的，你俩说的哈，我听我热血澎湃啊，不知不觉车速快90了，完了你也控制一下车速啊，别超速了啊，
0: 也得注意安全。
1: 是是是
0: 啊，还有这个，你像小明也说对啊，现在啊网上看到很多的短视频，咱们在大连的一些街巷，还有呢大连的一些商场里面。都是啊，挂满了一些名人照片。其实你说的这些，不是一般的名人呐。他们都是为了我们国家的发展建设，做出过这个很多奉献和牺牲的啊。这些是我们的先烈，对吧？我觉得每一个人每一幅巨幅的照片，都是我们精神上的一座丰碑。
1: 啊、是的，
0: 必须需要我们铭记。啊，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容颜，比那些明星来讲更加的耀眼。
1: 其实有一些朋友在网上啊，也是有很积极的这种正向反馈啊。
0: 对，
1: 你看擦身而过的人，他说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应该说也是刚才听了我们那个段落非常的感动啊。
0: 然后还有这个草原说，还有刑警啊、武警啊等等啊，这些官兵啊、烈士啊，还有这个浅情人不知也说，向保卫祖国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致敬。而我们曾经啊，我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也是特种部队的一员，我为我曾经的这段历史感觉到骄傲啊！
1: 给你点赞啊！
0: 哎，然后还有今天早间我们看到的这个交通事故啊，有位朋友就说啊，在这儿小马说，就今天早间我们提到的埃尔法门口的那起交通事故，他说我是亲眼看见的，是一辆白色的凯美瑞，然后右转并了三排车道，结果被人家直行的公交车就给撞上了啊。
1: 这个呢，就是在益达世纪城门前，这个埃尔坊幼儿园哈，
0: 对对对，
1: 在这个位置。
0: 然后呢，这个严晓还说啊，连山街也是有施工的，连山街啊，今天早间也是有施工的，现在连山街这一段已经封闭了，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啊，绕行一下。
1: 你看呢，康安全说呢，我已经开暖风了，还有没有开暖风的了？
0: 对，
1: 开的有点早啊。
0: 这是属于一场秋雨一场寒呢。
1: 我想问一下，你在哪个位置？这么冷吗？像今天庄河，最低温度只有6度哈。
0: 这有位朋友呢，想要匿名啊，说别念我名字。我是一名党员，
1: 新党员啊
0: 啊，刚刚啊这个加入组织，说今天呢要参加给烈士啊献花篮的活动。这不光是党员，我觉得给烈士呢，这个献花篮呢、或者说致敬啊，或者铭记烈士啊，这是需要我们每一个啊这个公民，最起码都应该做到的哈、不忘历史。这个杰瑞告诉我们说，红岭路施工已经完工了。昨天呢，刚刚是从这个地方路过。
1: 实际上呢，今天早间，有听众反映啊，其实还没有。那么在君悦盛景小区门前，还是有施工的啊。
0: 船上还说，今天呢，我已经给我这个车头呢安装了这个国旗啊，也致敬烈士，迎接国庆。

0: 好嘞，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油价的走势变化啊。今天呢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是吧？那么现在这个行情的话呢，应该不会影响节日期间油价的调整变化。
1: 领先提示。
0: 所以现在呢，我们只是知道一下这个油价走势它大致的一个表现的趋势，对吧？因为这上一轮油价刚刚调整完，那么下一轮油价调整时间呢是在10月15号，应该是国庆假期结束回来，距离今天呢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2: 目前呢，原油的变化率达到了-2.40，那么油价预估跌幅是130元每吨。那么无论如何，它是一个下跌哈，总比上升强。那么如果换
0: 注意，观测你右侧或者是呢，人家在你旁边右侧车道里面的这个正在通行的车辆，人家是在车道里面保持车道原车道不变正常行驶，所以在路权的优先等级上，人家这个路权呢要高于你。
2: 对呀，所以就明白了，他们没有义务让你。
0: 对，就是让你的话呢，绝对是人情，人家不让你也是人家的本分。好了，你并道过来，你要右转了，你要知道，在所有改变行驶轨迹的车辆当中，右转弯的车辆，你的路权等级是最低的。所以你必须要让人家，你要确保安全的时候才能并道。然后呢，确保安全和避让呢其他方向的车辆及行人的前提之下，你完成你的右转。一旦要发生啊这个刮蹭啊或其他事故，那就是你的责任了。
2: 好，另外呢，看一下张乐轩说呢，周水前的东特门口现在校车占了一排路，出租车占了一排路，公交车占了一排路。
0: 一共几排路啊，全站上了。
2: 对啊，送孩子家长还得趴着车窗嘱咐几句，现在路况就太复杂了哈。
0: 那这种情况确实得需要咱们交警到现场去指挥疏导一下。还有这个 Steven 啊也说呢，向新中国成立付出生命的烈士们啊、还有和为和平事业献出生命的烈士们致敬。今天呢是中国烈士纪念日啊。还有这是双阿啊，也有一个具体问题。他说我们家小区啊是刚刚有一些新的住户呢入住一年的新小区。然后遇到什么情况了呢？
2: 这个说小区入口呢是双黄线。而且呢前不久呢发生了一次严重的交通事故。业主呢也打了12345反馈了。现在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啊？目前这小区入口还没有改，是不是？还是双黄线
0: 呢？首先呢，
2: 怎么回来呢？
0: 它是根据这个小区你的入住率，入口的话呢是双黄线，肯定是不允许在这个地方呢进出小区，或者说呢进来出来左转，对吧？就觉着好像是出小区还有回家的时候不太方便，但是这个地方合不合适？给你把双黄线改成虚实线或者是虚线呢，得需要咱们交管部门现场的考察和调研。你除了打12345反馈这个情况，建议你啊还是更多的可以打一下8211213，和咱们交警部门取得联系，就是规划道路的，看看这个地方符不符合具体的条件，满不满足这个情况，然后给你开通这个豁口，方便小区的居民进出小区啊。
2: 好的。另外呢，王峰说呢，跨海大桥现在呢在这个桥头聚贤路堵车啊，已经堵到桥上了，这个位置啊。
0: 还有山高人未峰也说，我是一名参战的老兵，像1984年9月18号，牺牲在防御作战当中啊，大连陆军学院毕业学员王伟战友致敬，向所有的烈士致敬啊。还有这个我啊，他发来信息说冲锋衣还有吗？哎，之前的话咱们这个冲锋衣发的是什么？是

0: 风衣，还有北面什么的，北面是羽绒服，
1: 已经收到了我们的推送。
0: 对，
1: 那么你依然可以扫描二维码，你看还有没有啊？我们以平台为准哈。
0: 还有这喵说，你看我走东联路这么多年了，今天呢我是第一次看头是吗？你这胆儿也太肥了啊！复国的歌曲，来提前祝大家国庆快乐。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我们来关注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啊。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人民路目前西行时代广场的附近，五五路望海街的沿线，胜利东路目前在南山首府部分的双向，以及大菜市周边通海街双星街的沿线，长江路目前从新开路一直进入东关街桥洞，以及新开路目前呢是从新开这个黄河路的附近一直进入北港桥，车辆的密度都会比较高。解放路的沿线目前南行石魁路的路口处，包括石魁路东行在奎英小区的部分，车辆的密度也是在高位运行的。桃园桥下目前在桃园小学的附近，车辆的密度稍高，走起来呢是有压力，但整体的状态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长春路现在从长白街一直到中山路的路口位置，车多行驶缓慢，目前是要排队的。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出隧道口，北行线的方向出隧道口的位置，包括东快路从广电中心一直到香炉高架部分的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另外，
3: 是广电之间双向会持续呈现一个饱和的状态。
4: 嗯，
3: 因为东快路这个饱和啊，这个周边道路，比如说疏港路、西南路、华北路、东联路，这些这个主干路街啊，这个南北相连的主干路街啊，也会承受比较大的这个交通压力，请广大驾驶员朋友们啊，这个提前规划一下出行路线，避免耽误您的行程。
4: 嗯，这是关于这个东快路啊，还有其他的路街。
3: 咱们对对对，这个咱们其他路街啊，主要是集中了。因为出城返程主要针对的就是
5: 东北快速路了，
3: 南北枢纽，
5: 对、
3: 对不对？然后那个
5: 包括东联路和华北路，应该说也是明天的热点。
4: 都是属于主干路嘛。
5: 是。
4: 嗯。
5: 所以压力应该说相较平日呢会大一点。今天是9月30号。刚才呢穆警官提到了今天就开始有出城的车辆了。
4: 对。啊，因为
5: 怎么走那么早。
4: 咱们这个高速公路它不是有免费时段吗？
6: 金泥洼桥麦凯乐六楼大商电器9月21日至10月7日秋季家电大会战低价风暴来袭，预存增值送电火锅，套购满额送苹果手机，仙台洗地机循环抽。
4: 好了，这个刚刚广告有点突然，但是好在比较短哈。
5: 希望我们的路况明天不会太突然。
4: 对对对，这个今天呢，有人就是在上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呢发信息，就说打算今天就提前上高速走，
5: 羡慕。
4: 然后呢，等到明天的时候再驶离高速。
5: 可以啊。
4: 对，正好是。